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3号，农历4月28，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在上海碳博会算了一笔生态账；
1: 党建引领强根基，乡村振兴有底气；
0: 呼伦贝尔是现有陆生野生动物457种。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10号，第四届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呼伦贝尔携生态价值转化、特色绿色产业成果集中亮相，全面展示 GEP 核算、碳标签创新、寒地测试产业等标志性实践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封天宇的报道。
2: 一片草原藏着千年生态智慧，林海雪原成为群众致富的坚实底气。6月10号至12号，第四届上海碳博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国家第二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呼伦贝尔市以生态呼伦贝尔价值引领未来亮相 W5 馆内蒙古主兵省展区。绿水青山究竟值多少钱？如何变现为金山银山？展区内呼伦贝尔算了一笔生态账，全市森林、湿地、草地、农田四大领域 GEP 核算总值达7002.3亿元，其中森林12.6万平方公里，草原8.4万平方公里，湿地近3万平方公里，构成了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支撑。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公用品牌估值达732.31亿元，旗下十大子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有家底更要有把家底过好的本事。呼伦贝尔之美绝不止于山清水秀的视觉画卷，更在于将无形生态转化为可持续赋能产业和民生发展的实践深度。展区内集中展示了多项首创性成果，碳标签领域出台了全国首个碳标签核算与评价标准，覆盖菜籽油、呼伦贝尔羊肉、木制品等5类产品，发放了全国首笔肉类碳标签挂钩贷款，将企业碳认证与贷款利率挂钩，目前已为7家企业授信3.952亿元，发放2.717亿元，实现了降碳有收益、减排有回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携碳标签认证的芥花油、牛羊肉等零碳好物参展，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和采购商驻足咨询。参展嘉宾张女士：
3: 这次通过碳博会呢，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呢是内蒙古第一个通过 GEP 核算的城市，然后摸清了我们的生态家底，这个也是为我们不光是内蒙古，也是给全国的城市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杆。同时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农垦的公司，它的这个牛羊肉产品是有产品碳足迹证书的，让我们很好的对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实现一个溯源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也是加深了我对这个呼伦贝尔的进一步的好感。
2: 在寒地测试领域，依托冬季最低零下58度的极寒气候，建成了10大测试基地、2个国家级中心，冬季汽车测试占全国市场近50%，为 C919 等国产机型提供高寒测试场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作为寒地测试领域龙头企业代表参展，进一步展示了呼伦贝尔在机动车高寒检验检测方面的产业集聚能力。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杨海燕：
4: 本次呢，我们是受这个呼伦贝尔市发改委的邀请来参加上海的这次碳博会。我们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拥有这个国家高寒机动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这个资质。我们立足于当地这个得天独厚的冷资源优势，发展汽车高寒测试特色产业。今年5月呢，我们投资了12亿元，然后占地近千亩的智能网联新能源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呢，也正式的开工建设了。布局了5大核心测试功能区，预计在2028年呢投入建成使用。届时呢，将打破传统的寒区试验受季节气候约束的短板，持续释放我们寒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动能，为国内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发、迭代与产品品质提升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生态有价， 转化有道，发展有路。在绿色与发展之间，呼伦贝尔找到了最佳平衡点，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生共荣、协同发展之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阿荣旗是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的主战场，这里的红色记忆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后人不断从中汲取信仰、奋斗和奉献的精神力量。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以党支部为核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锚定产业发展、民生提质多项发力，带领全村群众苦干实干、深耕发展，让乡村发展成色更足，百姓幸福底色更亮。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温长春、田国威的报道。
6: 近年来，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依托党支部引领带动，让小乡村有了新变化。走进稻田，无人机正调运稻苗，单人作业可达80多地。全村20000亩耕地以玉米、水稻、大豆种植为主，土地资源保持不变。在党支部引导革新种植模式下，种田方式早已迭代更新，极致增效。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党支部书记吕庆友：
7: 现在一台无人机顶过去20人的工作量，效率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提高了，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才有底气。
6: 依托党支部科学统筹的产业发展布局，村里实现种养并举、多元增收。村党支部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走访完养殖产业，又马不停蹄赶往菌类种植基地。种植户王丽霞：
8: 赤松茸我就种了这一个棚子，完了花脸馍咱们自己基地种10个棚子，带农户在一起能种还有20个棚子，总共30个棚子。
6: 30座蘑菇大棚，从接菌到采摘，一年用工1500人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为了拓宽村民增收途径，党支部又开启了新的谋划。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党支部书记吕庆友：
7: 我们这个依托这水库、这个国家湿地公园，还有咱们这个区县岭，发展了2处农家院和4处民宿，给咱们这个游客解决了吃住行问题，还发展了垂钓园，还有采摘园，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6: 村民王宝看准本地文旅发展机遇，在镇村帮扶下开办农家院，依托乡村客流实现稳定增收。阿荣旗农家乐经营者王宝：
9: 政府和村里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从选址到设计到对接手续，到宣传引流，乡亲们也对我互帮互助，给了我一个把旅游业做好的信心。
6: 在村党支部的统筹整合规范运营下，村内闲置资源全面盘活，特色产业抱团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稳步壮大，持续增收。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党支部书记吕庆友：
7: 土地和农机出租、紫花脸基地、农家小院这几项每年为我们村集体增收约25万元。
6: 如今的六间房村在村党支部的坚强带领下，实现农牧业高效发展，村容风貌精致蝶变，文旅产业人气集聚，支部领航，党员带头，群众奋进，一副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新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铺展。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6月11号，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历时近2年全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阶段性成果。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我市首次全面系统大规模开展的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覆盖全市14个集市区，获取监测数据1.7万多条，收集影像资料10000多份。本轮调查通过科学的监测与统计，确认我市现有陆生野生动物457种，其中两栖动物9种，爬行动物7种，雀形目鸟类140种，非雀形目鸟类209种，啮齿类动物31种，非啮齿类动物61种，并首

0: 次记录到丑鸭、白冠盘雀、白喉石鸡和草原斑猫四类新物种。结合本轮调查成果，呼伦贝尔市林草局将持续强化科研监测能力，不断完善全域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持续推进物种资源调查与保护研究走深走实，优化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科学调整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加大重点物种关键栖息地保护与生态修复力度，深化生态科普宣传，讲好呼伦贝尔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意识，推动群众广泛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此次首次系统性大规模调查完成，标志着我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从经验管护全面迈向数据赋能、精准施策新阶段。呼伦贝尔市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今后精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数据基础，也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扎实的守护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柳畅，通讯员博雅、孟姿静报道。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专栏。
1: 6月11号，呼伦贝尔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纪录片《向光而行》主创团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巡讲活动，用鲜活光影故事凝聚人心，传递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曦、见习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本次巡讲作为强四力建新宫呼伦贝尔印记活动的重要内容，采用演讲加展播影片方式，聚焦新闻纪录片《向光而行》创作全过程，由主创团队代表李雪瑞分享采访见闻，讲述史路鄂温克人从森林游猎到城镇定居，走向美好生活的时代蜕变。根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李雪瑞。
3: 史路鄂温克人的时代蝶变呢，是呼伦贝尔48个民族携手奋进的缩影，也是一代代基层干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影片里的每一位人物呢，都曾在这片热土上挥洒青春，默默奉献。他们的故事结束了，但他们勇敢善良、始终向光而行的品质，将在扎根呼伦贝尔大地的新一代党员干部身上得到新的诠释。
2: 现场干部职工与师生认真聆听，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影片里的每一位受访者都带着真挚回忆，讲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迁徙变迁、生产生活与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韩玉军：
4: 我觉得《向光而行》是最能代表根河精神的一部纪录片，这里的史路鄂温克人善良勇敢、勤劳、不畏困难，这是他们走向光明的必要条件，也是全市基层干部扎根一线、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实答卷，值得我们反复观看。
2: 呼伦贝尔鹿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孙燕琪：
5: 向光而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呼伦贝尔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中具象化，这充分说明主创团队的高明之处。
2: 此次巡讲以光影为媒，以故事为桥，既是一堂生动深刻的民族团结教育课，更是一场直抵人心的精神洗礼，进一步厚植大家的民族团结情怀，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担当实干的强大合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不断丰富宣传教育载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呼伦贝尔常开常盛，根深叶茂。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骑士

0: 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马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以实际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阿荣旗精准滴灌技术激活黑土地增产潜力；
2: 牙克石市开展职业未来直播带岗线上招聘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提质增效促牧民增收，暖心服务助牧区振兴。陈马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以多举措助牧兴牧，扎实做好物资保供、产销对接等精细化服务，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古达木的报道。
4: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接高保育对于牧民来说是一年的丰收季。今年进入四月份以来，在陈巴尔虎旗供销社统筹部署下，陈巴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基层力量，按照标准化流程高质量完成巴彦库仁镇29户牧户14170只肉羊的追溯耳标佩戴、信息登记与数据录入工作，确保养殖信息可查、质量安全可控。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呼硕嘎查两位成员牧民呼格吉勒。
5: 陈巴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为我们牧民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冬天举办的冬储结合年货大集，让我们在冬天没有收入的时候有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还开设了专业无人机培训课程，内容使用手把手教学，我们也顺利考取相关资质证书，通过新技能的学习多了一项就业渠道，为我们增加家庭收入多了一份保障。
4: 陈巴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始终坚守畏牧、会牧、兴牧的初心使命，以推进牧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全覆盖为抓手，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能力，聚焦牧民生产生活极难筹判和需求，紧抓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在物资保供上推行集采集销模式，通过集中采购、统筹调配降低养殖成本，今年三月完成84吨饲料集中采购供应，有效保障了牧民接高保育、越冬度春物资供应的实际问题。在产销对接上，畏牧服务有限公司积极畅通本地畜产品外销渠道，破解销售难题，同时严把品质关口，为市场提供优质农牧产品，打通生产与消费双向通道。除此之外，陈巴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主动服务发展大局，积极协办参与陈巴尔虎旗冬储节、年货大集、冬季那达慕畜产品产销等活动，助力拓宽当地优质农畜产品品牌推广销售，也在春季防汛暴雪灾害清雪救援、保障牧民生产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全方位全周期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牧区经济振兴。陈巴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乌日燕。
6: 陈巴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始终秉持畏牧、会牧、兴牧的宗旨，在其供销社和巴镇政府的共同管理与统一指导下，搭建起连接牧民与市场的桥梁。从协办冬储节、年货大集到冰雪英雄会上推广陈巴尔虎旗红头羊等本土品牌，我们全力促进牧民增收，便利居民生活。面对春季防汛、暴雪抗灾等紧急任务，畏牧公司第一时间投入到抢险任务中，保障牧民生产生活。三月中下旬完成集采集销任务，确保关键时节物资充足。同时，我们常态化清理国道两侧白色垃圾，守护草原生态。
4: 在此基础上，陈巴尔虎旗畏牧服务有限公司将持续完善服务体系，深化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打通服务牧民最后一公里，为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从传统粗放耕作到智慧精细种养，从大水漫灌低效用水到精准滴灌高效种植，阿荣旗持续深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黑土地保护利用，通过推广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农业技术，持续优化田间管护模式，提升粮食生产质效，让肥沃黑土地释放更大产能，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力守护粮食安全。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7: 当前正值玉米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在向阳峪镇两方六村天成农牧专业合作社的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玉米青苗长势茁壮，叶片浓绿，满目生机盎然。合作社对9500亩流转农田全面推进中耕作业，常态化应用水肥一体化现代农业技术，以精细化、科技化田间管理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连日来，合作社统筹调配机械、人力力量，通过深耕松土作业，有效破除农田土壤板结，疏松耕层土壤，加速田间土壤散伤提温，大幅提升土壤透气性能，助力玉米根系深扎延展，植株稳健生长。为配套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应用，合作社新建18座标准化储水罐，单罐储水量达1000立方米，提升了田间蓄水、供水保障能力，彻底破解规模化种植灌溉用水短板，为农田精准滴灌、科学化水肥补给提供稳定水源支撑，全面增强农田防灾抗灾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硬件保障。阿荣奇天成农牧专业合作社机械队队长裘立平，
8: 它这个可以在苗缺肥的情况下可以充肥，完之后助苗成长。因为咋的，要是充5-6次的情况下，它的灌浆程度啊，包括苗的长势啊，都比原先的强。因为咋，它不缺肥啊，它水分也够了，肥也够了，所以说苗它就自然而然它就长。它不缺肥也不缺水，它这苗长得齐之后产量肯定上去，这个应当是每亩地得比那个得多到200到500公斤左右吧。
7: 为保障水肥一体化技术科学高效落地，其农业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踪管护，精准技术指导。技术人员结合实时土壤伤情、玉米苗情长势、动态优化水肥配比、供给频次等管护方案，全方位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举措，为玉米优质高产营造良好的土壤条件和生长环境。阿荣奇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黎丹，
9: 目前呢这块地玉米现在处在3展叶期，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加强田间管理，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开展那个中耕。近期呢咱们的土壤伤情比较好，土壤的湿度比较大，但是地温呢略微要低一些，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中耕来散伤提温。在玉米带到拔解期的时候，我们要开展第一次的低肥作业，然后提高我们的玉米的产量。那么整个生育期今年我们要指导这个主体低肥作业5到6次，通过水肥一体化这项技术呢，将常规的一次追肥改成我们的5到6次的一个低肥，就是水溶肥，然后进行滴灌，那么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也提高了水分的一个利用率，那么这样呢能够作物还能够高产，然后最终呢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它这块呢能够突破1吨，就是说的玉米平均亩产能够达到1吨以上。
7: 小小水滴润良田，科技赋能促丰收。如今水肥一体化精准种植技术正在阿荣奇大面积推广应用，依靠科学管护、精准施策，不断提升耕地综合产能，持续激活黑土地增产潜力。阿荣奇将持续加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扩大智慧农业种植示范覆盖面，以科技强农、科技兴农助力粮食稳产增产，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黑土地焕发丰收新活力。
1: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雅克什市建设街道建安社区联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指引未来”直播带岗线上招聘活动，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送到群众身边。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张小志、江怡静的报道。
4: 本次直播以家门口就业零距离服务为宗旨，主播化身线上就业推荐官，向辖区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开展岗位推介、政策解读、线上答疑一站式服务。直播全程分为轻松务实、 主播详细介绍二十一。

0: 一家优质企业的招聘岗位、薪资待遇、任职要求、工作环境，实时回应观众在评论区提出的岗位咨询、入职流程、权益保障等问题。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建安社区工作人员梅涵。
1: 直播中，我们精选本地优质岗位，涵盖多个类型，岗位信息真实可靠，薪资待遇清晰透明。我们希望通过线上直播的新模式，打破求职信息壁垒，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找工作，也能帮助企业高效吸纳人才。后续我们会持续收集企业用工需求和居民求职意向，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岗位推送、正确解读等服务。
0: 此次直播带岗活动通过社区加就业部门加线上直播的新模式，有效拓宽了就业服务渠道，精准对接供需两端，切实解决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问题。
2: 近日，满洲里市南区街道富城社区开展法治护航、民族团结、同心共筑和谐家园主题宣传活动，近百名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在文艺展演、互动问答和便民服务中共化民族情谊，共筑和谐家园。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3: 活动在优美的民族舞蹈中拉开序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舞姿灵动，营造出团结祥和的热闹氛围。悠扬的萨克斯合奏深情悦耳，抒发着真挚的家国情怀。女声独唱《守望相助》娓娓动听，唱响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舞蹈56个民族56朵花，欢快热烈，尽显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设置了有奖知识问答，居民踊跃参与，积极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便民服务专区，开展反诈宣传、法律援助、民族政策解读等服务。居民乌春香：
4: 作为辖区居民，能参与这次活动，我特别开心。现场不仅有精彩的文艺节目，还设置了法律知识互动问答环节。整场活动下来，真切体会到民族团结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也学到了不少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收获非常多。
5: 近日，新马湖右旗外事办联合辖区边防联队开展全县常态化边境踏查及戒装维护校准工作，进一步夯实军地协同边境管控根基。本次联合巡查严格遵照边境管控规范流程，按照既定巡逻路线开展全线徒步巡查。巡查期间，全体工作人员严守边境工作纪律，克服野外路途遥远、气候多变等不利条件，重点对边境一线戒装、铁丝网、监控点位等物理防护设施逐一实地核验，同步开展戒装周边杂草杂物清理、坐标复合定位、漆面描红补色工作，细致登记边境地貌变动、设施破损、人员车辆异常轨迹等台账信息，实现边境地段排查无盲区、隐患整治无死角。此次行动累计徒步巡查边境线524公里，完成135个戒装坐标复核、位置校准、周边环境清理及标识描红，全面修复完善边境戒标设施，确保所有戒装点位坐标精准、标识清晰、完好合规，切实守住边境标识管理底线。下一步，新马湖右旗外事办将持续深化军地联动联防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边境管控属地责任，常态化统筹开展边境联合巡查、设施维护、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不断细化边境管控举措，补齐管控工作短板，持续织密边境防控网络，全力守护辖区边境安全稳定，长治久安。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嗨，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在华语乐坛，有一位被称为亚洲第一女声的歌者，她的嗓音能跨越三个八度，真声直抵高音禁区。她被业内啊誉为是华语乐坛最难挑战的唱将，但她的故事比她的高音更为动人。1986年出道，历经20多年的沉寂与等待，直到2013年啊，《我是歌手》的这个舞台上，一首《等待》才让所有人真正的听见了他。他叫黄绮珊，歌迷们呢叫他黄妈，他叫自己小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黄绮珊的音乐人生，一个用半生等待、用灵魂歌唱的女人。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黄绮珊的音乐故事啊，必须要从这首歌说起。等待收录于他2000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只有你》，是由汪峰来创作的。1991年出道，此后十余年，他发过专辑，唱过奥运主题曲，却始终未被大众所看见。2013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他一开口，唱完第一句，无数的观众就起了鸡皮疙瘩。他呢，把数十年的孤独、期盼与倔强，全部唱进了这首歌里。等待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被业内啊誉为是华语乐坛的高音。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除了这首等待，黄绮珊还唱了一首让无数人都落泪的歌，叫离不开你。这首歌呢是由刘欢原唱的，但黄绮珊的版本呢被公认为无法超越。她没有用炫技的高音堆砌情绪，而是用温柔而又坚定的嗓音，把爱情里的不舍、眷恋与痛楚一层层的剥开，每一个转音都藏着叹息，每一次气声都带着颤抖。有人说他唱的不是歌，是自己那场刻骨铭心却无果的婚姻。

我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离不开了。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得多远，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

王绮珊有一首歌叫《灯塔》，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改编自福音歌曲《奇异恩典》，歌词中灯塔的光划破浓雾，正是他人生的一种写照。2015年的时候啊，经历过事业的低谷，婚姻失败的他找到了信仰，他开始进入教会了，学会在音乐中去感动，开始明白自己在为谁而唱。这首歌从舒缓渐入激昂，如同在迷雾中望见灯塔的微光啊，再被光芒彻底包裹了。灯塔不仅展现了他驾驭大气曲风的能力，更是传递出在困境中坚守希望的信念啊！这也是他后期音乐风格的标志性作品。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黄绮珊从小侠到黄妈，用歌声丈量生命的厚度。如果说黄绮珊有一个封神之作，那一定是这首《只有你》。这首歌被业内公认为是华语流行音乐演唱难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主歌部分啊，她用细腻的气声诉说爱意，如同情人在耳畔低语。副歌部分瞬间切换成饱满的高音，横跨三个八度啊，将情感推向了极致。这首歌诞生于2000年啊，当时的黄绮珊还默默无闻的，直到多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能唱这首歌的人啊，只有她。

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黄绮珊的最后一首歌《向云端》。2023年的时候，黄绮珊演唱了这首治愈系的神曲，简单的歌词，舒缓的旋律，配上黄绮珊那历经沧桑却依旧温暖的嗓音，让这首作品成为年度现象级的治愈单曲。从亚洲第一女声到治愈系歌者，黄绮珊用这首歌证明啊，她不只是大嗓门，她是那个能用声音抚慰人心的黄妈。从1986年考入舞蹈团到1991年正式出道，从2000年的只有你的技惊四座到2013年我是歌手一夜爆红，从小霞系列的自我回归到2023年是妈妈的女儿的温情告白，黄绮珊的音乐之路走了30多年。有人说啊，他曾经被人低估了，可他说，我整个人就是个音箱，虽然不好看但是好用。从等待到灯塔，从小霞到黄妈，他用半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光芒不怕迟到，只怕从未绽放。所以我们感谢黄绮珊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等待再久也值得。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下期再见。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许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水是城市运转的血脉，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离不开供水一线工作人员的日夜守护。在海乐尔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就有这样一位默默坚守的劳动者李国庆。他参加工作至今，从一名普通的抢修队员一步一步的成长为技术骨干、机电班班组长。他始终坚守在保障城市供水的前沿阵地，把青春与汗水奉献给这份平凡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他凭借着突出的工作表现，先后斩获了多项荣誉，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记者勾选，一同走进李国庆的工作日常，感受基层劳动者的责任与热爱。勾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海乐尔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那在我身边呢，就是荣获了自治区劳动模范的李国庆。您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2025年荣获自治区劳模。
1: 那我们感觉到哈，您的这个工作一定是很繁忙，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您日常的工作都是什么呢？
2: 每天早上到单位，首先是做交接班仪式，和我们的运转同志，共同来说这个每天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交接班结束之后，我就会带领我们的机修班组人员对各个车间进行巡视，然后检查一下各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了解一下设备的保养时间与项目。这一圈下来基本上一上午也差不多了。
1: 那其实还是任务量挺重的哈。这项工作咱们每天都要进行吗？
2: 一周至少都2到3次。
1: 那任务量还是挺繁重的哈。那咱们这个公司所覆盖的这个服务范围都是包含哪个地区呢？
2: 从咱们的水厂出水供到中心城区，就是咱们海乐尔区啊，包括鄂温克自治区，包括咱们河东河西新区，一共是30多万人都在用咱们同一个水厂的水。
1: 那这个服务的范围也是挺广的哈。那据了解，您是在2012年就入职到咱们单位了，至今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您一直坚守在咱们供水的一线，从这个普通的抢修队员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想问问您哈，支撑您一路支持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
2: 自从加入到咱们抢修队，从懵懂无知的一个小学徒，到后来慢慢的自己能独立完成抢修任务，每次完成抢修任务都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随着这个年龄增长，随着这个工作的次数变多，就会成为一种责任感，肩上扛着这份责任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干了10来年抢修一直很骄傲。后来因为2022年因为工作需要调动岗位到水厂的机电维修班组，然后这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到今年也待了4、5个年头，经历了很多，学了很多，一直是比较喜欢这个学习的过程，一直在坚守咱们这个维修也好，抢修也好，我都很喜欢。
1: 那比如说哈，我们想了解这个您在普通抢修队员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咱们去出现场啊进行这个抢修作业呢？
2: 在抢修工作这几年，主要是对咱们海乐尔河东中心城区的管网的维护，与各种阀门的保养，在街里或者是小区里，包括地沟，还有各种阀门井等危险空间，或者是那个幽闭空间的各种空间里边都有这个作业。主要就是对供水管线的维修。
1: 那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抢修作业工作呢？
2: 那是哪年我忘了，前也是好多年前了。在咱们以前的那个游牧生活那个路口，供水主管线发生了泄漏，冬天零下30来度吧，挺冷了。然后我们连续作业了50多个小时才恢复供水。
1: 50多个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是吗？
2: 基本上除了吃饭就没睡过觉。
1: 哎呦，那也都是服务百姓的这份心才能支持你和你的同事这个服务一线哈。那当时在这个抢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群众说打电话一直在催这个管网管线供水的这个过程呢？
2: 因为这个抢修时间还算是比较长的，刚开始的时候公司会接到很多电话，
1: 询问什么缘由哈？
2: 对，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的问题，然后大概多久能恢复供水。因为冬天抢修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每一次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尽最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供水也不能说的太清楚，因为
1: 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2: 不能保证。然后抢修第二天的时候，身边的百姓越聚越多，然后开始理解我们，就不再催了。
1: 因为看到你们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天气下一直在作业工作的这个过程哈，加紧值班。那就是您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然后对于新入职的这些普通抢修队员，你跟他们有什么样的接触，或者是有没有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呢？
2: 我前几年还在抢修的时候，后来的一些同志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言传身教，手把手的教。只要是我接触过的，我学过的东西，包括所有的管网的走向、阀门的位置，我都一一的教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独立来能完成各个任务。后来到水厂之后，带着机电班组的同志们，我边学习边总结经验，然后和老同志学习的过程中，再有新来的同志，我们共同学习，有不会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随着这个时间，这两年学的东西很多，也有去年也有新来的同志，然后我们就和老同志一起耐心的来对他讲解，有不会的东西让他去拆去装，然后这样慢慢的让他学习。
1: 其实就是要一个亲自动手的一个过程，是吧？
2: 对。
1: 那其实哈，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觉得挺有趣的，是您在这个入党申请书当中写到过，说党员呐，要像这个供水管道一样，甘于埋在地下，默默的承载压力。

0: 这句话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既然我2020年的时候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想获取什么，而是在后面默默奉献。这不仅是对党员身份的庄严承诺，也更是我日常工作的行动准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保障供水安全。
0: 那记不记得您当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时的这一份心情？
1: 记得非常清楚。那年我们一批人同时入党，我们去了咱们海莱尔的反法西斯纪念园，在院里共同宣誓。当时宣誓的时候很激动，因为有的时候总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
0: 一直在期待着，
1: 一直在期待着，然后偷偷的也练习过宣誓，这一刻终于实现了。
0: 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哈。那据了解说，您在2016年的时候，在地沟狭窄的空间、污水环境当中进行了一次抢修，六颗螺丝整整调整了3个小时才完成了这样的一项作业。当时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一晃10年过去了，仍然对这个抢修记忆犹新。当时这个老旧楼房的地沟非常非常狭窄，人进不去，只能头和举着手探进去，
0: 整
1: 然
0: 个
1: 后
0: 人身体是进不去
1: 进不
0: 的。
1: 去的，然后将将可以够到这个水管的位置，然后每动一下都是特别艰难的，而且由于这个年久失修，它的排水管有泄漏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地沟里这个污水呀、粪便都有。身边，反正各种味道夹杂着
0: 那
1: 吧。
0: 其实那个作业环境非常的糟糕了。
1: 对，特别难受。还好，最后维修上了，恢复供水了。因为毕竟，这一栋楼里边很多百姓等着用水呢。
0: 当时是这样一个信念在支撑着您在那样的狭小和那个糟糕的环境当中进行了紧急作业哈。那想问问您，在担任抢修队员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哈，一共参与了抢修得有1000多次的，然后加班也超过了2000个小时左右，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然后也了解到，其实像您的这样的工作也是节假日无休，您如何看待这一份辛苦呢？
1: 当时因为年轻，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因为吧，对待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一种热爱在里面。当时觉得自己年轻，睡一觉就好了，就缓过来了。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成家之后，没有时间陪家里人，没有时间陪爱人和孩子。但是家里都很理解，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你就要坚持。做好你正常的工作范围职责，所以说既然有家里人的支持，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也很放心。
0: 那就是您担任这个抢修队员的期间，你们是有这个排班制是吗？就比如说，135是您和其他的同事，然后246是另一组别，是这样排班吗？
1: 其实我们排班是按照每一个抢修队的区域，咱们分河东抢修队儿。河西抢修队儿，还有新区抢修队儿，每一个区域的抢修队都负责自己的区域，都是每个人都是24小时待命。
0: 即使不是您的班组的时间，也要24小时待命，
1: 对，
0: 就是随时有任务，随时就接到电话就要出发去进行抢修作业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对。
0: 那有哪些让您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在您的工作期间？
1: 工作期间总会遇到不同样的问题。几个人拧成一股绳，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大家一起商量。人多出的主意就多。每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角度来看，解决的办法，你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是比较优化的。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就把这工作干完了。
0: 那比如说，就是你和其他的同事在一起合作团结的这个作业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你们就是产生了分歧啊？然后最终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来解决这样一个作业任务的呢？
1: 当然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可能觉得这样干比较好，我可能觉得那样干会省时间。但是我们解决的还是比较愉快的。综合一考量，既节省时间又节省材料。然后大家又说说笑笑就把工作干完了。
0: 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特别紧急或者比较危险的这样的抢修作业任务呢？
1: 有过。
0: 您给说一说。
1: 就比如说像上次我说的那个在游牧生活路口咱们抢修了50来个小时那次。
0: 冬天的那一次。
1: 对，冬天那次供水管线紧挨着燃气管线。
0: 然后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1: 对，然后而且是在挖掘过程中燃气管线泄漏了。当时
0: 因为他挨得太近了。
1: 对，当时整个工作现场全都戒备了，然后警察消防也都来了。最后燃气公司的人来把这一片处理好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工作。
0: 那当时有没有过害怕的情绪呢？
1: 不能说是有多害怕吧。这个，
0: 因为你们其实真的是在危险的一线了，那个情况下，
1: 对这个对这个经常性的工作就已经产生一种习惯的心理了。你又不是很在乎这个有多危险，但是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是很注意安全的。有我们的监管的。比如说我们的队长，我们的主任会时刻提醒我们保持安全，戴好安全帽等等。

0: 广播 FM 99.9，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

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

0: 据了解哈，说您有一项绝活，那个就是靠听声音哈就能发现离心泵轴承间隙异常，避免了重大的事故。想问问你，给我们讲一讲这项绝活是怎样练就的呢？
1: 这个东西其实也谈不上是多么厉害的绝活。
0: 但是我们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
1: 因为比如你接触一件事情，接触时间长了，你经常去听它的声音，这个声音记在脑子里之后，突然它变了，你就会觉得它出了问题。习以为常的声音，突然夹杂着哗啦哗啦响啊，或者是有磨损的声音，经常听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
0: 其实就是把这项工作已经练到了成习惯了哈。
1: 对，你经常去听它。
0: 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到设备的管理，这个是如何快速转型的？因为其实哈，它两项的工作还不太一样，是吧？然后成为了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设备医生的。
1: 对，其实从抢修到这个设备管理来说，不能说是毫不相干，但是，相关的内容很少，几乎是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领域。但是无论到哪个岗位，既然你调到这个岗位了，说明这里需要你，你就从零开始学也好，或者是怎么地也好，必须要认真学习，认真钻研。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咱们学呗。
0: 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地方，或者是您觉得让你当时有一点点退缩呀，或者是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是哪儿呢？
1: 就是水厂的设备实在是太多了，没
0: 他们，
1: 见过、没接触过的设备也是太多了，就是学习的过程有点漫长。经
0: 设备
1: 常，
0: 的种类太多
1: 对，
0: 了，是
1: 设备
0: 吧？
1: 的种类太多了，因为抢修工作来说还是，接触的比较少，主要是维修，但是设备这就不一样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它的问题会有一成千种、上万种，所以说就经常细化，多看、多了解、多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具体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职业哈，我们最开始可能接触播音主持的时候，也是开始跟着老师学，然后每天拿个小本儿记。您是在怎样学习的过程呢？
1: 也差不多，跟着老师傅拿个小本本，每天在巡视车间的时候，他边介绍我边记，然后。偶尔他也会说这个设备会出现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频发的，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慢慢的，就开始记这些关键性的信息。
0: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管是您获得了这个自治区劳动模范的荣誉，还是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您经常提到了这个团结和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所以说，您也经常说“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带队伍传技能方面，有哪些心得和体会呢？
1: 自从来到水厂机电班组之后，我才开始带队伍。之前是作为队员在干抢修。带了队伍之后，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水厂还有很多班组，生产班组每个班组都有班长，我就向他们学习，学习一些与自己队里的人相处，学习与他们平时。怎么来教这个队员来工作？也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慢慢把这个队里的所有人的脾气摸差不多，就说咱说像哥们儿一样来相处。
0: 知道他是喜欢什么样的沟通的语气哈。
1: 对，然后大家作为一个团队，慢慢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好。遇到问题了，不要太较真儿，不要和大家对着干，多听大家的意见，他们才会尊重你。
0: 那您刚刚说到了，其实在这个抢修队的过程当中，您是队员，然后现在来到我们机电班了，是班长。作为从队员到班长的这个转化历程，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当队员的时候，听指挥打胜仗，这是一个过程。当你当班组长的时候，就不是像以前那样了，就要多考虑大家怎么想， 多考虑大家这个工作应该是谁比较擅长，各方面都要了解，然后来总结一下经验嘛，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你是要熟知每一个队员他所擅长的领域，然后这样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把具体的这个专职的工作分配给他，是这样吧？
1: 对。
0: 那作为班组长哈，您推行了一个3个1的带徒计划，然后故障模拟教学呀，最想传给年轻人的是什么呢？
1: 首先是你要好学，喜欢学，然后你要坚持学习，

0: 从零接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学，不去钻。还要有，你必须要有精益求精的意识。面对每一项工作，不能说是我看一眼我就会了，我要亲自去实践，我要亲自去操作，才能真正的学会。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不怕吃苦，他会坚持学习。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了，一说苦啊、脏啊就不愿意干。
1: 是，
0: 对，
1: 可能就不想说亲自来操作这件事情哈。
0: 对，
1: 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师傅讲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前辈传授经验是一方面，真正的就是要自己上手操作，是吧？
0: 对。
1: 那我想问问您，您在学习哈？其实我跟您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您除了提到了跟同事之间的这个团结协作之外啊，我最常听到一个词儿是学习。您对于学习这两个字，在工作当中是怎样理解的呢？
0: 学习，我们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我们在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东西。你是维修工，你就要多接触设备；你是电工，你就要多接触电器。设备很多种，然后它的零配件儿，或者是它这个维修方案呢，或者是各种，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你应该接触到的领域，你就要多去学习，多和老师傅研究。要不然你这个每一次出现故障的时候，你会把以前忘得一干二净。
1: 所以说还是要坚持学习哈。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一线转到了这个水厂设备管理，岗位变了，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呢？
0: 从抢修到水厂，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安全供水，不管是到了哪个岗位，不变的肯定是对工作的热情。无论到了哪个岗位。我们的安全供水，是不能改变的。
1: 这是不变的初心哈，
0: 对。
1: 那我们了解到您多次获得了市级、自治区的劳动模范荣誉，这些荣誉对于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荣誉是一种鼓励，也是对我的肯定。但是这些荣誉呢，也是我对未来的一种动力。每一次获得。更高一层荣誉的时候，这就说明我要从一个新的开始继续前进。
1: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是吧？
0: 对。
1: 那也了解到，其实哈，您经常很自谦地说：“我就是个修水管的，把活干好了，心里才会踏实。”这份朴素的坚守，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0: 作为一名供水人，责任和使命就是做到安全供水。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从水的进厂到出厂，到后期的管网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岗位吧，我们的就是一直坚守的就是安全供水，所以说你要把这份初心放在心里，始终来为它奉献，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1: 那作为咱们城市供水生命线的劳动者，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这个劳模精神呐和工匠精神呢？
0: 劳模精神就是坚守，用心打磨细节，守护百姓用水安全。工匠精神是什么？就是奉献，就是精益求精。这个时代需要劳模精神，需要工匠精神。
1: 那对于未来，在保障供水安全、技术创新啊，或者传帮带方面，你有什么新的目标？具体跟我们说说，咱们分开说说吧。比如说，我们在供水安全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0: 供水安全主要在水厂这里，主要就是设备的稳定运行。我能做到的就是，对设备的了解，然后对设备的保养，让它始终保持这个稳定的运行。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机电维修班组，可以在这个各设备还有。各个水泵也好，电机方面也好，我们会经常做改造，节能、减排、增效，也都会做这些项目。传帮带就是我们队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所学到的， 会的，我会毫无保留的交给年轻人，我不会的我也去跟老师傅学。
1: 那作为就是这个抢修，不管是抢修队员还是现在成为了机电班班长，我们一直是服务城市的这个供水的劳动者哈。那对于新入这个行业的供水的年轻人呐、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工人，你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想跟他们分享一些什么呢？
0: 不管是未来谁来到咱们海清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无论是你做的哪一个岗位，既然你来到这儿了，你就要向着身边的老同志也好，劳模也好，向他们学习。慢慢的你自己争取成为这样的人，然后超越他们。如果没有这份信心，没有这份意识，工作就会很难进展，就是要上进。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十多年的朝夕相伴并肩作战，李国庆在工作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无论是抢修现场的冲锋在前、吃苦在先，还是钻研技术创新管理办法，亦或者是耐心带徒分享经验，他始终都用行动感染着班组里的每一个人。在大家眼中，他既是敢闯敢干的带头人，也是严谨细致的技术能手，更是热心真诚的老大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连线记者勾选，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聊聊他们眼中的李国庆。
1: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李国庆的同事，您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你好，我是那个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水厂一名技术人员杨建军。
1: 嗯，你好，那想问问哈，在您的眼中，您的同事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李国庆工作积极向上，勇于向前。他作为劳模，确实能发挥劳模的带动作用。
1: 嗯，您跟他一起工作了多长时间？
2: 跟工作了好像也得有个三四年。
1: 嗯，在跟他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您就是了解到李国庆说在这个抢修工作当中啊，他总是冲在了最前面，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您有没有亲眼见证过就是他工作的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呢？
2: 有一次在那个新民路一个水库一个车库那个水阀坏了，他带水抢修，浑身都湿透了，大冬天的他冻得都是瑟瑟发抖。就这次。
1: 你当时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感觉到哎呀，就是大冬天的，就是水都淋湿了，特别的感觉都冻的都不行了，感觉到挺一种心里
1: 心疼了是吧？
2: 对
1: 作为同事哈，
2: 对对对。
1: 那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李国庆平时都是怎么做的呢？
2: 他言传身教，现场教学，对我们那个年轻人员呢，都很积极的认真学习。慢慢的成长。
1: 那很多年轻的这个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2: 那个有的员工啊，最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后来呢就是就各项东西都学的都比较那个扎实。
1: 成为小技术能手了哈。
2: 对对对对。
1: 在您看来，李国庆他最让人敬佩，或者是你作为同事来说，你觉得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哪儿呢？
2: 他能带动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互相帮助，他这人不会太拘谨，感觉跟他工作呀很轻松的把工作就完成了。
1: 您个人对于李国庆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吗？
2: 祝愿李国庆在工作中积极向上，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能发挥那个模范的带头作用。
1: 好，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同时也是李国庆的徒弟，我叫陶阳。我们两个人在那个2016年的时候，当时同时都在抢修中心合同队，同为一个队的队员。
1: 啊，你们两个一起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了哈，所以说作为跟他一起共事过，然后甚至是他是您师傅的这样一个身份，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李国庆呢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然后呢对我们这个当时在身为同事的这种关系上呢也是非常非常那个有爱心，然后呢并且特别愿意为我们那个就是新人传授一些技艺啊，然后包括那个生活中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然后呢也是对生活充满了那种热爱，然后呢对这个整个的人生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划有理想的一个人。
1: 那您刚刚说到了一起跟他共事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是作为他的徒弟哈，李国庆是怎么样帮助您从一个年轻的员工成长为技术能手的呢？
0: 当时刚刚我到那个抢修中心的时候，对这个行业很陌生，然后呢那个当时我们一起出任务的时候，然后对这个眼前面对的一些工作环境有心里是畏惧的，但是李国庆呢他会从那个语言中啊，包括那个一些肢体的行为上，会那个对我那个有一些很大的一种就是帮助，
1: 有点放松了是不是
0: 哈，
1: 不那么紧张了。那在技术方面呢，他是怎样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
0: 在技术上呢，首先呢他会那个让我们在他的身边观摩他的一些那个实际的他的一个技术操作，然后呢我们在那个看过之后，他会觉着我们把握我们的这种程度，然后会让我们再去上手，会给我们做这个指导。
1: 那您跟李国庆在一起抢修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总是冲在了最前面哈，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您对他印象最深的场景或者某一次抢修任务是什么呢？
0: 很多很多次，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是我们连夜作战。
1: 具体跟我们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当时呢位置是在咱们现在的那个发达广场。完了当时需要是我们去铺设一条那个过道的管线，然后呢那个因为它是一条主干道，然后呢那个铺设条管线呢是要是那个分开的，然后呢我们那个当时是在7点到11点左右的时候完成了那个一半的那个路的铺设，然后在等待这条半拉的路恢复之后，然后我们才能铺设另一半的路，
1: 因为还不能影响这个交通的通行。
0: 对是这样。然后在此过程中呢，然后您当时那是我是刚刚能来到这个抢修队，然后呢那个李国庆呢那个会时刻的说是关心这个同事啊，就是说要不要说是就是让我在那儿一直在等啊，说是你去休息休息，完了说他这个如果说可以施工了会及时的通知我啊，完了也会那个在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也会把那个一些可能说是不好干的一些活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活，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下来，
1: 包揽下来是吧？
0: 对。
1: 然后那我想问问您觉得在您看来李国庆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他的当时作为这个抢修队员来说，他的对这种工作的认真负责的这种韧劲儿，然后呢还有他对这个整体的咱们那个海勒尔这个供水这一块心怀揣着一种那个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
1: 那其实你有双重身份，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徒弟，那你有什么对他想说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希望呢？
0: 希望李国庆呢在他这个工作中吧，然后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因为他现在呢就有多重的身份。

0: 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我叫李梦哲。
1: 那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国庆是一个非常善良，一个较真儿的人。他那个较真儿就是体现在工作和生活方面。
1: 那您刚刚说到了，李国庆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所以说在抢修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0: 抢修的工作当中，他是非常能照顾新来的同事的。就是比如说他带新人的时候，就会非常照顾这些新人。
1: 那想问问哈，李国庆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他是具体怎么做的？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0: 他带徒弟方面就是手把手的教，就是每次都是言传身教，一直到教会为止。
1: 即使这个人学习很慢的时候，李国庆也是很有耐心哈。
0: 对。
1: 那年轻的这些新的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0: 他教出来的徒弟，反正是每个人都可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人。
1: 都技术能手了已经是哈。那在您看来，李国庆他让人最佩服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0: 国庆同志就是工作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刚才我说的就是他这个人比较较真，他是真的是把一件小很小的事情做得非常完美，非常的细致，
1: 不达标自己都不满意的这种，是吧？
0: 对他就会非常高的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
1: 严于律己哈。那作为劳动模范，您觉得李国庆给我们整个班组啊，或者是整个公司带来了怎样的榜样力量或者是工作氛围呢？
0: 他能带领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够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大家都能在互相帮助，跟他工作的时候也不会特别拘谨，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工作完成。
1: 那你有什么祝福或者是希望对李国庆说的呢？
0: 祝福我们国庆同志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 感谢高璇带来的报道，也感谢李国庆和他的同事们带来的分享。寒来暑往，初心不改，坚守一线，守护清泉。十多年来，李国庆始终扎根供水事业，在极难险重面前挺身而出，在技术钻研之中追求极致，在团队协作之时暖心传意。他不惧环境的艰苦，不畏任务的繁重，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件小事做戏，把每项工作做实。在呼伦贝尔，正是无数和李国庆一样默默付出的基层劳动者扛起了责任，守护着城市正常运转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平凡铸就伟大，奋斗成就价值。相信李国庆会继续带着这份热爱与担当，坚守岗位，奋勇向前。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他上自家院子的土坡时，脑子里还像乱麻一般没有头绪，只有一点已经清透了，要解决这事，非要通过施个杰公社不可。但公社里除过文书刘根民是他小学同学能说上话外，其他领导尽管都认得他，但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情。到了院子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思绪暂时斩断，因为他首先要应付家里人的情绪。他在家门口站了一下，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尽量轻松一些地推开了门。他妈、他姐、他妹、他奶，老少四个女人一见他回家来，一都又惊又喜，高兴地咧开嘴笑着，一个个泪流满面，就好像久盼的大救星突然从天而降。少安站在脚地上，为这场面感动得忍不住鼻子一酸。是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全家人的靠山，家里出了任何不幸事，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怎么能辜负亲人们的期望呢？刹那间，一种强悍的男性豪气在这个23岁的年轻人的身上汹涌地鼓胀起来。他平静地问母亲，我爸出山去了？他妈了一声，接着便撩起围裙，卸干脸上的泪痕。母亲意识到她不能再哭了，以免加重儿子的精神负担。她又问脚地上的妹妹，你二哥回来了没？兰香说，回来了，刚出去到金波家寻个东西。这时候她捡兰花，头一下伏在大地的肩上，又出声哭起来了。少安安慰她说，姐姐，你不用急躁，事情总有我来。你看你眼睛都肿了，千万不敢伤身子，你还要拉扯猫蛋儿和狗蛋儿，那两个娃娃嘞？兰花不哭了，说，少平引到外面去了。这阵儿，少安他奶坐在后炕头上，张开没牙的嘴只顾笑着。少安从一个毛巾缝成的小布袋里掏出一包从米家镇买来的蛋糕，拿出来放在奶奶的被子旁，他从里面捡了一块软点的递到奶奶手里，说，奶奶，你吃，你吃这软的能咬动来。老祖母接过这块蛋糕，指着旁边其余的说，叫猫蛋狗蛋吃去。少安看家里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就一个人从窑里出来，转到了院畔上。到现在他对姐夫的事心里还是没有一点注意。唉，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能有多少本事呢？如果说什么地方有些庄稼活把人难住了，他孙少安根本不会把这种事放在眼里。他自己有信心把别人干不了的活干得出奇的好，可这种事不一样啊。他急躁地在院畔上走来走去，他看见院子东头那棵碗口粗的杏树已经绽开了一束白粉粉的花朵。这树是他们家到这里时栽下的，算一算和兰香的年龄差不多了。往年收麦的时候，总能在这棵树上摘一两筐金黄的甜杏子，除过一家人大饱一顿口福外，好心的母亲还要给村里一些人家的娃娃分一点。 但这两年不行了，他的两个馋嘴小外甥早早就侵害完了。少安十分疼爱两个活泼的外甥，因为姐夫无能，他对这两个孩子担当着责任。他想，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他也要把姐夫的事有个平和的解决。他看见他弟少平一只手抱着狗袋，另一只手提个口袋从土坡里上来了，年龄大的猫袋跟在他后面走着。少平也看见了他，兴奋地加快脚步赶过来了。少安问少平，你手里提些什么？十几斤白面，少平说。白面哪儿来的？少安惊奇地问。十几斤白面对他们家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润叶姐给的，少平说。润叶？嗯。少平接着就把润叶叫他去他二爸家的事前前后后他跟哥哥说了。最后少平对他哥一再强调说，他叫你这几天一定去一下。他没说什么事儿吗？少安问。没说，就叫你一定去一下。少平说完就引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孙少安愣了半天，他忧伤地走到院子东头那棵杏树前，手轻轻抠着树皮，抬起头

0: 望着满树雪白的杏花，陷入到往事中去了。在少安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田家哥他二爸现在住的地方，他们家离润叶家很近。那时候田福堂的家境虽然说比他们家强得多，但还没有发达起来。福堂叔和他爸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揽过工，因此解放初两家人的关系还相当亲密。母亲那时候常带着他和姐姐兰花到田大婶家串门，润叶比他小一岁，两个人正能玩在一起。渐渐的，他们就相好的谁也离不开谁了。少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田大婶就只好把他送过来。两个孩子常常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谁家吃一顿好饭，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他两个不论谁过生日，他妈或田大婶总要给他们把一圈白线用红染料染好挂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锁线，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家里和院子里已经没什么意思，就开始溜出家门到广阔天地里玩去了。春天当桃杏花盛开，柳树抽出绿丝的时候，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开裆棉裤到羊土坡上刨刚发芽的蔓蔓草根，这草根嚼在嘴里又麻又辣，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尝到的第一口春天的鲜物。夏天一入三伏，他们和村里的其他娃娃就脱得一丝不挂，男娃娃女娃娃成天泡在东拉河里耍水，互相打闹着给光身子上糊泥巴，一个夏天过去都晒得黑不溜秋。秋天是黄土高原的黄金季节，他们一群孩子就在野外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常常把肚皮撑得回家连饭也不好好吃，在这个季节反而都消瘦下来。冬天刀子一般严厉的寒风把他们从野外赶回来，只好一整天闷在家里玩，只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他才和润叶一块儿从东腊河的冰上走过去，在金家湾那边的村子里寻找各种各样的破瓷器片。金家湾过去有钱人家多，打碎的瓷器往往又细又好看，上面还釉着许多美妙的花纹。冬天茂密的柴草衰败下来，这些玩意儿就很容易能搜寻到。他们把这些宝贝捡回来，分别放在他们家院子供奉土神爷的墙窑里。唉，在这穷困的农村，孩子们有什么玩具呢？那个年纪里，这些东西就是他和润叶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了。一年年过去，他们家越来越穷了，可福堂叔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强。润叶穿起了漂亮的花衣裳，可她的衣服却一年比一年穿得破烂，但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在一块亲密地厮混着玩耍。在她六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给她起一把小镢头，又给她盘了一根小绳，说：少安，你也大了，应该出去干点活了，跟爸砍柴去吧。
1: 不，我不去，我要和润叶一块玩，
0: 他抗议说。
2: 润叶是女娃娃，你是男娃娃，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学干活，男娃娃怎么能老待在家里呢？再说咱家这穷家薄业，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没个帮手不行啊。
0: 他沉默不语了，他知道父亲说的对，他早朦胧地感到了这一天要来的，现在终于到来的。就这样，他那虽然贫穷但充满无限快乐的日月过去了，他从此便开始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他先是跟着父亲，随后便和村里同龄的男孩子一块儿相跟着出

巫山砍柴，每天一回，每回一小捆。他甚至学着像大人一样，用草绳把柴套腰一捆，又整齐又好看。母亲舍不得烧他砍回来的柴，就把这些可爱的小柴捆另外剁在院子里，时间长了竟然剁起了规模不小的一垛。来他们家串门的村里人都指着这一垛柴对他父母夸赞说，哎呀，这娃娃将来是个好受苦人。城里人夸孩子夸学习，乡里人夸孩子夸劳动，他父母为此很是骄傲。他也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给人带来的荣耀。但是每天砍柴回来，他饿得要命，家里又顿顿是稀饭，没一点像样的干粮。他喝上几碗稀汤就愁眉苦脸地从窑里出来了。他知道他即使又哭又闹，家里也没有办法。再说每顿饭母亲都已经在稀汤里给他捋一碗稠的了。每当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见瑞叶在他家的土墙外面招手叫他。他撒腿跑过去，瑞叶就把自己从家里偷出来的玉米面膜给他手里塞一个。他贪婪地啃着，感激地望着这个和他一起耍大的伙伴。他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花衣裳，头发也不再是乱蓬蓬的了，梳起了两根黑亮亮的羊角辫。在他八岁那年，也正是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家本来就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二爸又从山西跑回来，马产父亲给他娶媳妇，父亲借下一河滩账债娶过了二妈，并且连住的地方也让给了二爸家了。他们家只好从田家沟搬出来，在金家湾金俊海家借了一孔窑洞。这时候瑞叶在村里上了学，他并且跑到金家湾来让他也去上学。少安这时才明白，他如果继续去砍柴就要一辈子在山里劳动了，于是他便开始和父母亲闹着要去读书，瑞叶在旁边哭着给他帮腔，父母亲怎么都乖哄不下他，后来只好同意了。父亲对他说，我不是不愿供你去上学，我以前在那样的年头都供你二爸到山西去念书，可是供来供去还不是回来了，咱祖坟里没埋进去当先生的福气，再说咱家光景已经过不下去，你不念书还总能给爸爸帮点忙，不过既然你上了学，那就好好学习来。他于是就怀着欢乐而又沉重的心情进了双水村小学，他和瑞叶一个班，并且坐一张课桌。在双水村四年的日子里，他年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名，但也是全校穿戴最破烂的一个。有时候家里饭不够吃，他就饿着肚子来到学校，瑞叶几乎每天都要从自己家里拿干粮吃。农村的孩子调皮捣蛋，看他两个相好就胡说瑞叶是他媳妇，瑞叶气得直哭鼻子，他以后从家里拿来吃的也不敢明给他，等同学们下课出了教室才偷偷塞在他的课桌里，他也是偷偷拿着这干粮跑到金家祖坟那里去吃。记得11岁那年，他和瑞叶已经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了四年级。有一次同学们在校园里玩找朋友的游戏，他不敢到人圈里去，因为他屁股后面的补丁又绽开了，肉都露在了外面。他看别人玩，自己脊背紧贴着教室墙，连动也不敢动。有一个男孩子大概早发现他裤子破了，这时就串通几个人一扑上来把他拉在了人圈里，所有的男娃娃都指着他的屁股蛋儿，哦一声喊叫起来，并且哼唱起了那首农村的儿歌，烂裤裤没媳妇，女娃娃们都已经到了懂得害羞的年龄，红着脸四散跑了。他又难受又委屈，下午放学后也没回家去，他一个人转到金家祖坟后面的一个土坡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
土坡上面就是高高的神仙山，他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痛哭而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枯咽河，枯咽河，枯咽河，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他突然听见润叶轻轻地喊他，他慌忙坐起来，臊得满脸通红。润叶站在他旁边说，我回家拿了针线，让我给你把补丁缝一缝。你不会做针线。他不愿让润叶缝那块补丁，因为那是个丢人的地方。我学会做针线了，让我试一下。润叶说着便蹲在他身边，硬先转他身子，便笨着的给他缝起来了。那时的润叶才10岁，说不上会做针线，只是胡穿了几针，让原来的补丁能遮住羞丑。他的针不时地扎在他的屁股蛋上，疼得他直叫唤，他在后面笑个不停。勉强缝完后，他让他站起来走一走。他刚站起来走几步，就听见后面嘶的一声，又破了。润叶捂住嘴，笑得前俯后仰，说，没顶事儿，让我再缝。他赶忙说，算了，我回去让我妈缝。小学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1964年，他和润叶双双考上了10个节高校，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他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就让他去了。10个节离双水村近，而且每天和同村的学生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大。那两年，他就像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一顿干粮和其他娃娃摸黑赶到10个节。润叶家里光景好，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除过星期六，大部分都在学校住宿，不天天受罪跑路了。他们仍然是一个班，还是同桌，他学习好，常给润叶帮助。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他还偷偷给他看自己的答卷。要是哪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他就不怕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站出来护着润叶。但是当他上完2年高小，却再不能去县城上中学了。那时10个节还没有中学，要上初中就得到县城去，到那里去上学，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再不能跑回家吃饭了，要月月交应证粮食，还要买菜票，更不要说其他花费也大多了。而同时弟弟少平也在村里上了学，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了。他已经13岁，不用父亲说，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他对父亲说，爸爸，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小，这也不容易了，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也不睁眼瞎受罪了。我回来咱们两个人劳动，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工程，只要他们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正命供他们吧。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样。不过爸爸，我只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我考不上。他父亲在他面前抱住头痛哭流涕，他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在他面前流泪，他自己也哭了。是的，他将要和学校的大门永远地告别了，他多么的不情愿呢。他理解父亲的痛苦，爸爸也不愿意断送他的前程。就这样，他参加了全县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3，被录取了。他的学生生涯随着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也就完全终结了。尽管润叶跑到他家来，又像他上小学时一样哭着让他到城里去报名，但这回用不着父母亲给他解释，他自己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给润叶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
当瑞叶坐着金俊海的汽车离开村子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躲在公路上边的土坡里，泪流满面地看着他出了村。别了，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将各走各的路了，我会永远记着我们过去的一切。他从此便心平气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后来由于他的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在18岁那年，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这多年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队里和家里的事上。在这期间，瑞叶回村来的时候少了，但不论是他上中学的那些年，还是后来当了教师，只要他回村来，都要给祖母拿吃的，到他家里来看望他们。往日友谊的暖流依然在他们心间涓涓流淌。每次见面，他俩总要在一块说许多话，他给他说城里的各种事，他给他说乡里的各种事。不管他说什么，他总是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说。不过，一切也都仅此而已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5: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韩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今天的袅袅余音节目中呢，我们将以草原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父亲是草原，母亲是河流。草原给了孩子们开阔的胸膛，河流给了孩子绵长的牵挂。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把歌声献给父亲和母亲。从席慕容跨越海峡的寻根诗篇，到草原儿女对阿爸阿妈的深情告白，从经典传唱20余年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到先进创作中那份质朴的亲情，每一首歌都是一封写给父母的家书。不管你有没有去过草原，总有这样的一首作品能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谢谢。音乐响起，让我们一同来聆听那些献给父亲与母亲的草原之歌。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唱过的人有很多，德德玛、腾格尔、廖昌永等等，每个人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出那份对故土的眷恋。这首歌的诞生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词作者席慕容呢，是中国台湾的著名诗人，父母啊都是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之后，可他46岁以前从未见过家乡。到1989年，他第一次踏上了内蒙古草原，积压了40多年的乡愁瞬间被点燃，于是写下了这首诗。1998年的一天，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席慕容寻根的纪录片，被深深感动，辗转找到了席慕容。他对席慕容说，你已经有一首歌了，就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席慕容从没写过歌词，只好一次次打电话给德德玛念自己写的词，太长了，太乱了，德德玛反复地提出修改意见，直到第三次席慕容才终于通过了。最终由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2000年，这首歌在内蒙古春节晚会上首次唱响，从此呢成为了草原游子的精神图腾。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普通的歌，席慕容用的是母语，即使他说自己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但他的心里始终有一首父亲的草原。

友们，今天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我们以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当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另一个人手中那一刻，草原上的风也会停住。经典的《送亲歌》是内蒙古的一首传统的民歌啊，传唱已久。我们听到的有很多的版本啊，有用蒙语的，有用汉语的，有用双语的来演绎这首经典。歌词里面唱到啊，含泪告别阿爸阿妈，孩儿出嫁到远方，家里的奶茶常常醉人，阿爸阿妈恩情长。在草原上嫁女儿不是离别，是让爱在更远的地方生根。但唱这首歌的人啊，眼眶总会是湿润的。

如果说草原是故乡，那父母就是草原上永远为你点着灯的人。父母草原这首作品呢，是由内蒙古著名的词作家高山作词。歌里边唱到啊，不知道是先有了祖先，还是先有了这片草原，马背民族世代呢，把草原当作相依为伴的摇篮。这首歌啊，把草原比作父母，用母亲的慈祥，父亲的剽悍，给了我像你一样坦坦荡荡的情怀，用母亲的坚韧，父亲的肝胆，给了我像你一样结结实实的胸膛和堂堂正正的尊严。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父母最为深沉的情感。

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是阿爸的草原，阿妈的河，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歌词虽然新啊，情感却是沉甸甸的。这首歌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爱藏在了最美的风景里边。这是年轻一代用歌声告诉父母：谢谢你的草原，谢谢你的河，无论走多远，根都在这里。

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草原上的一首音乐叫鸿雁，其实呢这是一首乌拉特的民歌，歌词里边仿佛唱到鸿雁向南飞，飞过芦苇荡，其实鸿雁飞走的是游子的身体，飞不走的是阿爸阿妈对孩子的那种牵挂。2005年的时候呢，额尔古纳乐队也曾经改编过这首民歌啊，让它从草原走向了全国。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胡思楞演唱的《鸿雁》。从席慕容的诗到草原民歌，从父辈的草原到游子的心声，这些音乐作品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道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有一句话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是归途。但草原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每当我们唱起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父亲的草原就还在那里，母亲的河还在流淌。好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草原上的旋律能够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我爱你。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见。

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电商呢是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文明是城市发展的最美底色。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地上，一座充满活力的电商产业园正让数字经济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共生共长。
1: 提起这个电商园区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数字创业，甚至呢是产销赋能。但是如今的呼伦贝尔电商园区呢，其实早已经不再是创新创业的产业高地了，它更是深耕文明、传递温度的文明实践阵地了。
0: 是，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农牧产品品类优质丰富，但地域分散，偏远苏木乡镇，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产销对接不畅，长期呢是制约本地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牧区、走向全国的一个核心难题了。
1: 当然了，为了打通农牧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我市的电商产业园呢创新推出了一品一波精准助农的模式，同时呢也搭建出了智慧物流的这个体系，整合多方资源，系统性的去破解偏远地区像物流的堵点呀和难点的问题。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哈、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那么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园区电商助农物流提质降本的一个创新实践与成果
1: 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王彬彬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
1: 对，非常欢迎彬彬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说以前呢大家一提到这个电商园区啊，可能想到的最多的就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产销赋能，甚至呢有一些呢就是达到这个数字创业的这样的内容。现在的这个产业园有点不太一样了。
2: 对，
1: 不一样的地方能展现在哪儿？
2: 是的。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呢也跟主持人我们去聊一下，其实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呢，我们一直在2-3年前的初心呢，我们是把14个汽车县我们都走了这一圈，发现尤其到乡镇基层，我们发现这个企业的这个难点堵点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我们的物流成本高，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窄，我们的产品单一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呼伦贝尔本土类似于咱们像淘宝京东啊这一类的平台型的企业，能把我们这些问题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整体化的把我们呼伦贝尔的好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在多方的这个帮助下呢，我们成立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雏形。那么我们在最一开始做呢，就是咱们有句话不说，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嘛。其实电子商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呼伦贝尔这个地处位置是比较远，我们传统的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以往的无论是个人发货呀，包括我们的企业的发货呀，成本是非常高。像有一些的毛利润比较低的产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玉米啊这一类的，其实它的利润是非常低的。你要再加上高物流的话，它这个产品就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就根本走不出去。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当时想的就是怎么样能结合我们的这个问题，把我们的物流成本降下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这个摸爬滚打吧，做到了这个今天，然后解决了很多企业包括个人的一些的这个问题，也持续性把咱们很多的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
0: 那一开始咱们组建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跟各个这个企业或者生产商家哈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这种
1: 欲望
0: 或者需求或者是信任你吗？
2: 需求肯定是有的，但是信任不是特别的信任，因为刚开始做的嘛，因为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儿吧，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没有人去做，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尤其我们到越往基层走吧，发现有一些咱们这个老百姓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牧民，我记得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可能以为我们是 骗子，说骗他们家牛，骗他们家羊，对，都有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也是在咱们不断的这个包括这些，政府的帮助下吧，我们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去做。我们也是真真切切的带着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的产品去参加了很多的我们的活动，全国的展会。就是我们去年的，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同志大概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小100场。
3: 哦，
2: 啊，都是我们亲力亲为的带着咱们，比如说京津冀、江浙沪、大湾区的一些的全国性的展会。
3: 嗯，
2: 然后企业呢也从这里面呢也收获了很多的渠道。我们现在做到今天呢，已经不单独是就是说通过手机直播去买货，而是说电商加产业带。
3: 嗯，
2: 包括我们的私域，有一些我们像集采、产销就一体化，整体的我们这个是全域做对接销售。
1: 嗯，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最开始想要做这个的话，也是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面积比较大，
2: 对，
1: 然后有些地方呢就
2: 是
1: 属于这叫什么物流的直接叫什么
2: 是
1: 重点了，不包邮，
2: 对
1: 吧？
2: 对，
1: 就是你统计过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最多的这个。这叫什么运费最多的时候，就是最远的地方能会收多少运费？
2: 我们以我们为例统计，比如说现在从呼伦贝尔啊，就以海勒尔吧，因为可能其他的这个周边可能更贵一些。
1: 嗯，
2: 我们之前比如发新疆啊、西藏啊。个人发，可能咱们就以咱们的牛肉干为例吧，啊，因为生鲜的价格可能
1: 更
2: 高
1: 一
2: 些。
1: 嗯，
2: 一单可能到是60-70块钱，
1: 光运费吗？
2: 对，光。运费它是阶梯式的，尤其像我们现在是在两广海南、比如说两广像广西广东海南这些是比较远的，那生鲜更不用去说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咱们呼伦贝尔之前的运费，就是以生鲜为例，是产品的总价值的基本上能接近1/4。比如说我这一个礼包我可能是在1000元，运费就可能在200多啊，因为我们也冬天给朋友啊送礼啊，我们也去发邮货嘛，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个产品的毛利润其实并不高。
1: 嗯，
2: 对，
1: 就实际上咱们想挣钱也挺费劲。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贵在运费上吗？
1: 对呀、这个运费真的是挺高的。我记得以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吧，跟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聊过哈，说为什么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区的朋友总是觉得说，在咱们这儿买菜那么贵呢？正常的话，你看，比如说这个柿子下市了，或者是黄瓜下市了，咱们不应该有这么贵的这个菜价呀、那主要其实都贵在这个运费上面了。咱们这叫什么毛细血管的什么终端是吧？
2: 是
3: 那像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咱们在一开始说到了有一个今年要推出的，或者是咱们已经推出的这个一品一播，这个专项，它是助农的一个模式是吗？
2: 对，其实它是一个属于咱们这个，简单来说是一个这个项目的统称嘛。
3: 嗯，
2: 其实一品一播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一村一品，就是类似于这个很多的。项目其实现在从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战略，也是我们每个县级市村镇我们要选出有特色的代表性的农产品的。但是农产品呢，我们经过你看这么多年的实际的这个工作来说呢，其实我们的问题弊端也很多。首先农产品这个整合就比较难，因为基本上零小散为主，然后标准化比较单一。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一产有一些初级的农产品，像我们以这个周边为说，我们有什么贝贝瓜呀、土豆啊，你说把它整合成做成这种深加工的，这也是一个难点。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运费之前的是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品一播的这个专项呢，是和以往的可能这些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提出一个思路和理念是什么呢？就是用市场找生产，这是我提出一个口号。以往的是一个什么样呢？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也好，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牛也好，然后我们最后到卖的时候，销售渠道不稳定，溢价不足等等的，哎呀，这个农民也好，牧民也好啊，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呀，
3: 白忙活了。
2: 对，他不知道现在所需要的这个市场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产品，所以说我们提出来什么呢？这个带着销售找生产， 比如说我们是一家做这个牛肉干的企业啊，我想给这个江浙沪的主要的是我的客户，那么江浙沪的这个消费的人群习惯大概是什么样？
1: 嗯，他们需要什么产品？
2: 对对对，比如说又要一些像这个低钠的、低盐的、健身类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太喜欢这个重口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在这个产品生产上，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然后产品的包装上，我可能这个灵活化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往是这种大包装、大克数，但是很多的它的这个场景化，比如说我在办公室啊，像咱们这个平时工作中间，哎，我有点饿了，我可能就打开就一条，但是你让我拿一大包，这个很不方便，对吧？所以说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情况，我们是倒推着，然后这种给企业提供一些好的思路，
1: 但是
2: 去做的
1: 计划书写的就比较详细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也改变了咱们这叫什么北方人草原民族的这种粗犷的这个性格，要细腻化，
2: 对
3: 对，这可以说是专门是针对某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根据这个要求去做这个事情。
1: 其实这个真的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对这个事情吧挺有感慨的。你比如说我就是想吃上这么一口这个牛肉干，突然之间发现我买的这个牛肉干这么一大包，然后开开之后呢，就是一次也吃不了，然后呢放呢我还不太会存放，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哈，如果变成这个小包装的可能会更加的精细一些。
2: 是
3: 那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一年下来可能会开展或者举行很多参与很多活动，像这个活动的话都是你提前已经是了解非常好的透彻的，包括有没有就是一些像类似展销会，他已经办过几届了，然后有一些很好的反响，然后我们继续通过这样的活动跟南方的一些客户啊，或者是我这个产品能够进一步的有这个销量的渠道，是在做这个工作吗？
2: 对，这些其实活动我们都是，尤其像我们分为几大类，第一个可能就是以展会为主，展会都是经过我们提前了解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企业时间也比较宝贵，包括我们参加都是一些比较高效有效率的。比如说你看以今年为例，今年我们在4月份参加这个杭州全国的电商展，包括一些的销售端呢、采购端呢都在，然后包括前一阵这个上海西亚食品展，它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再往前去推，已经咱们的这个春堂、咱们的糖酒会，这个都是国内来说，就是说这个以这个展会数一数二的，规模性的比较大。然后以往呢什么呢？以往就是我们企业如果自己参展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呢各方面会非常高，因为你要搭建展台呀，一系列的交通食宿啊，包括它的对接有一些可能不太顺畅。那么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以后，我们非常了解这些的展会一些的要求，它有什么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展现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是以呼伦贝尔整体这样去推。那么除了这些呢，我们也开一些这个交流会，比如说你像去年我们有一些像京蒙的这个对接会啊，比如说来到呼伦贝尔，或者说我们带着咱们的好物上北京，有一系列的，还有就一些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在这个杭州，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咱们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产品零距离和全国的这些的一线的头部的像电商达人呐、机构啊，能马上的能见面到。因为我们以往的去年做，你看我们有一个好的机遇，我们可能谈完了，我们在这面要把产品发出去，七八天，人家收到了，可能又四五天我放在那儿，然后再去看，相当于我这半个月什么都没干。所以说我们在杭州今年就是把信息差这个问题解决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你像咱们政府也帮助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像包括各单位融合的，像有一些搞的展会，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去参加，这个收获这个反响也是比较好。
1: 怎么突然之间感觉他们建的是个中转舱呢？
2: 对，
1: 其实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电商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就是变化可能是总是来得很快哈，就
2: 是
1: 咱们可能在一步一步走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变化来了，然后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之后的话，咱们是怎么去应对呢？有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
2: 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产业园区的时候，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包括咱们也投资了很多的冤枉钱，就是应对这个变化，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评估就是可能能力不足，包括对于市场的一些的前端的包括调研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现在去做呢，你看我基本上每年大概有四五个月一直在江浙呀这些的一线的我们这个城市去对接一些的资源，就是所谓的对接其实就是想让咱们国内的最发达的这个信息能带回到家乡来。电子商务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它已经不单单的是通过咱们手机的老百姓说完了我这个刷刷手机我去卖货，而是很多的产业带，包括我们今年推的，你看我们电商加物流，电商加农文旅，像任何，包括你看我们前一阵我们去一些像这个苏木嘎查，我们有一些像这个牛羊，我们签订一些稳定的这个供销的这个体系，牧民他也是养着他更放心。那么随着去走呢，我们也是建议很多的这个企业就是轻量化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说是在这个应对的变化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就是尽量我们就是什么呢，少走弯路，少踩坑。对，
3: 是。那咱还是再说回来，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一品一波，包括一村一品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模式，那它具体是如何实现这种标准化助农的一个直播体系呢？
2: 这个咱们主持人问的是非常好。其实我们在一品一波的一个难点，非常大的难点就是标准化，就是我们所谓的 SOP 不统一。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看咱们说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这个镇里我们同时是咱们种玉米的，但是可能这个老李家和老王家他的这个个头都是不一样，就是都能存在出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那我们是怎么按照这个标准化呢？首先我们是对于这个初级的我们产品要进行一个筛选把关，所谓的就是说咱们的产品的验收嘛，对不对，什么样的产品符合现在当下的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肯定是按照需求去做。那如果说咱们的产品包括质量啊卫生啊各方面这个问题达不到，那么这个咱们也是没办法，我们也要鼓励这个企业，那你为什么生产的时候就达不到，我们会反推会给他提供一些的帮助。那么经过我们初选之后，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啊杭州，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去进行测评，我们会找一些很多国内的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同品类的，比如说你像咱们现在比较火的像胖东来的产品呢，包括有些其实它的品类跟我们呼伦贝尔的品类也有，但是人家为什么说能做的这么好，就是人家对于这个 SOP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要向人家去学习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统一之后，那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量啊，基础量以后我们会对接很多的渠道。那么在这里面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包装不统一，那么可能通过我们一个统一的包装克重，达到我们最后给大家呈现的产品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销售端的一个要求。
1: 对，就是咱们在这个整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咱们需要去这个跟着沟通的这个企业合作的企业是非常多的，
2: 非常多
1: 是吧？
2: 非常多，
1: 因为每一个企业它可能销售的东西不一样。
2: 对对对。
1: 比如说它销售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属于这个晒干的干儿，这个可能就是生鲜的，甚至那个可能是肉类的，或者甚至是鸡蛋之类的。就像这样的这个每个企业它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得针对他们每一个企业，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就针对他们的这个产品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2: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其实非常不一样，有一些的企业他可能就是以夫妻档 就是我就是主体的就是老板和老板娘，其他的我可能不参与一些决策的，包括有一些的企业他们季节性非常强，比如说有些企业因为咱们这个冬季的取暖季非常长嘛，我可能夏天时间生产，冬天我就不生产了。
1: 嗯，
2: 恰巧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有订单，怎么办？
1: 啊，对啊，怎么办？
2: 对，所以说我们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企业，我们做一些不同的定制化的需求。
1: 嗯，
2: 我们也会跟这个企业去说，然后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调研之后，这个企业也确实是非常好。
1: 嗯，
2: 就是它有这个口碑啊，各方面特别好，我们会签一些包销，就是比如说。
1: 嗯，
2: 蓝莓咱们以为例，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各方面都能达到我们现在市场化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签订一个全年的年框，比如说我一年我们要做多少的量，这样的话企业它也有信心啊，持续性去做，它也不用说是哎我忘记了我就抓紧忙啊，淡季了我一闲呢、啊。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之前我们跟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的院校的教授，包括做这个经济学的这个产品，其实说很多的，你像为什么说这个南方江浙的这个发达地区，它的工艺也比较，因为它是全年性的一个滚动，它没有所谓的什么呢，
1: 淡
2: 季
1: 和淡季。
2: 对，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是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旺季，像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旺季嘛，咱们旅游季节也来了，这些企业是很忙，但是冬天大家都什么呢，待在就一起，然后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时间就一长了，我也不研究我这个品怎么比去年再好，
1: 嗯，
2: 然后还是沿用之
1: 前
2: 的老工艺，
1: 哦，
2: 嗯，所以说就是说很多的来的这些的企业想采购的，他也说呼伦贝尔这个产品确实是非常好，质量非常好，无论是吃着的口感的，但是就是有些这个
1: 硬少
2: 生产，对，达不到这，并不是说我们差什么，而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因素啊，就是导致我们企业不稳定。
1: 嗯，
2: 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这么大，然后呢，生产同类型产品的这个企业呢，也是非常多的。
2: 对对对。
1: 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是把这个同类型的产品都整合到一起吗？就是所有的企业都整合到一起，完了给他们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吗？还是就是分每一个这个企业，它都有一个各自不同的？虽然说我的是生产的这个商品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每一个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2: 嗯，这一点呢，其实你看我在去年的年底和今年年初，我都上咱们义乌去了一趟。
1: 哦。
2: 啊，义乌咱们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商贸城，其实它一个区里啊全都是做这个的，比如说我这个区里我就是做包装的，那个区里但是我们这方面可能稍微差的一些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竞争啊，我有句话之前我说过的，就是这个叫百价卖百客啊，你无论是做这种说低端的、中端的、高端的，其实它都有特固定的消费的人群，只要你的产品是真的。
1: 嗯，
2: 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了解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它价格确实下不来，
1: 哦，
2: 比如说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它有一些是 OEM 的，就是我贴牌的，
1: 嗯，
2: 我没有自己的厂子，
1: 嗯，
2: 我需要找厂家进行合作
1: 啊，给我制作，
2: 对对对，
1: 哦，
2: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略高
1: 一
2: 些，
1: 嗯，
2: 然后还有就一些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些做这些这个初创的，
1: 嗯，
2: 比如说有一些返家乡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
1: 嗯，
2: 回到家乡以后我刚起步，我想做一些这个货，他拿不到最，
1: 嗯，
2: 一手的最优质的这个，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市场上会出现一些价格的偏差，
1: 嗯
2: 啊，但是我也一直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做到产品包括电子商务也好，随着国家的这个政策出台呀，就是我们现在就倡导一个叫什么呢，叫反内卷，
1: 嗯
2: 啊，不要卷价格，大家不要卷价格，因为一旦产品最后就是到卷价格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方是赢家，
1: 嗯
2: 啊，一定是越做越不好的。那么我们呼伦贝尔呢，其实我们也不适合卷价格，我们产品，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地域性非常强，
1: 嗯，
2: 尤其像内蒙啊新疆啊，那么我们守着这个祖国这个边疆的沃土， 我们你说我们跟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再去讲价格，我觉得是不合适，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地域性的优势性的以及我们像我们一些的公寓品牌打造出来，然后就是说那什么呢，大家的量其实越大对于呼伦贝尔整体是越好的。
3: 嗯，
2: 对，因为消费者最后他肯定会说啊，我是从呼伦贝尔买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嗯，
1: 就是把口碑打出去就好了，
2: 对，
3: 一个良性的一个
1: 循环，
2: 对，
3: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的呀就是有关于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特色助农的一些相关的举措哈。这些举措呢真是破解了我们这个偏远地区这个物流不畅，然后我们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卖不出去的这个事儿。
0: 对，痛点哈，
1: 对，
0: 苦点难点。那再继续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哈，就是像在直播运营啊，人才来培育方面呢，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是否是为这个农牧民包括本地小微企业来提供免费的培训呢，或者是一些共享直播间专业的运营帮扶等等配套的服务呢？
2: 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其实也是我们产园的其中的三大核心板块之一。因为这个人才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现在迫切急需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人才培训更多现在是以这个公益性角度为主。你像我们去年是，据我们统计是大概做了35场，啊，就是基本上是50人就以上的，因为50人以下的我们就没统计过。然后基本上这个是99%都是公益性的一些的奖，对，我们和你看我们和人社、妇联、团委、高校、护志愿一系列的，包括就各单位啊、农牧啊，甚至说我们给像邮政，我们做一些这个人才关于电子商务这边的培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存在还是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包括基层的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同事也好，员工对于电子商务他并不是了解的特别的清晰。很多人还是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我就是拿个手机123，
1: 我坐在那儿直接说就行了。
2: 其实它是更多的发展到现在，就是像我刚才也讲了很多，就是加产业的大模型。比如说我们就像以咱们直播间来说，我要卖这瓶水，那么这瓶水的背后要付出了多少的东西，它包括咱们的产品的研发、包装的设计、供应链的标准，包括咱们的物流体系的配送，以及我们的退货呀、售后啊、客服啊一系列的东西，才能支撑咱们的这个产品去往外去销。所以说我们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培训。那么直播间呢，我们现在自己开放式的是有20个直播间，然后我们2楼的大厅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搭到一个实景的蒙古包似的，这个我们也是在这2年邀请了很多的这个达人，然后本地的所有的朋友，就跟我们那个这个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有想做直播的，有想做，我们全程都是免费的。就是如果说他没场地，他没有这些的硬件啊，比如说要去做一些的，但是我想去卖货，我想去那个，我需要场地的，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电商产业园去。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心，很多人也去问说，那你拿什么赚钱呢？拿什么去做呀？其实我是作为一个返家乡的，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土生土长的这个孩子走出来。去年我们在2025年，我们参加国家商务部的一个全国农村电商的示范，我们是前30强嘛。然后我上台也说了一句话，就我说我们是从草原走出来的草原娃，我们说能走到今天，就是想把呼伦贝尔这个东西走出去。我们的核心的宗旨是不在物理空间上做出租，就是我们弄一个直播间，你来我可以租给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以帮扶，你卖火了，你的货卖火了，你赚钱，我们也能去赚钱。所以说我是鼓励很多的，我们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创业者可以这么去做。然后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开放式，给大家去共用型。对，
1: 就是不单单是一个平台，就是大家互相托举。
2: 对对 对,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获得一个成功，是吧？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呼伦贝尔呢，真是属于这个偏远地区嘛，就是咱们买什么东西的话，它都属于不包邮的 这个地区，所以就是咱们想要把咱们的东西卖出去，实际上就是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物流的问题了。
2: 对，
0: 对，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也谈到了这个直播卖货，其实是说到了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的三大板块之一。那两大板块是包括什么呢？
2: 那两大板块呢，一个就是我们的智能云仓，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智能云仓，可能有一些听众不了解，就是我们的快递整合，我们的物流端，包括我们现在机场的呼伦贝尔机场的城市货运中心也在我们那里，就是整体的空运呢、陆运呢，这个选择性比较多。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展销端，就是我们的一个二楼的展厅，我们的展厅是1700多平米，就是我们集合了14个起支线，我们135家的企业，将近1000余种的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产品。因为其实我们以往的渠道啊还是比较多啊，但是什么呢，碍于我们这个面积太大了，很多的尤其有一些咱们外地的这个像采购商，包括什么，他可能来呼伦贝尔我就待个2天开会呀、或者说一系列的活动，但是2天内你要让他完全了解我们各地有什么样的产品差异性，他了解不到。他的潜意识里只有什么呀，只有牛羊肉，只有奶制品。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你像我们的大湖泊、大森林、大草原，我们的林下产品呢，包括很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产品聚集到我们那里啊，你就是时间比较紧的，比较匆忙的，直接你就可以去来我们那儿看，可以现场去尝啊，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比如说你是正期采购啊，你是这个市场销售啊，你还是有一些的私域群呢、比如说他有一些像宝妈啊、健身达人呐、要求每一个产品他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按照要求把这个东西汇总起来，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哎，咱们合作怎么去做。
0: 私人定制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种方式我觉得可能更能够打开市场，
0: 针对性更强一点，
1: 对，是
0: 那咱们来说到这个助农上面的一些工作哈，有没有到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助农的案例呢？
2: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做产园这个没建之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很多的以咱们周边都滞销，然后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我们做的这些一系列的帮助咱们的，包括你像咱们周边的，像我们这个哈克的玉米呀，包括周边的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呀、土豆等等，就一系列的整体去往外销。然后去年呢，我们是包括你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对吧，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土豆，因为有一些的这个老百姓种完以后，他的销售面临的特别不好，土豆的价格特别低，然后就跟我们现在前两天有一个梗，这个网络上有这个蒜苔说，这个我上谁家我都，就是因为今年他们那个地区蒜苔是什么呢，暴增，导致什么呢，
1: 卖不出去
2: 了，都没人要，然后我们是和这个韵达，我们去做了一个3公斤包邮，运费可能才合到2.8块钱，这样的话我们做了一个9.95块的包邮，整体去销售的还是挺不错，最起码说我们能帮助这个老百姓
1: 解决
2: 他一部分，因为他你说他这个品扔了他可能都销售不出去，除此之外，我们在疫情过后呢，包括这个期间内，我们也做了很多像这个一村一品，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记得是以海拉尔中心城区为主，我们是和70多家的超市，我们是每个超市哪怕就是说小区的这个小商店门口有个1平米，我们做一个公益助农的一个角度，因为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农产品都能电子这个通过电商销售出去，比如说你像我们的鸡蛋，破损率非常高，那你销售出去就全完了
1: 哈，
2: 对，但是呢我们这些品也要走出去，然后我们是每一个商店我们去弄一个1平米的摊位，农民也好，合作社也好，直接跟这个店老板去谈，这个事儿我们是纯公益性的，商店也增加了曝光率， 消费者呢也买得很
1: 开心
2: 放心，对吧？这是我们哪个村的哪个镇的谁是谁种的，对吧？你出现问题了他能这样
0: 找到，
2: 然后这个生产商农牧民他也是很的，那一下帮他增加了70多家的这个销路和销量，因为有一些的产品是季节性的非常强，比如说你像我们扎棱村的砂锅，对吧？我们有些像这个姑娘，磨起的咱们说这姑娘，她的季节性是比较强的，她可能是我就在这个全年我的销售期间就是这10多天，我要销售不出去那就全烂掉了，全都得扔掉了，所以说这个诸如此类的这种的包括助农啊非常多。
0: 像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地区有一些这个产品或者一些这个这个方式形式，它是受到这个季节性的影响，它是有淡季旺季。像你的这个工作里咱们其实也有这个淡季旺季吗？
2: 那我们是没有。对，我们
0: 都很忙碌一年。
2: 对，我们是都很忙碌，因为你看每个季节什么，因为我们统筹的是咱们呼伦贝尔全域的产品链。但是企业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就是做蓝莓的，举个例子，我就是做牛羊肉的，我可能在冬天的销售比较旺季，夏天是咱们这个养殖期，对，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统筹全年的这些的应季的产品，比如说一月份有什么，二月份有什么，三月份有什么，就是诸如此类的，包括冬季有什么样的品，然后包括我们的现在这个智慧云仓里面，它也是全年性的啊。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淡旺季，可能是相对于相对于，比如说前一个月可能稍微有一个下坡呀，后一个月有一个上坡的点。对，
1: 你刚才看咱们整个唠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说到底呢，咱们的工作呢真的是挺繁杂的，而且感觉也是挺多的。
2: 对，
1: 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忙碌的人能有多少啊？就你这些活得多少人忙啊？
2: 我们现在是总共是30多人。
1: 能忙过来吗？
2: 对，其实人不算多。那因为什么呢？你像我们这个主要是现在我们比较繁杂，就是智能云仓这块儿，我们是依托于我们的软件系统啊，就是并不是说他把货放到这儿，我一个一个人
1: 工调节是吗？
2: 对，我们这个软件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日更新，比如说谁家的货啊，我们还有多长的保质期，我们在这个期间内有没有动销，我们都会给企业做一个很详细的盘点报告，方便这个企业去做。除此之外呢，我们一些的销售地区我们也进行划分，比如说啊，我们做是什么样的产品，是你是京津冀，多大的年龄人群，男性女性占比，对于这个产品是感兴趣的程度，我们都会具有啊。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依托于咱们这个信息时代整体去做，然后我们的产品包装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团队整体做啊，他们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包装的研发改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品的团队，就是你把要产品拿过来，或者说他们亲自要去一些的田间地头啊，乡里啊村里要去实地的要去看啊，因为我们最后把这个品牌推出去是代表不光是我自己要去赚钱，代表的更多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形象要走出去，所以说对于他的这个产品要求把控我们必须要有真实性啊，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电商来说也有一些负面的啊，因为我们像有一些这个职业打假呀，包括这个假货比较多，恰巧呢，呼伦贝尔这个非常出名，这个大草原，咱们这个名片在全国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着我们周边的省份也会利用这个，我们弄一个擦边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把控、产地是要求是比较 严格
0: 的，
2: 对，
1: 你看大数据还是给了咱们便利了，是吧？
2: 对，
0: 科技赋能，然后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哈。
1: 对，
0: 像您刚才也聊到了哈，咱们这个在这个阿里啊什么一些基地哈等等，利用他们这个相互的一个资源啊，一品一波。那么他是如何来依托这些平台资源，为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特产这些品牌呀背书，或者是提升一个全国市场的一个认可度呢？
2: 这个是我们源于是去年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我们来呼伦贝尔有一个溯源，因为他们现在单独有一个板块在全国的一些的地区做原产地溯源，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工作结识之后，后期我们也把我们的强烈的意愿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些好产品通过像这个淘宝系，因为这个规模各方面非常大嘛，能销售出去。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层层审核筛选之后，应该据我了解现在是内蒙古整个自治区的第二家。对啊，就是落到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然后我们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公司，就是咱们以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为主的，然后主要是什么呢，依托于他们这个强大的销售的这个体系，对接把我们的呼伦贝尔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因为就从我们的工作实际的这个工作角度当中呢，就是这个销售的渠道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也认识到就是非常的优秀的这些的人才创业者，甚至现在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什么00后，甚至我们见一些有一些05后，他们的这个理念呢，包括对于这个互联网理解的思维，可能比我们从业这么多年的都要透彻的多。对，所以说你看，经过这个，我们这个溯源的原产地的之后呢，我们大概现在销售的榜有个200多万了。就是咱们就有一个原产地的认证的标识。后期的话，如果有一些的货，产品比较好的话，甚至说可以做一些什么呢，联名。就是我们这个阿里巴巴和我们某些的产品做一些这个联名款。对，通过这种就大厂啊大平台呀、销售出去。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2: 对。
1: 现在呢，就是园区有没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比如说电商的企业啦，或者是什么合作社啦，农牧方面的，他们来入驻呢，有吗？
2: 有，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选品中心，现在已经是135家的企业，这里面呢包含很多的，就是基本上60-70%，都是在有电商渠道，甚至说合作社的去做，然后剩下的一部分现在在今年也陆续开通这个电商的渠道。因为现在的所有的企业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单腿跑是跑
1: 不行的，
2: 对，一定要依托于我们线上。哪怕说完了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拍一个短视频宣传宣传我的产品，也比这个没有要去强。然后更多的像我们有些这个跑出来的这个比较好的企业，包括已经做到什么各平台的头部啊、零食榜啊、第一名啊等等的，就一系列的。所以说就是很多的企业现在也在不断的什么，我们叫这转型升级。其实它是一个互补型的。就是补线下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短板，宣传的弊端等等这一系列。
0: 互相来补一下自己的不足，是吧？
1: 取长补短嘛。
2: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园区的一个未来规划，你有没有一个想说的内容，自己的心里话？
2: 这个规划就比较多了。对，我们其实刚开始做这个园区的目的啊，也比较简单，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呼伦贝尔咱们土生土长家乡的孩子，我们走出去过啊，因为我的大学也是在南方去上的，我们也回来过啊。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一点情感上来说，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创业青年走进来，所以说就是想做一些事儿。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很不理解，包括说你看你投资这么多，你挣不挣钱呢，包括你这个怎么样啊。就是我个人来讲啊，就是相对于经济利益来说，我的这个家乡情节是比较重的。 我走到哪儿我都是承认我是呼伦贝尔走出去的孩子啊。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什么呢，我喝粥我也能吃一顿饭啊，咱们今天吃龙虾鲍鱼也能试一顿，但是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实现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这是我们做这个产园的初衷，能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这么人。然后走到现在呢，虽然说现在也是比较难嘛，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摸索前进呢，包括投入啊都是非常非常大。对，然后我们到发展到今年呢，我们是有几个的计划布局，首先就是持续性的优化我们的本地的产品，然后从这里面我们找出一些的精简抗打性的产品，说白了我这个品我拿到全国各地，我拿到各平台我都是能走出去的啊，我不怕说哎价格呀体系啊各方面的。然后我们是把基石新零售，包括我们在上海我们可能要做一个以牛肉干为主的这种的，就是说全国连锁的这个基石类的牛肉干产品的零食店，
0: 嗯
2: 啊，这个我们可能在7月份已经要开业了，就是相当于三步走嘛，就是我们。

0: 个事儿，就是争取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个物产也能做出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走出去。
1: 我们说啊，这个数字嘛，添加活力哈。其实呢，像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创建文明城嘛，这文明新风呢，其实也和这个数字的这个生活一样，也是充满着活力的。他们是属于相辅相成、同频共振的。我们也是希望呢，现在就是通过像王彬彬一样啊这样的这个创业人吧，能够让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优质的物产、民族的文化，能够趁着电商的东风呢，走出草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也为我们的这个市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和产业的活力。
2: 对，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
1: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

0: 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必须要拿到这样一首歌来和各位分享，因为最近在很多平台大家都在使用这样一首音乐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人间惆怅客》，是一首充满了古风韵味的现代歌曲，歌词灵感来自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名句：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

我是人间惆怅客，这首歌曲以漂泊孤独为主题，通过迷途的星子、断线的风筝等意象，抒发了对人生无常与精神归宿的深刻的思考。其实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版本的问题啊，在原唱来说呢是有一些争议的。独立音乐人薛锦丁在2021年的12月2号首发了这首歌曲，并且是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但是在2025年有很多个改写的版本，比如说空想之喵，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空想之喵哈。因为编曲风格差异引发了一些关注啊，当然歌词也是存在不同、音色还有等等吧。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各位选择了12首与我是人间惆怅客相仿的歌曲。首先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浣溪沙。这首中国风歌曲流淌着旧时游历的哀愁，此句当中断肠人去自经年，勾勒出时光流逝的惆怅。夕阳下的晕红与柔绿交织，仿佛一场未尽的梦，与纳兰性德的知君何事泪纵横共诉人间孤寂。

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于程响，《人间烟火》。这首歌空灵旋律当中，乡间烟火与清风轻抚，看似平淡，却暗藏着酸涩。歌词如喜怒哀乐与人情冷暖，以渺小个体映照尘世波澜，恰似惆怅客在烟火中独行，寻一丝释然。

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一只白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刺我。细音与现代嗓音的碰撞，爱恨纠缠如三尺红海分合，海风与夜色朦胧中回忆如潮涌，沉沦苦海却难掩深情，似惆怅客在红尘中徘徊。

欢迎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似乎和惆怅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推荐的第四首歌来自于阿悠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曲琵琶》。烟嗓唱尽了江湖儿女情长，刀剑无言却等天涯归人。在这个琵琶音里面，温然入眠的幻想与现实的疏离交织，就如惆怅客在战火当中寻找一盏不灭的烛光。

来自于华州的下面这首歌曲《归去来兮》，慵懒的歌吟当中，傲气与豁达并存，不为世间的纷扰，独行于四季更迭，似惆怅客在潦草光阴里，以脚步丈量内心的纯粹与热爱。来听华州的这首《归去来兮》。

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叫做《夜词小众神曲》，旋律如散文诗般轻柔，侧经过的直白歌词叙述过往的温柔，多愁善感者听之如惆怅客在夜色中侧身回望，释怀并肩存在的痕迹。

当人工智能遇见音乐创作，会碰撞出怎样的灵感火花？这里是 AI 音乐榜，全网首播 AI 音乐作品打榜节目。无论你是用 AI 生成旋律、歌词，还是用虚拟歌手演唱，只要作品够创意，就有机会登上999音乐榜样的榜单。每天八点，我们将在节目中播放听众投稿的 AI 音乐作品，由专业制作人进行点评，更有机会获得独家推广资源。现在就把你的音乐作品发送给我们，电子邮箱365801935@qq.com， 上传你的 AI 音乐作品，让全世界听见未来的声音。今天的 AI 音乐作品，我们继续请各位欣赏这首 City Love in Monochrome。

现在能够制作这样的 AI 音乐作品的平台还是很多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无法辨别啊，识别哪一个平台啊，很难说哪一个叫更正规或者说更算力更好啊。现在制作这样的音乐作品或者是绘画作品啊，包括很多动画作品呢，他们叫算力啊，就是计算的一种能力。计算机能够制作出这些让我们很喜欢的内容，其实需要经过大量的计算。哪怕仅是简简单单五秒的一个视频，它也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啊。当然这个可能要看您家中电脑的这样一种配置。现在很多人啊喜欢玩 AI 的，开始钻研这方面内容的青年朋友们就不断的升级自己的设备。电脑呢现在我就知道那大显卡哈、啊、什么50啊什么等等啊。总之价格都好贵，3万啊一个显卡。那总之呢现在可能这样一个能够运行AI 制作音乐制作视频这样一台电脑下来的这个成本价格是很高的，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踊跃在做这样的尝试。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一种前瞻的眼光，因为毕竟有很多人说两年之后很多现在的工作可能将会完全被 AI 取代，比如说剪辑师啊，就是现在的 AI 强大到剪辑出来的这种影片视频效果无可挑剔哈、啊，是真是假的。当然有可能很多人也做了一种尝试，说哎呀好像没有那么好，我个人也尝试过啊，然后做这个 AI 图片生成，出来的图片特别怪异啊，是说给我画一个草原上行走的小宝宝，是有个小宝宝在草原上行走，但是那个小宝宝好像哎这个民族难以确定。另外呢你仔细一看，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人啊明明是五个手指的，他出来是六个手指的，就很怪异。但是后来我也感觉到了，其实这种越高级的这种算力是需要花 money 的啊，并不是免费的。所以你如果想做出那种非常完美的接近于大家都能接受的没有什么瑕疵的这样的作品，目前来讲是需要花一些 money 的。所以这样的音乐作品也是如此啊。那我刚刚这段音乐叫做 City Love in Monica， 它是来自于一个平台啊，这个平台的名字我还没有记住，但是已经被我收藏了啊。然后我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节目的一些片头片花也是用 AI 来生成的。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吐字不清。吐字不清，对，就是比如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啊，尤其在报我们这个频率号99.9的时候它报不出来啊，还有很多问题，就是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算力购买值不足，钱花少了啊。我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做尝试哈，接下来可能我也会用这个 AI 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来和大家切磋啊。之前创作了失败了，挺难驾驭的啊，确实不太好驾驭，需要不断的打磨。但是每一首歌都要花我八十算力啊。

但是这首歌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听不出来 AI 啊？什么是 AI 制作的音乐呢？这为什么是 AI 制作的音乐呢？它和我们人类做的音乐有什么不同吗？我听的感觉之后是没有不同，而且很好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与惆怅相关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白蛇缘起》的插曲《何须问》。

空灵回响中，浮生情如梦中一语，林间闭目聆听，忧伤烟消云散，似惆怅刻在浮生里，一曲疗愈内心的孤寂与迷茫。来时今天推荐的第八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有没有觉得李健就是一个惆怅类的歌者或者说音乐人？因为他不论是演唱啊，很多音乐的曲风，包括他的面部表情哈，哀鸣声里麦田清风与霞光交织，收获的味道唤醒柔情，如惆怅客在田园中以温馨质朴的回忆抚平岁月褶皱，来自于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

仍然有一首歌曲叫做《凉城》，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海风与夜色朦胧当中的旧梦成空的痛楚如潮，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心事无人懂，似惆怅客在繁华中沉沦，任回忆划伤面容。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叫鸟鸟啊、不知道是不是要听到的这首歌，石板落心泥，月腔婉转道出心事，良辰光景难寻当年身影，如惆怅刻在岁月里，以柔肠百转的曲调埋葬叹息。

冥想这首歌并不是我们需要听到的那首歌啊，但是我们需要的那首歌应该是在这里找不到，所以我们直接往下进行。好吧，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声声慢》，是根据李清照的这首词来改编。冷清嗓音当中，声声慢的旋律如南柯梦话，放任游走于春夏秋冬。

红色旗袍与烛光中麦芽的誓言随风飘散，繁华城市迷失方向，如惆怅客在秋酿中品一杯未尽的酒，看繁华成空。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的名字叫做《秋酿》，来自于房东的猫。

0: 惆怅是该藏起来的情绪吗？它是旧书里夹了三年的枫叶，脉络里还凝着那年秋风的雨，是深夜熬的半壶温茶，烟卷绕着台灯转了又转，才肯飘向窗外的黑。其实不用着急把惆怅赶跑，它像是一层温柔的滤镜，让你更懂得自己的内心。原来你在意的从来不是宏大的应该，而是楼下猫蹭你手背时的温度，是朋友在微信里说出口的我想你，是凌晨三点突然响起的某段旋律，这些被惆怅放大的微笑才是生活最鲜活的模样。
1: 我是远方的孩子，风是唯一的知己。
0: 每天早上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会依然煮得滚烫，老板总会笑着问还是加两块糖，傍晚的云会染成橘子色，像是谁把日落揉碎了洒在天上。你看世界没催你快些好起来，他在等你带着你的惆怅慢慢走慢慢看，毕竟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

0: 情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水是城市运转的血脉，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离不开供水一线工作人员的日夜守护。在海拉尔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就有这样一位默默坚守的劳动者李国庆。他参加工作至今，从一名普通的抢修队员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技术骨干、机电班班组长。他始终坚守在保障城市供水的前沿阵地，把青春与汗水奉献给这份平凡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他凭借着突出的工作表现，先后斩获了多项荣誉，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记者勾选，一同走进李国庆的工作日常，感受基层劳动者的责任与热爱。勾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海拉尔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那在我身边呢，就是荣获了自治区劳动模范的李国庆。您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2025年荣获自治区劳模。
1: 那我们感觉到哈，您的这个工作一定是很繁忙，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您日常的工作都是什么呢？
2: 每天早上到单位，首先是做交接班仪式，和我们的运转同志，共同来说这个每天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交接班结束之后，我就会带领我们的机修班组人员对各个车间进行巡视，然后检查一下各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了解一下设备的保养时间与项目。这一圈下来基本上一上午也差不多了。
1: 那其实还是任务量挺重的哈。这项工作咱们每天都要进行吗？
2: 一周至少都2到3次。
1: 那任务量还是挺繁重的哈。那咱们这个公司所覆盖的这个服务范围都是包含哪个地区呢？
2: 从咱们的水厂出水供到中心城区，就是咱们海拉尔区啊，包括鄂温克自治区，包括咱们河东河西新区，一共是30多万人都在用咱们同一个水厂的水。
1: 那这个服务的范围也是挺广的哈。那据了解，您是在2012年就入职到咱们单位了，至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您一直坚守在咱们供水的一线，从这个普通的抢修队员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想问问您哈，支撑您一路支持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
2: 自从加入到咱们抢修队，从懵懂无知的一个小学徒，到后来慢慢的自己能独立完成抢修任务，每次完成抢修任务都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随着这个年龄增长，随着这个工作的次数变多，就会成为一种责任感，肩上扛着这份责任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干了10来年抢修一直很骄傲。后来因为2022年因为工作需要调动岗位到水厂的机电维修班组，然后这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到今年也待了4、5个年头，经历了很多，学了很多，一直是比较喜欢这个学习的过程，一直在坚守咱们这个维修也好，抢修也好，我都很喜欢。
1: 那比如说哈，我们想了解这个您在普通抢修队员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咱们去出现场啊，进行这个抢修作业呢？
2: 在抢修工作这几年，主要是对咱们海拉尔河东中心城区的管网的维护，与各种阀门的保养，在街里或者是小区里，包括地沟还有各种阀门井等危险空间，或者是那个幽闭空间的各种空间里边都有这个作业。主要就是对供水管线的维修。
1: 那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抢修作业工作呢？
2: 那是哪年我忘了，前也是好多年前了。在咱们以前的那个游牧生活那个路口，供水主管线发生了泄漏，冬天-30来度吧，挺冷了，然后我们连续作业了50多个小时才恢复供水。
1: 50多个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是吗？
2: 基本上除了吃饭就没睡过觉。
1: 哎呦，那也都是服务百姓的这份心才能支持你和你的同事这个服务一线哈。那当时在这个抢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群众说打电话一直在催这个管网管线供水的这个过程呢？
2: 因为这个抢修时间还算是比较长的，刚开始的时候公司会接到很多电话，
1: 询问什么缘由哈？
2: 对，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的问题，然后大概多久能恢复供水。因为冬天抢修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每一次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尽最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供水也不能说的太清楚，因为
1: 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2: 不能保证。然后抢修第二天的时候，身边的百姓越聚越多，然后开始理解我们，就不再催了。
1: 因为看到你们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天气下一直在作业工作的这个过程哈，加紧值班。那就是您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然后对于新入职的这些普通抢修队员，你跟他们有什么样的接触，或者是有没有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呢？
2: 我前几年还在抢修的时候，后来的一些同志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言传身教，手把手的教。只要是我接触过的，我学过的东西，包括所有的管网的走向、阀门的位置，我都一一的教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独立来能完成各个任务。后来到水厂之后，带着机电班组的同志们，我边学习边总结经验，然后和老同志学习的过程中，再有新来的同志，我们在共同学习，有不会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随着这个时间，这两年学的东西很多，也有去年也有新来的同志，然后我们就和老同志一起耐心的来对他讲解，有不会的东西让他去拆去装，然后这样慢慢的让他学习。
1: 其实就是要一个亲自动手的一个过程，是吧？
2: 对。
1: 那其实哈，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觉得挺有趣的，是您在这个入党申请书当中写到过，说党员呐，要像这个供水管道一样，甘于埋在地下，默默地承载压力。这句话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既然我2020年的时候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想获取什么，而是在后面默默奉献。这不仅是对党员身份的庄严承诺，也更是我日常工作的行动准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保障供水安全。
1: 那记不记得您当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时的这一份心情呢？
2: 记得非常清楚。那年我们一批人同时入党，我们去了咱们海莱尔的反法西斯纪念园，在院里共同宣誓。当时宣誓的时候很激动，因为有的时候总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
1: 一直在期待着，等待
2: 着，然后偷偷的也练习过宣誓，这一刻终于实现了。
1: 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哈。那据了解说，您在2016年的时候在地沟狭窄的空间污水环境当中进行了一次抢修，六颗螺丝整整调整了3个小时才完成了这样的一项作业，当时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2: 好的。一晃10年过去了，仍然对这个抢修记忆犹新。当时这个老旧楼房的地沟非常非常狭窄，人进不去，只能头和举着手探进去。
1: 整个人身体是进不去的。
2: 然后将将可以够到这个水管的位置，然后每动一下都是特别艰难的。而且由于这个年久失修，它的排水管有泄漏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地沟里这个污水呀、粪便都有。身边反正各种味道夹杂着吧。
1: 那其实那个作业环境非常的糟糕了。
2: 对。特别难受。还好最后维修上了，恢复供水了，因为毕竟这一栋楼里边很多百姓等着用水呢。
1: 当时是这样一个信念在支撑着您在那样的狭小和那个糟糕的环境当中进行了紧急作业哈。嗯，那想问问您，在担任抢修队员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哈，一共参与了抢修得有1000多次的，然后加班也超过了2000个小时左右，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

0: 后也了解到，其实像您的这样的工作也是节假日无休，您如何看待这一份辛苦呢？
1: 当时因为年轻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因为吧，对待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一种热爱在里面，当时觉得自己年轻睡一觉就好了，就缓过来了。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成家之后，没有时间陪家里人，没有时间陪爱人和孩子，但是家里都很理解，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你就要坚持，做好你正常的工作范围职责，所以说既然有家里人的支持，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也很放心。
0: 那就是您担任这个抢修队员的期间，你们是有这个排班制是吗？就比如说，135是您和其他的同事，然后246是另一组别，是这样排班吗？
1: 其实我们排班是按照每一个抢修队的区域，咱们分河东抢修队、河西抢修队，还有新区抢修队，每一个区域的抢修队都负责自己的区域，都是每个人都是24小时待命。
0: 啊，即使不是您的班组的时间，也要24小时待命。
1: 对，
0: 就是随时有任务，随时就接到电话就要出发去进行抢修作业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对。
0: 那有哪些让您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在您的工作期间？
1: 工作期间总会遇到不同样的问题。几个人拧成一股绳，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大家一起商量。人多出的主意就多。每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角度来看，解决的办法，你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是比较优化的。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就把这工作干完了。
0: 那比如说就是你和其他的同事在一起合作团结的这个作业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你们就是产生了分歧啊，然后最终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来解决这样一个作业任务的呢？
1: 当然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可能觉得这样干比较好，我可能觉得那样干会省时间，但是我们解决的还是比较愉快的。综合一考量，既节省时间又节省材料，然后大家又说说笑笑就把工作干完了。
0: 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特别紧急或者比较危险的这样的抢修作业任务呢？
1: 有过。
0: 您给说一说。
1: 就比如说像上次我说的那个在游牧生活路口咱们抢修了50来个小时那次。
0: 冬天的那一次。
1: 对，冬天那次，供水管线紧挨着燃气管线。
0: 然后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1: 对，然后而且是在挖掘过程中燃气管线泄漏了。当时
0: 因为他挨得太近了。
1: 对，当时整个工作现场全都戒备了，然后警察消防也都来了。最后燃气公司的人来把这一片处理好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工作。
0: 那当时有没有过害怕的情绪呢？
1: 不能说是有多害怕吧。这个
0: 因为你们其实真的是在危险的一线的那个情况下，
1: 对这个对这个经常性的工作就已经产生一种习惯的心理了。你又不是很在乎这个有多危险，但是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是很注意安全的。有我们的监管的。比如说我们的队长，我们的主任会时刻提醒我们保持安全，戴好安全帽等等。

享错过世界的精彩。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诺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1: 据了解哈，说你有一项绝活，那个就是靠听声音哈，就能发现离心泵轴承间隙异常，避免了重大的事故。想问问你，给我们讲一讲这项绝活是怎样练就的呢？
2: 这个东西其实也谈不上是多么厉害的绝活，
1: 但是我们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
2: 就比如你接触一件事情，接触时间长了，你经常去听它的声音，
1: 嗯，
2: 这个声音记在脑子里之后，突然它变了，你就会觉得它出了问题。
1: 嗯，
2: 习以为常的声音，突然夹杂着哗啦哗啦响啊，或者是有磨损的声音，经常听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
1: 嗯，其实就是把这项工作已经练到了成习惯了哈。嗯，
2: 经常去听它。
1: 嗯，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到设备的管理，这个是如何快速转型的？因为其实哈，它两项的工作还不太一样，是吧？然后成为了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设备医生的。
2: 嗯，对，其实从抢修到这个设备管理来说，不能说是毫不相干，但是相关的内容很少，
1: 嗯，
2: 几乎是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领域。但是无论到哪个岗位，既然你调到这个岗位了，说明这里需要你，你就从零开始学也好，或者是怎么地也好，必须要认真学习，认真钻研。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也不是天生就会，
1: 嗯，
2: 咱们学呗。
1: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地方，或者是您觉得让你当时有一点点退缩呀，或者是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是哪儿呢？
2: 就是水厂的设备实在是太多了，没见过没接触过的设备也是太多了。

0: 各种各样的设备，它的问题会有一成千种、上万种，所以说就要经常细化，多看、多了解、多学。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具体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职业哈，我们最开始可能接触播音主持的时候，也是开始跟着老师学，然后每天拿个小本儿记。您是在怎样学习的过程呢？
0: 也差不多，跟着老师傅拿个小本本，每天在巡视车间的时候，他边介绍我边记，然后，偶尔他也会说这个设备会出现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频发的，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慢慢的，就开始记这些关键性的信息。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管是您获得了这个自治区劳动模范的荣誉，还是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您经常提到了这个团结和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所以说，您也经常说“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带队伍传技能方面，有哪些心得和体会呢？
0: 自从来到水厂机电班组之后，我才开始带队伍。之前是作为队员在干抢修。带了队伍之后，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水厂还有很多班组，生产班组，每个班组都有班长，我就向他们学习，学习一些与自己队里的人相处，学习与他们平时。怎么来教这个队员来工作？也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慢慢把这个队里的所有人的脾气摸差不多，就说咱说像哥们儿一样来相处。
1: 知道他是喜欢什么样的沟通的语气哈。
0: 对，然后大家作为一个团队，慢慢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好。遇到问题了，不要太较真儿，不要和大家对着干，多听大家的意见，他们才会尊重你。
1: 那您刚刚说到了，其实在这个抢修队的过程当中，您是队员，然后现在来到我们机电班了，是班长。作为从队员到班长的这个转化历程，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当队员的时候，听指挥打胜仗，这是一个过程。当你当班组长的时候，就不是像以前那样了，就要多考虑大家怎么想，多考虑大家这个工作应该是谁比较擅长，各方面都要了解，然后来总结一下经验嘛，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你是要熟知每一个队员他所擅长的领域，然后这样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把具体的这个专职的工作分配给他，是这样吧？
0: 对，
1: 那作为班组长哈，您推行了一个3个1的带徒计划，然后故障模拟教学呀，最想传给年轻人的是什么呢？
0: 首先是你要好学，喜欢学，然后你要坚持学习。从零接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学，不去钻。还要有你必须要有精益求精的意识。面对每一项工作，不能说是我看一眼我就会了，我要亲自去实践，我要亲自去操作，才能真正的学会。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不怕吃苦，他会坚持学习，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了，一说苦啊脏啊就不愿意干。
1: 是，
0: 对。
1: 可能就不想说亲自来操作这件事情哈。
0: 对，
1: 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师傅讲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前辈传授经验是一方面，真正的就是要自己上手操作，是吧？
0: 对。
1: 那我想问问您，您在学习哈，其实我跟您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您除了提到了跟同事之间的这个团结协作之外啊，我最常听到一个词儿是学习。您对于学习这2个字在工作当中是怎样理解的呢？
0: 学习，我们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我们在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东西。你是维修工，你就要多接触设备；你是电工，你就要多接触电器。设备很多种，然后它的零配件儿，或者是它这个维修方案呢，或者是各种，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于你应该接触到的领域，你要多去学习，多和老师傅研究，要不然你这个每一次出现故障的时候，你会把以前忘得一干二净。
1: 所以说还是要坚持学习哈。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一线转到了这个水厂设备管理，岗位变了，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呢？
0: 从抢修到水厂，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安全供水。不管是到了哪个岗位，不变的肯定是对工作的热情。无论到了哪个岗位，我们的安全供水，是不能改变的。
1: 这是不变的初心哈，
0: 对。
1: 那我们了解到您多次获得了市级、自治区的劳动模范荣誉，这些荣誉对于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荣誉是一种鼓励，也是对我的肯定。但是这些荣誉呢，也是我对未来的一种动力。每一次获得更高一层荣誉的时候，这就说明我要从一个新的开始继续前进。
1: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是吧？
0: 对。
1: 那也了解到，其实哈，您经常很自谦地说：“我就是个修水管的，把活干好了，心里才会踏实。”这份朴素的坚守，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0: 作为一名供水人，责任和使命就是做到安全供水。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从水的进厂到出厂，到后期的管网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岗位吧，我们的就是一直坚守的就是安全供水。所以说，你要把这份初心放在心里，始终来为他奉献。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1: 那作为咱们城市供水生命线的劳动者，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这个劳模精神呐和工匠精神呢？
0: 劳模精神就是坚守，用心打磨细节，守护百姓用水安全。工匠精神是什么？就是奉献，就是精益求精。这个时代需要劳模精神，需要工匠精神。
1: 那对于未来，在保障供水安全、技术创新啊，或者传帮带方面，你有什么新的目标？具体跟我们说说，咱们分开说说吧。比如说，我们在供水安全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0: 供水安全主要在水厂这里，主要就是设备的稳定运行。我能做到的就是，对设备的了解，然后对设备的保养，让它始终保持这个稳定的运行。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机电维修班组，可以在这个各设备还有各个水泵也好，电机方面也好，我们会经常做改造，节能、减排、增效，也都会做这些项目。传帮带就是我们队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所学到的、会的，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年轻人，我不会的我也去跟老师傅学。
1: 那作为就是这个抢修，不管是抢修队员，还是现在成为了机电班班长，我们一直是服务城市的这个供水的劳动者哈。那对于新入这个行业的供水的年轻人呐，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工人，你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想跟他们分享一些什么呢？
0: 不管是未来谁来到咱们海清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无论是你做的哪一个岗位，既然你来到这儿了，你就要向着身边的老同志也好，劳模也好，向他们学习，慢慢的你自己争取成为这样的人，然后超越他们。如果没有这份信心，没有这份意识，工作就会很难进展，就是要上进。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十多年的朝夕相伴，并肩作战，李国庆在工作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无论是抢修现场的冲锋在前、吃苦在先，还是钻研技术创新管理办法，亦或者是耐心带徒分享经验，他始终都用行动感染着班组里的每一个人。在大家眼中，他既是敢闯敢干的带头人，也是严谨细致的技术能手，更是热心真诚的老大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连线记者勾选，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聊聊他们眼中的李国庆。
1: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李国庆的同事，您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你好，我是那个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水厂一名技术人员杨建军。
1: 你好，那想问问哈，在您的眼中，您的同事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李国庆工作积极向上，勇于向前。他作为劳模，确实能发挥劳模的带动作用。
1: 您跟他一起工作了多长时间？
2: 跟工作了好像也得有个3-4年。
1: 在跟他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您就是了解到李国庆说在这个抢修工作当中啊，他总是冲在了最前面，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你有没有亲眼见证过就是他工作的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呢？
2: 有一次在那个新民路一个水库一个车库那个水阀坏了，他带水抢修，浑身都湿透了，大冬天的他冻得都是瑟瑟发抖。就这次。
1: 你当时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感觉到哎呀，就是大冬天的，就是水都淋湿了，特别的感觉都冻的都不行了，感觉到挺一种心里
1: 心疼了是吧？
2: 对
1: 作为同事哈，
2: 对。
1: 那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李国庆平时都是怎么做的呢？
2: 他言传身教，现场教学，对我们那个年轻人员呢，都很积极的认真学习。慢慢的成长。
1: 那很多年轻的这个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2: 那个有的员工啊，就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后来呢就是就各项东西都学的都比较那个扎实。
1: 成为小技术能手了哈。
2: 对。
1: 在您看来，李国庆他最让人敬佩，或者是你作为同事来说，你觉得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哪儿呢？
2: 他能带动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互相帮助，他这人不会太拘谨，感觉跟他工作呀很轻松的把工作就完成了。
1: 您个人对于李国庆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吗？
2: 祝愿李国庆在工作中积极向上，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能发挥那个模范的带头作用。
1: 好，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同时也是李国庆的徒弟，我叫陶阳。我们两个人在那个2016年的时候，当时同时都在抢修中心合同队，同为一个队的队员。
1: 啊，你们两个一起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了哈，所以说作为跟他一起共事过，然后甚至是他是您师父的这样一个身份，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李国庆呢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然后呢，对我们这个当时在身为同事的，这种关系上呢，也是非常非常那个有爱心，然后呢，并且特别愿意为我们那个就是新人传授一些技艺啊，然后包括那个生活中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然后呢，也是对生活充满了那种热爱，然后呢，对这个整个的人生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划、有理想的一个人。
1: 那您刚刚说到了一起跟他共事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是。

0: 是作为他的徒弟哈，李国庆是怎么样帮助您从一个年轻的员工成长为技术能手的呢？
1: 当时刚刚我到那个抢修中心的时候，对这个行业很陌生。然后呢，那个当时我们一起出任务的时候，然后对这个眼前面对的一些工作环境，有心里是畏惧的。但是哎，李国庆呢，他会从那个语言中啊，包括那个一些肢体的行为上，会那个对我那个有一些很大的一种就是帮助，
0: 有点放松了，是不是哈？不那么紧张了。那在技术方面呢，它是怎样发挥了传帮带作用？
1: 在技术上呢，首先呢，他会那个让我们在他的身边观摩他的一些那个实际的他的一个技术操作，然后呢，我们在那个看过之后，他会觉得我们把握我们的这种程度，然后会让我们再去上手，会给我们做这个指导。
0: 那您跟李国庆在一起，抢修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总是冲在了最前面哈，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您对他印象最深的场景或者某一次抢修任务是什么呢？
1: 很多很多次，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是我们连夜作战。
0: 具体跟我们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当时呢，位置是在咱们现在的那个发达广场。完了，当时需要是我们去铺设一条那个过道的管线，然后呢，那个因为它是一条主干道，然后呢，那个铺设条管线呢是要是那个分开的，然后呢，我们那个当时是在7点到11点左右的时候完成了那个一半的那个路的铺设，然后在等待这条半拉的路恢复之后，然后我们才能铺设另一半的路，
0: 因为还不能影响这个交通的通行。
1: 是这样。然后在此过程中呢，然后你当时那是我是刚刚来到这个抢修队，然后呢那个李国庆呢，那个会时刻的就是关心这个同事啊，哎，就是说哎，要不要说是说是就是让我在那儿一直在等啊，说是你去休息休息，完了说他这个如果说可以施工了，会及时的通知我啊。完了也会那个在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也会把那个一些可能说是不好干的一些活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活，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下来。
0: 包揽下来是吧？
1: 对。
0: 然后那我想问问您觉得，在您看来，李国庆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什么呢？
1: 他的当时作为这个抢修队员来说，他的对这种工作的认真负责的这种韧劲儿，然后呢，还有他对这个整体的咱们那个海乐尔这个供水这一块儿，心怀揣着一种那个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
0: 那其实你有双重身份，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徒弟。那你有什么对他想说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希望呢？
1: 希望李国庆呢，在他这个工作中吧，然后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因为他现在呢，就有多重的身份，既是那个孩子，也是父亲，也是丈夫，然后呢，就希望他呢，就是在把咱们那个工作做好的同时，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呢，希望他以后的人生吧，会更加的灿烂，更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我叫李梦哲。
1: 那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国庆是一个非常善良，一个较真儿的人。他那个较真儿就是体现在工作和生活方面。
1: 那您刚刚说到了，李国庆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所以说在抢修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0: 抢修的工作当中，他是非常能照顾新来的同事的。就是比如说他带新人的时候，就会非常照顾这些新人。
1: 那想问问哈，李国庆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他是具体怎么做的？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0: 他带徒弟方面就是手把手的教，就是每次都是言传身教，一直到教。

0: 不会为止。
1: 即使这个人学习很慢的时候，李国庆也是很有耐心哈。
0: 对，
1: 嗯，那年轻的这些新的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0: 他教出来的徒弟反正是每个人都可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人
1: 啊，都技术能手了已经是哈。嗯，那在您看来，李国庆他让人最佩服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0: 国庆同志就是工作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刚才我说的就是他这个人比较较真，他是真的是把一件小很小的事情做得非常完美，
1: 嗯，
0: 非常的细致，
1: 不达标自己都不满意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他就会非常高的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
1: 嗯，严于律己哈。那作为劳动模范，您觉得李国庆给我们整个班组啊，或者是整个公司带来了怎样的榜样力量或者是工作氛围呢？
0: 他能带领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够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工作。

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件小事做细，把每项工作做实。在呼伦贝尔，正是无数和李国庆一样默默付出的基层劳动者扛起了责任，守护着城市正常运转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平凡铸就伟大，奋斗成就价值。相信李国庆会继续带着这份热爱与担当，坚守岗位，奋勇向前。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
5: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6: 欢迎搭乘边走边听的时光金曲列车，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将解锁藏在岁月故事里的经典旋律，从跨越爱恋到青春告白，从人生感悟到温情眷恋，让每一段歌声都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节点。
7: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6: 先让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恋拉开序幕吧。千年之恋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恢宏的编曲，将古老的爱情故事唱得荡气回肠，旋律里的宿命感与深情仿佛穿越了时空，让每一个聆听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执着与眷恋。

千年爱恋过后，再来品味一段青春里的隐忍深情。莫斯科没有眼泪，用甜美的声线唱出了爱情里的倔强与坚强，那些藏在眼泪里的执着，那些青春里的义无反顾，都在轻快的旋律里缓缓流淌，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青春里的深情总有藏不住的心愿，星语心愿用温柔又带着哽咽的嗓音，把暗恋里的遗憾与期许唱得格外戳心。简单的歌词里藏着的是满满的委屈与执着，旋律响起便是满满的回忆杀。

遗憾的心愿过后是藏在心底的伤痛。我真的受伤了。用极简的编曲搭配张学友的深情嗓音，把失恋后的落寞与心碎唱的是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克制的悲伤，没有歇斯底里，却让人感同身受。

告别伤痛，让我们切换到青春的元气节奏里。哎呀哎呀，用活泼清甜的声线唱出了少女对爱情的懵懂向往与勇敢追求。轻快的旋律，直白的歌词，满是青春的朝气与活力，瞬间就能够唤醒心底的少女心。

青春的爱恋有甜蜜，也有别离。有些告别只能悄悄地说上一句"不再联系"，用温柔的嗓音把离别后的释然与不舍唱得格外细腻。而那些藏在"不再联系"背后的牵挂，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戳中无数人的心。

离别过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份岁月里的洒脱与豁达。花心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把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爱情的释然唱得是淋漓尽致。简单的歌词里藏着的是人生的通透，历经岁月依旧动人。

豁达之外，爱情里其实也有不完美的模样。无赖用接地气的歌词和深情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卑微与执着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这份不完美的深情，反而更让人动容。

无论爱情里有多少坎坷，总有希望在前方等待。阳光总在风雨后，用清澈温柔的嗓音传递出了面对困境的坚定与勇气。旋律里的治愈力量陪伴无数人走过艰难时刻，告诉我们，风雨过后总有阳光普照。

风雨过后的温暖，莫过于身边人的陪伴。我只在乎你，用甜美的嗓音把对陪伴的真实唱的是格外的温柔。简单的歌词里藏着的是最纯粹的眷恋，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温柔经典。

温情的陪伴之外，也有爱情里的纠缠与煎熬。雨一直下，用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嗓音，把爱情里的矛盾与痛苦唱得可是入木三分。旋律里的压抑与挣扎，仿佛一场不停的雨，道尽了爱恨交织的无奈。

与其在纠缠中煎熬，不如潇洒地转身拥抱自由，潇洒走一回，用激昂有力的旋律和洒脱的演唱，唱出了对人生的豁达态度，道尽的是岁月的沧桑与人生的通透。

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告别，感谢你我共同搭乘这场时光进去的列车，愿这些穿越岁月的歌声能够为你带来温暖的慰藉，也愿您在未来的时光里总有好歌相伴。我们下期再会。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

0: 见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00。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

0: 有梦就别怕痛。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唱说南北周末音乐版，忙碌的工作日按下暂停键，欢迎来到专属于周末的温柔频道，把闹钟暂时调至静音，抛开赶不完的工作，挤不完的早高峰，不用追赶时间的脚步是周末独有的特权。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时光放缓，喧嚣散去，终于迎来了可以随心度日的周末。我们总在工作日奋力前行，忙着应对我们生活的琐碎，而周末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停下脚步，看见日常里的小美好。

一杯热茶，一首歌曲，一次短途出行，一场酣甜的睡眠，都是生活赠予的小幸福。不必奔赴远方，安稳自在便是最好的时光。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度过一个温柔又安心的周末。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0: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2: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成了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哎，首先有请橙子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大家下午好。
0: 嗯，橙子老师下午好哈。哎，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橙子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是亲子间的这个过度共情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
1: 嗯，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就通过上期的节目哈，焦晶回家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哈。
1: 是的，
0: 就感受到就是其实我们作为这个父母哈，
1: 嗯，
0: 和孩子之间真的是一种叫做相互共同成长成就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嗯，我时常和我女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要难为我。我也不会难为你。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哎呀孩子怎么这么多事儿需要处理哈，孩子的很多这个情绪需要我去怎么样去共情他。
1: 对，
0: 很多的时候其实过度了，哎，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那根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橙子老师在上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还进行了一些方法引导方面的一个共享，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要过渡到下一个话题了。哎，这个话题，说起来还是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应该是会有一些新的启示的哈。
1: 嗯，
0: 那就是这个学习方面的问题。嗯，
1: 对，
0: 也叫课题分离了。
1: 对，课题分离。
0: 嗯，
1: 是。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橙子老师告诉大家。
1: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0: 嗯。
1: 学习是孩子的事儿还是父母的事儿？叫做课题分离中的家庭责任。
0: 嗯，你看我们这个人在社会上哈，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1: 嗯哼。
0: 啊，我们在家庭当中有这个家庭责任。
1: 对，
0: 我们每个人还要对自己负责任。
1: 是的。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从哪儿说起呢？
1: 哎，我们就从这个家庭日常对话当中来说起。
0: 好
1: 啊。
0: 嗯，
1: 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听到这样的场景回放啊。
0: 嗯，
1: 作业做完了吗？
0: 嗯，
1: 快点儿，明天要交了。这道题会了吗？不会啊。不会我帮你。要背的课文背了吗？来，把书拿过来我考考。
0: 哎呀，好像真是很多这个家庭每天晚餐过后的这个话题哈。
1: 对，是的，是的啊。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涉及到关于学习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大朋友要比孩子们更焦虑。
0: 嗯
1: 啊，
0: 确实是。
1: 对，
0: 哎，作为家长就是特别会可能不那么多时间不会花在自己身上。
1: 是。
0: 嗯，就是得想着说孩子的事儿，哎，
1: 对，
0: 是我父母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但是你说我们父母很多事儿孩子却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嗯，是这样的，就好像感觉下了班回家之后，比如说可能大概晚上7:30到9:00的这个时间段，我感觉好像好多的这个妈妈们好像感觉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去做自己的事情。
0: 确实是。
1: 啊，嗯，
0: 就围着这个家里面转，围着孩子转啊。
1: 对，然后可能如果是排序的话，那肯定孩子的事儿是优先的。
0: 嗯，确实是。
1: 是吧，要先把孩子的所有的事情要弄完，学习呀，作业呀，复习呀，预习呀。
0: 嗯，
1: 明天要上的什么课呀，东西带没带呀。
0: 哎，这个好像是在我女儿幼儿园阶段。
1: 嗯。
0: 哎，好像我好像没有这个节奏。好像我没管过什么。我很多时候我都告诉他，我说你这自己弄。
1: 嗯
0: 嗯，上幼儿园好像也是。但是幼儿园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老师会给你家长布置一些任务。
1: 啊，对。
0: 说可能我们有一个什么活动，老师希望家长能够参与。哎，一般这个时候我会参与，我也会很积极，我愿意配合。
1: 啊，
0: 但是很多好像上了小学，就什么准备东西啊，这类的事儿。好像就交给他自己了
1: 啊。对，其实这个
0: 橙子的孩子是不是现在也要上一年级了？
1: 对，9月份要上一年级了。
0: 嗯，你会帮助他吗？
1: 我有的时候就是会犯这个毛病，就好像说是先，我的想法是先写完作业，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0: 嗯
1: 啊，就没关系，你剩下的时间是你自己支配。但是孩子想的是，我想先玩。
0: 嗯，对，那肯定是。
1: 然后我不想写作业。
0: 对，
1: 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冲突，但是就是从开始准备这一期的主题之后，我会刻意的就是让自己去减弱这个影响。就比如说下班回了家之后，我就会把他作业拿出来，因为我们会看，就是
0: 你给他拿作业。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自己
0: 让他自己拿。
1: 对，自对，我会说，我说你今天有吗？或者比如说我给他布置的什么东西，这种练习，然后就会放在那儿。我说你想什么时候做？然后他说我想看完这本书。我说那好，我看了一眼时间，我说那二十分钟之后，就是一般都是8点开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从8点开始啊？就我觉得如果要是能5点半回到家，我会先做，但是我儿子就一定是要8点以后，他觉得那个状态好。
0: 他很有原则性。
1: 对，然后就什么
0: 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这个事儿，他一定得按自己的这个完成。
1: 对，就是什么
0: 那未来这上小学、高中、初中都得从8点钟开始练。
1: 我说
0: 那这个事儿
1: 很头疼，
0: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是不是？
1: 对，然后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反正这个状态就是说现在他自己去我不管，然后就是你觉得20分钟2项能完成，然后沙漏放那儿我就不管了。然后同一个房间我可能会拿本书看。然后他会质疑我，为什么我要做作业你不用做作业？
0: 我白天我都做完了。
1: 对，我说我做作业的时候你没看到啊。然后就是到后来就是他在那边写，我也要在这边写，就是他看着我涂涂画画，他觉得
0: 哎，
1: 妈妈在做作业，
0: 有人跟我同步。
1: 对对，
0: 哎，这就是有人共情我了。我这个心里面我有一种
1: 舒服了。
0: 我就感觉有人关注到我了。
1: 哎，就是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反正你就在那看书也不行，你一定要拿起笔来写，就你要写东西。
0: 现在刚刚听程子老师说孩子还说是喜欢看书哈。到了这个小学高年级阶段，有的时候就要和孩子讨价还价了。真的是会有这个时候，就是发现孩子随着他这个年龄增长啊，就是我们家长也要不断的增长智慧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因为你要不停的和他斗智斗勇。
1: 是这样，
0: 哎，
1: 是这样。
0: 哎，这两天娇晶突然看到了一个这个家庭教育一个公众号里面的一个说，哈佛有这样的一个最新研究表明，说家长想要让孩子有内驱力，哎，那家长就得不要脸。说脸皮就得厚
1: 一点，
0: 不要脸。为什么呢？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不能表现得过于在意孩子的这些事儿、这些感受。哎，也就是我们上周所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过度共情。
1: 对，其实是可以粗线条一点，
0: 是不是？
1: 对，是可以粗线条一点。对啊，
0: 说回我们今天的，可能刚刚程子老师也说到，说这个现在普遍家庭当中存在的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孩子的问题，父母比孩子还上心呢。
1: 对，
0: 所以说怎么才能让这个课题分离了？
1: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大朋友干预的过度了，所以让孩子没有真正的去成为学习的主体。
0: 哎，真就是，
1: 干预的过度了，得学会一点一点的放手。但是就可能说大家觉得现在这个环境这个卷可能卷的程度降低，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好像说从本质上就说一下子你就说完全躺平的那个状态，大家觉得我还做不到，或者说实操起来很有难度。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年龄段，就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咱们之前也说过，他是需要一个督促提点监督的。你说只是他完全自觉，这个事儿做不到，
0: 就是其实就是低年级的时候家长需要陪那么 一年半载。
1: 对，他
0: 最多了啊，以娇晶的这个经验就是好像我陪了连半年都不够，不到半个学期都没有。就是我就习惯于大撒把，我会发现孩子他真的是就是有一句话叫做相信的力量哈，也作为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开端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很多家长会说不行啊，我要是像你一样哈，你是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就适当的让孩子去走一下这个弯路。
1: 对，弯路是要有的。对，
0: 就是你要让他承担一些责任。很多家长可能害怕老师来电话了，就是孩子有啥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把这个希望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扼杀在摇篮里。哎，就别有这个事儿。我们不妨来一次，就是我们家长也体验一次，是不是？哎，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课题分离的相关的问题哈，交警抛砖引玉
1: 了
0: 啊。接下来就有请程子老师跟大家具体的细细的来聊一聊哈。就课题如果说没分离，学习成了父母的责任，这咋整？
1: 那其实我们现代教育心理学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孩子的这个学习它是孩子自己的事儿。然后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是我们去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应学习的环境，然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0: 就是
1: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0: 必要的
1: 对必要的啊、支持和指导，但是最终的学习行为和动力，就是这两项事儿还是要让孩子自己来承担。
0: 哎，你看注意橙子老师说到的啊，他说是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不是说提供全部的支持和指导。
1: 对，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家长，要把这个信任，其实应该是给到孩子。
1: 对，就是说还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的孩子，他的这个我们说给你给的这个幅度可能不一样。那可能像焦主播的这个女儿，她就是属于那种很自立的，然后我自驱力很强的，我知道我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那可能这样的孩子你就说你带撒手，他可能就觉得哎没关系，然后甚至当中他可能这么自己走过两次弯路，吃过两回亏，然后可能我会有更好的一个规划，我要去怎么做。那可能说对于有一些低龄段的，或者说孩子是那种你一分钟盯不住他就可以上房揭瓦的那样的孩子，那我们可能就是可能要分成，比如说从五分钟开始，这五分钟我先给他让他去做，然后慢慢的10分钟、15分钟，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前期的习惯养成这个是很难的，就是大家能不能够坚持住。有的时候可能是三天半新鲜，或者是这一个假期挺好的，但是可能一开学又完了。
0: 尤其是一些男孩子，是不是？
1: 对，
0: 他坐不住，心智他成熟的晚一点，
1: 对，
0: 但是还到了上学这适龄的这个
1: 阶段
0: 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家长就需要花点心思哈。
1: 对，
0: 但是说，如果出现一个情况呢，程子老师说这个父母要是一直替孩子操心学习，那孩子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 孩子不提家长气啊。对呀、啊。
0: 孩子就出现了这个学习，他会觉得这事儿不是他自个儿的。
1: 对，我学的好有什么用呢？我学的好，最后那不还是因为你们爸爸妈妈知道的好，跟我没有关系，对吧？我是个配角，爸爸妈妈才是学习的主角。
0: 你看，就属于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那换句话说，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他是很主动的，然后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中国式父母往往来讲都很谦虚很低调，然后这时候就说哎呀还行是吧，下次还得努力啊，还有很多不足啊。
0: 哎呀，就好像是我经历了这么一遭又一遭啊，结果在家长那儿好像说出来的云淡风轻啊。
1: 对，就是完全的这个怎么说呢，孩子努力的过程。

0: 直接就被你否定掉了。嗯，然后这个结果很好，但是家长也不觉得，哎，这个事儿可不可能外露啊？就是太过的骄傲，那就是一种自满啊，那是骄傲自大，这是不可取的呀，
1: 不能炫耀，
0: 哎，不能炫耀，一定要低调啊，要内敛。
1: 嗯，
0: 那孩子就觉得啊，我辛苦的过程你不肯定，我拿到了成绩你也不认可，那你说我费半天劲我在这儿图什么呢？
1: 那我在这儿整这些算啥呢？
0: 啊，对呀，对呀，所以他就可能会抵触，然后可能会放。或者会去跟家长有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对着干的这样的行为产生，
1: 哎，可能就抵触学习了，
0: 对，
1: 更有甚者可能就不想学了，
0: 啊，
1: 放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有可能，
1: 尤其是这个年龄越来越大，
0: 对，
1: 他在父母这儿得不到肯定，可能在学校，我们是一种普惠制的教育哈，
0: 对，
1: 老师可能不能关注到每一个学生，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可能在学校里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表扬，
0: 哎，对，
1: 褒奖，
0: 对对，
1: 这个自信心一直建立不起来，
0: 对，
1: 那到家庭这儿，那家长还是说是，可能是觉得，哎呀，没啥，这次考试考好了，下次咋整呢？是不是？哎，
0: 对，不戒骄戒躁，
1: 对，就是越这样，孩子可能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信心了，所以说在教育的这个路上，尤其是家庭教育哈，
0: 对，
1: 我们先不说我们这个学校教育，还有这个社会教育，我们先从这个每个家庭来说，就家庭教育一定要给到孩子的就是自信心，
0: 对，
1: 尤其是今天说到这个课题分离的问题也是，其实说，说到这个学习成了父母的责任，是不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把信心给到孩子。把信任给到他，是不是？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课题分离的角度来说是，我们要把孩子的学习课题还给孩子，然后我们的课题是通过创造环境让孩子去爱上学习，主动学习。
1: 哎，那这接下来教军又有一个问题等着橙子老师了哈，那就是说孩子他为什么不爱学习？那为啥呢？那咋有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就自己就能学，然后我们这孩子就不行？能不能给大家剖析剖析原因？
0: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说啊。好，首先一个叫竞争心态，就是有一些父母来讲，他会用他的成就感去压垮孩子。就可能有的时候，大朋友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说，哎，就当年就这题你霸我，哎，真的，我跟你讲，全校那讲话前三必定有我，你看看你现在啊，半个小时了，吭哧半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然后呢孩子就觉得，哇哦，你这么优秀，你来好了，就我很努力，但是我查资料，我想，但是我就是没思路，然后结果这时候爸爸给的不是说，哎，你看我给你一个点拨，你看我们从这个角度，你这条路行不通，我们换一条路想一想，或者我们去找其他的方法，我们是动手做实验，还是我们去拿什么东西去来摆，对吗？然后结果是当年的，哎，事迹提出来，孩子一下就觉得，哇哦，我没希望了，我再努力我也不可能打垮当年的我吧，
1: 就是父母成为了孩子的天花板了，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0: 对，很可怕，
1: 很多家长还为此觉得很骄傲，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换一种说辞，是不是？不妨在指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家长会的，不妨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当年会啊，你也一定应该会，如果不会呢也没有问题，你也可以试着去学习，是不是？
0: 对，
1: 而不是吹嘘自己年轻的时候哈，少年时期有多么努力哈，哎，其实孩子挺害怕，
0: 对，
1: 孩子特别害怕比较，像我们成年人也一样，
0: 嗯，
1: 比如说橙子老师说这个，是不是？如果说爱人说你跟谁家的媳妇儿比比，你说你可不如我前女友，是不是？这个绝对是
0: 那就
1: 成吨级的伤害哈，
0: 对对
1: 啊，所以说在家庭教育这条路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和孩子们进行沟通对话，哎，都是需要在说之前在脑袋里有一个这个循环的哈，说我说出来了，
0: 过一过脑子，做一做心的，
1: 哎，我说出来，我这孩子会怎么想？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亟待去解决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哈，这属于
0: 就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朋友的我们所谓的是这种炫耀，可能他的初心并没有说多坏，但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讲的确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孩子对于学习的兴趣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强迫学习，强迫学习这样容易摧毁孩子的内在兴趣与动力，
1: 可能孩子这会儿他可能 吃了块糖，
0: 嗯，
1: 哎，玩了一下，摆弄一下玩具。
0: 嗯、
1: 其实他下一秒他要去学习的，
0: 嗯嗯。
1: 啊，橙子老师说到这儿，娇娇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0: 嗯、
1: 然后家长脱口而出、
0: 嗯：“
1: 你咋不写作业呢？”
0: 啊，对对对，
1: 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这就属于强迫学习的一种了。
0: 对，
1: 嗯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你看
1: 这算不算算的、啊、
0: 算的算的、嗯、啊，因为就是可能说有的时候父母们会以从父母的角度，就像我刚才给教主播举的我那个例子，就是如果是我，我可能就觉得我就是要先把我该干的这个学习的干完，学习的事儿整完，然后我再去整其他的、
1: 嗯、
0: 但可能放在我儿子的身上，我儿子就觉得我就是要先玩其他的、
1: 嗯、
0: 我要看书，我要玩玩具，我所有的这个流程
1: 我要释放完了，
0: 对，然后就是、嗯，在八点那个时间段，他就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点儿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了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反而要开始写作业。
1: 嗯，那肯定就是他以，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身体构造不同，所以他想问题的这个方式也不同，
0: 对，
1: 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不尽然。
0: 对，
1: 哎，也许可能这个八点钟的时间是我女儿都完成了，她可能要研究着去画画了。哎，真的
0: 是
1: 高年级也是这样的，她。我给他规定，我说你这个学校的任务、
0: 嗯嗯、
1: 其实老师没留那么多作业、
0: 嗯、
1: 从一二年级就十分二十分你就可以写完，别磨蹭啊，
0: 对，
1: 有的小朋友磨蹭到半夜十一点，那时候我身边就有很多他的同学的家长问我、
0: 嗯、
1: 写到几点钟、嗯、我说好像就早早就写完，但他玩的时间多，他熬夜玩，他熬到十点多啊、嗯、但是你说要是很多孩子家长总这么逼迫呀、
0: 嗯、
1: 强迫，那孩子就是搓橡皮抠铅笔，是不是、
0: 啊、
1: 他把这个时间浪费掉，他就用来和家长进行对抗，
0: 对、
1: 哎、所以说陈老师刚刚说到自己孩子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江江能特别能理解，我想到的就是这个男孩子他需要让自己很爽了这么一个状态下，他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嗯、
1: 那个效率会很高，你看人家会把这个时间就定在死死的，很有原则性，就是八点钟，然后呢我就去做，嗯，我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走。
0: 嗯，然后我这么试了两回之后，发现的确是、
1: 嗯，
0: 就后来我也不干预了。
1: 嗯、
0: 然后我说、
1: 嗯，
0: 那就是我就会跟他说，你今天回家你有几项几项几项作业，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看，啊，
1: 嗯、
0: 反正这个东西你最后你明天交不出来，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啊，好，那你确定你能交出来，然后其他的这个时间你自己安排。
1: 嗯
0: 啊，你保质保量的快速完成是吧？你玩的时间，你看书的时间就更多。
1: 嗯、
0: 那如果你在这儿，就像教主播说的，又是在那儿拿铅笔扎橡皮，又是在那儿啊、
1: 嗯、
0: 写两眼，然后我就去喝口水，怎么着的？我说那这样的话，你玩的时间就减少。
1: 嗯
0: 嗯，
1: 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在他身后推着他，让他有这种一鼓作气的动力和勇气。是不是？
0: 对，
1: 就比如说现在高年级了哈，
0: 嗯、
1: 从我们家这个一个小家庭来看哈，
0: 嗯、
1: 就是孩子他会完成一项，他也去自己溜达五六分钟，
0: 对，那正常，
1: 然后再回头再去，
0: 正常的，
1: 嗯，
0: 对，
1: 很多时候可能家长这时候就会说了，你写完语文，你数学没写，
0: 抓紧写呀、
1: 啊，你数学写完，你英语咋不写呢？
0: 就是、
1: 嗯、
0: 听力还没练呢，
1: 你看这样。就会让人感到很受伤，
0: 窒息，喘不过气。
1: 就是我的事儿，我自己决定呗。你老掺和啥？
0: 啊、对对。
1: 可能有时候很多孩子他说不出口，但他心里面会很多情绪，就这样反反复复，不是件好事儿、
0: 嗯。
1: 所以说，也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很多习惯于去管理孩子、
0: 嗯、
1: 干涉孩子较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
0: 嗯、
1: 你提个醒，就是很多时候别去。哎，你把你自己做好，
0: 嗯、
1: 就像橙子老师说，我们家长也可以发展一点自己兴趣，比如说我们可能喜欢看个书，
0: 嗯，
1: 有的家长喜欢弹个琴，哎，摆弄摆弄乐器，哎，有的家长可能喜欢打个游戏，看会儿电视剧，哎，都无妨，你不妨就做点自己的事儿，但是别干涉到孩子，
0: 对，不要在同一个房间里进行，
1: 啊、嗯，所以说，就这个时候让孩子有他自己的时间，让他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成长。
0: 啊，对，就是说你可以，
1: 啊就是、嗯，
0: 半个小时进来一趟，或者比如说，
1: 嗯，
0: 对，半个小时进去一趟，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情况，
1: 嗯、
0: 是吧？然后是休息十五分钟，因为那就是番茄钟的那个方法，人、
1: 嗯、
0: 进行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它是可以休十到十五分钟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这个中间休息，是吧？
1: 嗯，
0: 吃点好吃的呀，然后喝点东西啊，缓解一下啊，
1: 嗯、
0: 然后溜达溜达，可能跳跳绳啊什么的，然后再以一个饱满的状态再回来，我们再去做下面的一件事，可能效率会更高。
1: 嗯
0: 啊，然后两个人的关系来讲， 也会更和谐。
1: 就是，哎，橙子老师有没有这么种情况？就是可不可以让孩子来监督监督我们？
0: 可以啊，
1: 我们就做自个儿的事儿。
0: 对，
1: 然后让孩子来溜达看看。
0: 对，你提醒一下我，
1: 哎，
0: 你过来看。
1: 很多家长有这个问题，可能说学习学不进去的家长啊，我干了一天工作，我也很累，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放松，可能喜欢刷个剧、打个游戏，但这会儿偷偷摸摸的。啊，跟孩子说我在看书啊，你好好学习，是不是？这是不可取的，
0: 这不行，这样绝对不行。
1: 我们完全可以就是开诚布公的和孩子去说，这会儿我在干啥？哎，你要干你的事儿，我干我的事儿，咱们平行，然后做完了各自的这个事情，哎，我们可以有一个
0: 一起来
1: 这个叫什么？Family time， 就是晚上家长孩子们一起沟通的时间啊，聊一聊学校的事儿啊，工作上的事儿啊，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强迫学习是极其不可取的。有没有些例子跟大家来举例说明一下，陈子老师？
0: 有一部电影叫做《想飞的钢琴少年》，然后这个一开始呢，影片当中展现的就是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弹琴，然后展现了这样的这个天赋啊，然后那妈妈发现，哎呦，我说行啊。是吧，这孩子行，然后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报班，那你想弹琴乐器哪有不苦的吗？那可能每天就长达可能一天一开始2个小时，后来4个小时，后来6个小时，到后来10个小时，那甚至可能说就因为这个都已经放弃了文化课的学习，那最后就孩子就已经装傻了，就我不想弹了，我不想弹了，对，说到这个，假期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就是朗朗的朗朗文员型的那个你行你上对，那个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就
1: 是
0: 看到那个开篇就是朗朗和这个剧中的这个爸爸两个人对抗的那个角色，
1: 对，
0: 是吧，就已经说是要那个说你啊，他爸说啊，你把这个安眠药吃了吧，然后哗倒出一把，我才不吃呢，孩子立马就反抗，他爸说你看我都敢吃，然后我儿子看着就说妈妈那是安眠药吗？安眠药怎么长得五颜六色的？我说你放心吧，那是巧克力豆。然后结果那小孩就往前跑，他爸去拦，然后一下子那个孩子就掉下去，然后他爸一手抓住了。哎呦我的天，那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心呐，揪到了嗓子眼儿。
1: 是的，是的，教经当时也有同感哈。其实，在那里面，这个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爸爸，虽然说。被他妈妈说什么吃软饭啊，
0: 哎，对对对，
1: 就陪伴孩子要在这个美国进行学习深造哈，
0: 对，
1: 以及参赛。
0: 对，
1: 其实这个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因为家里面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而且到最后他们在美国的那个音乐学校，就是人家不考试，但是怎么样，人家有那个打擂台赛嘛，你打输了就会被丢到那个水池子下面。然后那最后就是到没人给伴奏的时候，那个是他爸爸拉着二胡跟他把那一段演完的时候，哎呀，那一段真的就是
1: 特别动容。
0: 对，你看到了家长在这段在这一长达可能大概十几年的求学过程当中，他对自我的一个提升。是吧，
1: 确实是，所以说不管说一些影视作品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实当中也好，还有之前有过一部这个家庭教育的片子，也是讲的就是陪伴一个小女孩成长的过程，其实这么就是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实际的例子，还是说这个影视作品也好，给我们最深的这个影响，其实就是在育儿的路上，我们家长一定不能忘记育己。
0: 对，
1: 也要让自己在不停的前行，
0: 是这样，
1: 才能给孩子更多的动力，让孩子在心里面觉得，哎，这个学习的事儿不是说我自己一直要学，家长也是要进行学习，
0: 对，是这样，
1: 然后我们共同有各自的成就，
0: 对，
1: 这个是
0: 挺重要的一件事。
1: 好，我们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一会儿呢将继续有请橙子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学习到底是孩子的事儿还是家长的事儿。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路上节目，我是焦晶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橙子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学习到底是孩子的事儿还是家长的事儿啊，是一个有关课题分离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刚刚呢又有请橙子老师和大家剖析了哈，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说到了几点原因，包括这个竞争心态哈，
1: 竞争心态，
0: 就是父母可能成就感态度有这种成就感却会压垮孩子。第二点说到了强迫学习，就是摧毁孩子的这种内在的兴趣和动力。有没有第三个原因？
1: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第三点原因，叫做物质奖励无法

0: 激发内在的动力啊。给大家讲个故事，嗯，说有一群孩子每天都上一位老人家的这个附近去玩啊，然后老人觉得很吵的又很苦恼，没有办法，于是他就说怎么办呢，说这样吧孩子们，你们每天来，我给你们1块钱啊作为奖励。然后这些小孩儿很开心啊，你看玩还能拿钱。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老人说，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你们每天来呢可以来，但是每个人只能得到5角钱。
1: 嗯，
0: 孩子们一听，钱虽然减少了，但是还有钱拿哦。好，还来。又一个礼拜过去了，这回老人把孩子们叫到前面说，这回我一点钱也没有了，所以你们还可以来这玩儿，但是呢你们不会拿到任何钱了。
1: 嗯，
0: 哦，孩子们一听，哇哦，没有钱拿了，那我还来玩什么，
2: 是不是？
0: 对啊，那其实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去那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一大帮小孩有同伴，很开心很快乐，对吧？但是后来从开始拿1块钱到5角钱，再到最后没钱拿，孩子们就忘了我最开始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2: 嗯，我初心是啥呀？
0: 对，没有了，最后就逐渐的变成了我来这儿玩是为了能拿钱，到最后哦，我来这儿玩没有钱拿，那么我还来什么呢？我不来了。
2: 嗯，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快乐是钱买不来的哈。
0: 对，
2: 是不能和钱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换的哈。
0: 对，所以这也是说，就是物质奖励的确是可以给孩子带来就是一段时间或者是那一时的这样的快乐。
2: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把这样的一种方式变成了让换取奖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长期来看的话，它是对孩子的内在动力没有任何益处。
2: 确实是。就像很多这个家庭每年会安排一些出行计划，旅行，是不是？但是我和我女儿说的最多的就是，不会是因为你考得好了我带你出去，我会告诉她你考得好与不好啊，我都会带你出去玩
0: 啊。对，对，
2: 尤其是她的这个成绩波动很大，60-70有，90多有，但是真是。就是满分的时候就是低年级了啊。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跳脱的性格的孩子，所以我说我从这个陪伴孩子成长哈，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不要给孩子去一些定义，就是说你考好了哈，我给你买什么，可能本不该买的东西都买，这是大错特错。尤其是这个家里面呢可能收入更好一些的哈，可观的这种家长更觉得无所谓啊，我就是给你奖励。不然其实应该告诉孩子的道理是，我给你的任何奖励都不如你的学习成绩带给你的成就感，哎，会让你欣喜的时间更久，会带给你更多，是不是？
0: 对对，而且再一个，就像教主播说的，我们每年会固定的带孩子去旅游，去开拓视野。那其实这个来讲，本身也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去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学习能力的。在旅游当中，其实孩子会看到更多更真实的生活。更多更鲜活的这样的事例。那
2: 就是他可能会自己给自己定义，我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2: 也父母也要给孩子传递出一种信息，就是我们现在给予你的，别成为你人生的天花板，是不是？你一定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还是要树立一些新的，更远大一点的目标。
0: 是，
2: 可能很多像我们小的时候会，我记得咱们小的时候会有，就是我们的标语很多都是叫为中华之崛起而
0: 读书。
2: 对，我们那会儿学习那会儿感觉好像就是挺空泛的哈，但是我们每个人感觉成都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们都80后，其实就是一说心底里还挺有力量的，
0: 那个热血沸腾那个感觉，是吧？
2: 可能我成绩不是说不是说多优异哈，但是我有那份心情。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
0: 对，
2: 这个真的很可怕。就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教育，尤其是好像就是好像家里是跟不上还是怎么样，就感觉孩子现在目前他们这个状态好像真没有我们小的时候那股劲儿哈。别看我们那时候可能跟现在比匮乏不少，
0: 对对是，
2: 但是回忆起来我们小的时候有那种奋斗的精神，是不是？现在好像很多孩子，交警也是在这个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当中会接触到一些老师，就说现在很多孩子就是学习呀，就是很麻木，不知道为啥学。再就说学校很多老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感受，说很多家长也是，再就是很多孩子老师会在学校给一些奖励，很多孩子已经不在意了，就他没有感觉，就是你奖励我呗，我也不回答问题，你奖励我呗，我也就这样了，哎，这很可怕。
0: 对，
2: 是不是跟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过度的奖励有了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你学校的那个奖品再怎么买，你达不到就是家里孩子给孩子买的那个东西的。如果说单纯从这个钱上来衡量，可能你这个价值上你是达不到的。
2: 是的。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可能学校考虑的这个角度是想，是一种精神层次的荣耀更多。
2: 对，
0: 但是孩子们可能看的就是你实际给到我的这个东西，
2: 可能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0: 啊。对，
2: 这真就是跟家里面现在的一些这种无休止的奖励有直接关系，是不是？所以说今天也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希望我们很多家长不要再用任何的奖励去引诱孩子在学习，是不是？
0: 对
2: 啊，应该让他感受到就是这种物质奖励不如我们自己给予自己的这种精神方面的奖励更有意义。
0: 对，就是说感觉到自己被看见，然后感觉到自己被需要，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价值在做的这件事儿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
2: 这个是需要家长给到孩子的。
0: 对，我们
2: 比任何物质奖励都要重要的。
0: 对。
2: 好，那说到这儿呢哈，橙子老师，那如何说提升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学习动力和兴趣呢？这又是一个接下来的问题。
0: 对，那我们从以下这三个方面吧，四个方面给大家来说一说。那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去让他独立选择学习内容。比如说在这个暑期或者是寒假的时候时间比较长，那我们可以给孩子的这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个选择来讲是首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接受的，就是你在你能接受的和他能接受的当中，我们选出来三样或者四样，然后我们一起来商量，你看你想学哪一个，或者你想学哪两个，比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去确定你要把哪一个学下去，作为你一个兴趣爱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可能现在来讲就是说主科的课来讲没有办法说让孩子你选择你学或者不学，是吧？但是说比如说主科课程的话，我们可能会比如说在学习方法上啊，那可能课本上给的是比较单独的知识点，但现在来讲可能这种情境题实操题会更多，那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大朋友去动一点脑筋，那在这个实践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去把它引到这个知识点，把引到情境当中，可能需要我们的大朋友去帮孩子来做，然后但是孩子的课余爱好我们可以让孩子去选一选去尝试啊，这是第一点，鼓励孩子独立选择学习内容。然后第二点其实是我们反复去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去表扬孩子努力的过程，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2: 就这段时间你已经很努力了，
0: 对，
2: 我们有看到啊，爸爸妈妈有看到你的努力，虽然成绩不太尽人意，可能和我们想象到的那个成绩不太一样，但是你这个努力的过程是你最值得骄傲和你的一份荣耀。
0: 也就是说比如说那假如说是一次考试的成绩，那我们可以把这次的试卷和上次的试卷拿出来我们做对比分析，那也就是说你上次选择题扣了多少分，你这次扣了多少分，你上次的填空题扣了多少分，这次扣多少分，你这次的大题我们是就是说要具体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让孩子看到，我努力我是有进步的。
2: 是的。
0: 所以是说之前咱们也讲过这个成长型思维，那其实这个当中就是想让孩子看到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任何人的成长过程都会遇到困难，都很难，都有就是感觉我想放弃的时候，但其实你跨过那个过程，你跨过那座山的时候翻过来你再看，你觉得其实还好了，那你翻过那座山可能其实就是那么三五步的过程，但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付出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然后他才能说得到一个成果的展现，而这个成果又未必能是好的，那你说孩子心里其实他也很不舒服。
2: 所以就是说表扬孩子这个努力的过程，是让孩子有一个叫做终身成长，给他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对，这点很重要，嗯，就是因为可能现在的环孩子，就是大环境来讲，给孩子的挺多，然后好像老想把孩子保护得更好一些，嗯，啊，什么都在咱们父母可控的范围内，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孩子的这个受挫力，承担的这个失败的能力好像就不太行，
2: 嗯，
0: 好像一点的一点点风吹草动，然后就哎呀，我就撂挑子了，我要不干了，
2: 嗯，
0: 啊，那其实可能你越往高走，你会看到比你强的人太多太多，你遇到的困难可能也更多，不仅仅是你学习上的，
2: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让自己往下走下去，
2: 嗯，这个真的是需要在家庭教育当中有更长远的规划。
0: 对，
2: 嗯，
0: 对，
2: 家长也需要在孩子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更长远的一个眼界啊，
0: 嗯嗯，
2: 尤其是刚刚程子老师说到了，就是越往高处走，你会发现自己，哎，并没有那么优秀，可能我们在我们之前那只小团体里面，小集体里面，
0: 嗯，
2: 很优异啊，
0: 嗯，
2: 出类拔萃，可能越来越会发现，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
0: 嗯，
2: 我们阅历增加，
0: 嗯，
2: 环境的变化，
0: 嗯，
2: 我们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个最厉害的，
0: 是的，
2: 哎。这时候就需要孩子他自己有那种能力去突破自己了。
0: 对，我得去调节。
2: 嗯
0: 对，
2: 就像程子老师说，调节。
0: 对，
2: 嗯，哎，前段时间真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2: 交警也是请到了一个这个家政人员帮着家里面干点这个活哈，啊，
0: 嗯，
2: 就聊起了孩子。对，
0: 嗯，
2: 这个家长就说到，说孩子之前在祁县，在整个他们中学，一直是整个年组都是前三名，考到了我们的这个我们海拉尔最好的这个高中了啊，目前说孩子已经说已经是1000名左右了，就是孩子就是没有这个调节能力，家长也很困惑，也就是孩子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越来越没有动力，你看我们真的会有这样的实际的例子哈，我突然想到了，说这个尤其是调节的能力，尤其是孩子这种自我能给予自我的这个能力，让自己能变得更好的能力，可能在幼年的时候，没有建立起来。
0: 对，我前两年，我前两年有过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是那个孩子一直也就是一个中等的一个小男孩，但那个孩子就是情商很高，很有眼力劲儿，但是最后你要涉及到走中考这条道，就是挺现实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时候他那个政策还没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最现实的，先从分上提是吧？把各科分列出来，你这次考了多少分？那你看你还能往上提多少分？就是你看你觉得你想上的那个高中是大概多少分是吧？咱根据去年估一下，然后你分到你这些科，你看你还能往上提多少分？你提多少分？咱再细化，你是从基础知识上提，你还是说你要从稍微难一点的这个状态上提？你是理科好提还是？你是语数外好题，你还是说你要从文科上面你要背一背？然后这么计划给他做完了之后，他觉得，哎，他说老师，我好像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差嘛。我说对呀，是吧？那不行的课咱就去补。你觉得你能在家你自己可以搞定的，那你就背。你背好了，你可以让妈妈帮你考一考。是吧？然后不懂的，你抓紧学校的时间，你刷完题你去问。后来好像还不错。
2: 是不是？那就是孩子这时候他找不到一些方法，
0: 对，
2: 可能碰壁，
0: 对，
2: 这时候就需要家长能给予一些帮助了啊。
0: 对，就是这个时候来讲，他只要哪怕可能从1000到往前，可能往前提10名都挺难的，但是说他能往前走，其实这是就是一件好事，
2: 但一定不能放弃，
0: 不能放弃，对，一定不能放弃。
2: 哎，这就说到了是不是？在如何提升孩子的学习动力和兴趣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第三个方法，
0: 对，那我们就是说，共同参与，但不替代。
2: 对，就像刚刚程子老师所举到的这个例子啊，说这个，家长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会找到一些相关的这样的老师，来帮助孩子，看看是怎么拆分，哎，
0: 对，
2: 怎么把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哎，一条一条怎么去做，
0: 对，
2: 哎，帮助孩子找到一个方向。哎，参与到孩子这个学习当中，但是不是去替代的啊？
0: 对，因为学他得是他自己去学，题他得自己去做。那这时候来讲，可能你比如说，可能高中的孩子，父母的确是可能能帮上的不是 很多，也不是很容易。那这个时候来讲，可能涉及到一个什么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实验啊，什么样的小原理，其实是可以让孩子给咱们讲的。
2: 嗯，
0: 那可能低阶的孩子来讲，让孩子给父母当个小老师啊，
2: 嗯、
0: 啊，你像前两天我儿子就给我讲了什么动物的胎生、卵生、卵胎生，啊、
2: 嗯、啊，
0: 一头雾水。
2: 胎生、卵生、卵胎生，
0: 就是、
2: 哎，卵胎生。好像是一个什么鸭嘴兽是卵胎生，是不是？
0: 对，然后有一些蛇类也是。
2: 是的，
0: 对。
2: 哎，这个，我女儿小的时候也讲了，我还也是听她讲啊，当时。哎，你说小孩子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成为一个参与者。
0: 啊，对，就是，而且
2: 捧场，
0: 你得发自内心的，你绝对不能是敷衍的。
2: 哎，对，你就当时我还真不知道这些知识。啊，可能就知道个胎生、卵生，
0: 嗯
2: 嗯，就是属于生物学方面了啊。
0: 对。
2: 那孩子在那个阶段，他很喜欢。
0: 对，就是这个时候来讲，因为现在来讲，我儿子就是属于是让他广泛的去看嘛，
2: 嗯，
0: 就是物理啊、生物啊这些东西，
2: 嗯、
0: 自然科学，
2: 嗯，
0: 就是让他广泛的去读，
2: 嗯，
0: 然后他是读完了之后，他会给你讲，然后就会他说：“妈妈，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吗？”
2: 哎，他能讲出来，就证明他已经把这个知识学得很扎实了，
0: 他内化了，
2: 嗯
0: 嗯
2: 嗯，然后他成为老师，这是他自己又一次学习的过程。
0: 啊，对这个来讲的话，如果按照金字塔的那个学习理论，这是最扎实的。
2: 嗯，就自己会了。
0: 对，然后
2: 这方面还能讲出来。
0: 对，这点他挺厉害。
2: 嗯
0: 啊，这点很厉害。
2: 嗯，
0: 所以我们是共同参与，但不替代。
2: 嗯，
0: 我还是就是我给你提供这个平台支持，是吧？
2: 嗯、
0: 我让你写作业的书桌很干净。
2: 嗯，
0: 然后我给你买你需要的计时器，我给你备好你需要的所有的文具，但是仅限于此，接下来你得自己拿起笔去写那第一笔。
2: 嗯。未来到写完也得是你自己。
0: 对呀，我不可能那啥、嗯、是吧，
2: 可能从前期的一个、
0: 嗯、
2: 监督者，慢慢的父母变成了一个和孩子一起的探索者。
0: 嗯
2: 啊、哦、
0: 对，
2: 这样呢让孩子感受到就是永远父母和我们和他站在一起。
0: 对，我们是一伙的。
2: 哎，这个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0: 其实挺难。
2: 嗯，
0: 其实挺难。那其实最后的话就是希望我们在家里都能给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就是它是一个平和的、
2: 嗯、
0: 安静的。
2: 嗯
0: 啊，就是孩子在客厅学习的时候或者孩子在书房学习，你客厅你肯定不能说你哇哇开的游戏分贝已经、
2: 嗯、
0: 是吧超、
2: 嗯、
0: 太大声了，这不行。
2: 嗯，
0: 是吧。
2: 嗯，
0: 然后如果出现了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好言好语的商量，而不是那种就是拎起棍棒来哐哐就是一顿竹笋炒肉。
2: 嗯，那恐怕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因为我们家楼下天天在上演这样的戏嘛。
2: 哎呀，
0: 就是隔着楼板你都能听到啊。
2: 惯性是不是
0: 惯性，就天天、嗯、天天楼下妈妈早起就开始骂。
2: 哎呀，
0: 然后天天晚上我儿子都说，嘘，妈妈你听、
2: 哎、
0: 楼下哥哥又挨骂了。
2: 其实越是这样就属于一个怪圈，
0: 恶性循环，
2: 就是出不来了，
0: 出不来了，
2: 需要家长先调整自己。嗯，然后孩子慢慢的在这个影响下才能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0: 对，就其实你说那、都是妈妈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孩子某一些事儿，可能真的就会让你火冒三丈、
2: 嗯、
0: 你可能也特别就是我有过那样的时刻。
2: 嗯，
0: 但是我只要一想到就是我楼下的大姐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嗯、
0: 我就立马就清醒了很多，我就
2: 嗯嗯，
0: 忍一忍，
2: 嗯，
0: 忍一忍，
2: 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学习，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知，这至关重要。
0: 对，这点挺关键。
2: 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哈。
0: 嗯，
2: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父母啊，都能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自己的方式也好，成为那个爱学习的自己，啊，然后去有更多的能量，哎，去感受，去带给我们的孩子。哎，也跟孩子一起感受这生活的美好，
0: 是
2: 不是只有学习，不是只有好成绩，是不是、啊、
0: 一部分、
2: 嗯、
0: 一部分不
2: 是
0: 全部，
2: 只是一部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啊，关于这个
0: 课题分离
2: 的问题、
0: 嗯、
2: 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学习是孩子的事儿还是父母的事儿、
0: 嗯、
2: 相信家长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哈。
0: 对，是的、
2: 哎、好，那么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邀请橙子老师和大家进行分享。哎，分享的重点内容就是说这个课题分离当中、
0: 嗯、
2: 如何去做一些小练习。哎，这需要家长们进行系统的学习的一个过程了。
0: 嗯、
2: 啊，好，那我们就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嗯，下期再见。
2: 嗯。 好的，朋友们，稍后17点呢，您将继续收听到的内容依然是边走边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电商呢是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文明是城市发展的最美底色。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地上，一座充满活力的电商产业园正让数字经济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共生共长。
1: 提起这个电商园区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数字创业，甚至呢是产销赋能。但是如今的呼伦贝尔电商园区呢，其实早已经不再是创新创业的产业高地了，它更是深耕文明、传递温度的文明实践阵地了。
0: 是，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农牧产品品类优质丰富，但地域分散，偏远苏木乡镇，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产销对接不畅，长期呢是制约本地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牧区、走向全国的一个核心难题了。
1: 当然了，为了打通农牧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我市的电商产业园呢创新推出了一品一波精准助农的模式，同时呢也搭建出了智慧物流的这个体系，整合多方资源，系统性的去破解偏远地区像物流的堵点呀和难点的问题。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那么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园区电商助农物流提质降本的一个创新实践与成果
1: 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王彬彬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
1: 对，非常欢迎彬彬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说以前呢大家一提到这个电商园区啊，可能想到的最多的就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产销赋能，甚至呢有一些呢就是达到这个数字创业的这样的内容。现在的这个产业园有点不太一样了。
2: 对，
1: 不一样的地方能展现在哪儿？
2: 是的。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呢也跟主持人我们去聊一下，其实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呢，我们一直在2-3年前的初心呢，我们是把14个汽车县我们都走了这一圈，发现尤其到乡镇基层，我们发现这个企业的这个难点堵点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我们的物流成本高，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窄，我们的产品单一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呼伦贝尔本土类似于咱们像淘宝京东啊这一类的平台型的企业，能把我们这些问题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整体化的把我们呼伦贝尔的好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在多方的这个帮助下呢，我们成立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雏形。那么我们在最一开始做呢，就是咱们有句话不说，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嘛。其实电子商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呼伦贝尔这个地处位置是比较远，我们传统的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以往的无论是个人发货呀，包括我们的企业的发货呀，成本是非常高。像有一些的毛利润比较低的产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玉米啊这一类的，其实它的利润是非常低的。你要再加上高物流的话，它这个产品就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就根本走不出去。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当时想的就是怎么样能结合我们的这个问题，把我们的物流成本降下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这个摸爬滚打吧，做到了这个今天，然后解决了很多企业包括个人的一些的这个问题，也持续性把咱们很多的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
0: 那一开始咱们组建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跟各个这个企业或者生产商家哈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欲望或者需求或者是信任你吗？
2: 需求肯定是有的。但是信任不是特别的信任，因为刚开始做的嘛。因为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儿吧，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没有人去做，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尤其我们到越往基层走吧，发现有一些咱们这个老百姓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牧民，我记得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可能以为我们是骗子，说骗他们家牛，骗他们家羊，对，都有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也是在咱们不断的这个包括这些，政府的帮助下吧，我们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去做。我们也是真真切切的带着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的产品去参加了很多的我们的活动，全国的。

0: 会，就是我们去年的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同志大概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小100场。
1: 哦，
0: 啊，都是我们亲力亲为的带着，咱们比如说京津冀、江浙沪、大湾区的一些的全国性的展会，
1: 嗯，
0: 然后企业呢也从这里面呢也收获了很多的渠道。我们现在做到今天呢，已经不单独是就是说通过手机直播去买货，而是说电商加产业带，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私域，有一些我们像集采、产销就一体化，整体的我们这个是全域做对接。销售，
2: 嗯，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最开始想要做这个的话，也是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面积比较大，
0: 对，
2: 然后有些地方呢就属于这叫什么物流的直接叫什么
0: 是
2: 终点了，不包邮，
0: 对
2: 吧？就是你统计过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最多的这个这叫什么运费，最多的时候就是最远的地方能会收多少运费？
0: 我们以我们为例统计，比如说现在从呼伦贝尔啊，就以海拉尔吧，因为可能其他的这个周边可能更贵一些。
2: 嗯，
0: 我们之前比如发新疆啊、西藏啊，个人发，可能咱们就以咱们的牛肉干为例吧。啊，因为生鲜的价格可能
2: 更
0: 高
2: 一
0: 些。
2: 嗯，
0: 一单可能到是60-70块钱，
2: 光运费吗？
0: 对，光运费它是阶梯式的，尤其像我们现在是在两广海南。比如说两广，像广西、广东、海南这些是比较远的，那生鲜更不用去说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咱们呼伦贝尔之前的运费，就是以生鲜为例，是产品的总价值的基本上能接近1/4。比如说我这一个礼包，我可能是在1000元，运费就可能在200多。啊，因为我们也冬天给朋友啊送礼啊，我们也去发邮货嘛，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个产品的毛利润其实并不高。
2: 嗯，
0: 对，
2: 就实际上咱们想挣钱也挺费劲。
0: 对。
3: 贵在运费上吗？
2: 对呀、啊，这个运费真的是挺高的。我记得以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吧，跟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聊过哈，说为什么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区的朋友总是觉得说，在咱们这儿买菜那么贵呢？正常的话，你看，比如说这个柿子下市了，或者是黄瓜下市了，咱们不应该有这么贵的这个菜价呀、啊？那主要其实都贵在这个运费上面了。咱们这叫什么毛细血管的什么终端是吧？
0: 是，
3: 那像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咱们在一开始说到了有一个今年要推出的，或者是咱们已经推出的这个一品一播，这个专项，它是助农的一个模式是吗？
0: 对，其实它是一个属于咱们这个，简单来说是一个这个项目的统称嘛。
2: 嗯，
0: 其实一品一播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一村一品，就是类似于这个很多的。项目其实现在从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战略，也是我们每个县级市村镇我们要选出有特色的代表性的农产品的。但是农产品呢，我们经过你看这么多年的实际的这个工作来说呢，其实我们的问题弊端也很多。首先农产品这个整合就比较难，因为基本上零小散为主，然后标准化比较单一。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一产有一些初级的农产品，像我们以这个周边为说，我们有什么贝贝瓜呀、土豆啊，你说把它整合成做成这种深加工的，这也是一个难点。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运费之前的是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品一播的这个专项呢，是和以往的可能这些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提出一个思路和理念是什么呢？就是用市场找生产，这是我提出一个口号。以往的是一个什么样呢？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也好，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牛也好，然后我们最后到卖的时候，销售渠道不稳定，溢价不足等等的，哎呀，这个农民也好，牧民也好啊，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啊，
3: 白忙活了。
0: 对，他不知道现在所需要的这个市场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产品，所以说我们提出来什么呢？这个带着销售找生产，比如说我们是一家做这个牛肉干的企业啊，我想给这个江浙沪的，主要的是我的客户，那么江浙沪的这个消费的人群习惯大概是什么样？
2: 他们需要什么产品？
0: 对，比如说要一些像这个低钠的、低盐的、健身类的，因为他们 可能就是不太喜欢这个重口的，
2: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产品生产上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然后产品的包装上我可能这个灵活化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往是这种大包装大克数，但是很多的它的这个场景化，比如说我在办公室啊，
2: 嗯，
0: 像咱们这个平时工作中间，哎，我有点饿了，我可能就打开就一条，但是你让我拿一大包，这个很不方便，对吧？所以说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情况，我们是倒推着，然后这种给企业提供就是一些好的思路，
2: 但是
0: 去做的
2: 计划书写的就比较详细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2: 也改变了咱们这个这叫什么北方人草原民族这种粗犷的这个性格，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要细腻化，
0: 对
3: 对，
0: 对，
3: 这可以说是专门是针对某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根据这个要求去做这个事情，
2: 对，其实这个真的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对这个事情吧挺有感慨的，你比如说我就是想吃上这么一口这个牛肉干，突然之间发现我买的这个牛肉干这么一大包，然后开开之后呢，就是一次也吃不了，然后呢放呢我还不太会存放，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哈，如果变成这个小包装的可能会更加的精细一些，
0: 是
3: 那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一年下来可能会开展或者举行很多参与很多活动，像这个活动的话都是你提前已经是了解非常好的透彻的，包括有没有就是一些像类似展销会，他已经办过几届了，然后有一些很好的反响，然后我们继续通过这样的活动跟南方的一些客户啊，或者是这个产品能够进一步的有这个销量的渠道，是在做这个工作吗？
0: 对，这些其实活动我们都是，尤其像我们分为几大类，第一个可能就是以展会为主，展会都是经过我们提前了解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企业时间也比较宝贵，包括我们参加都是一些比较高效有效率的，比如说你看以今年为例，今年我们在四月份参加这个杭州全国的电商展，包括一些的销售端呢采购端呢都在，然后包括前一阵这个上海西亚食品展它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再往前去推，以及咱们的这个春堂，咱们的糖酒会，这个都是国内来说，就是说这个以这个展会数一数二的，规模性的比较大。然后以往呢什么呢？以往就是我们企业如果自己参展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呢各方面会非常高。因为你要搭建展台呀，一系列的交通食宿啊，包括它的对接有一些可能不太顺畅，那么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以后，我们非常了解这些的展会一些的要求，它有什么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展现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是以呼伦贝尔整体这样去推，那么除了这些呢，我们也开一些这个交流会，比如说你像去年我们有一些像京蒙的这个对接会啊，比如说来到呼伦贝尔，或者说我们带着咱们的好物上北京，有一系列的，还有就一些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在这个杭州，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咱们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产品零距离和全国的这些的一线的头部的像电商达人呐、机构啊，能马上的能见面到，因为我们以往在去年做，你看我们有一个好的机遇，我们可能谈完了，我们在这面要把产品发出去，七八天，人家收到了，可能又四五天，我放在那儿，然后再去看，相当于我这半个月什么都没干，所以说我们在杭州今年就是把信息差这个问题解决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你像咱们政府也帮助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像，包括各单位融合的，像有一些搞的展会，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去参加，这个收获这个反响也是比较好。
2: 怎么突然之间感觉他们建的是个中转舱呢？
0: 对，
2: 其实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电商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就是变化可能是总是来得很快呀，哈，就
0: 是
2: 咱们可能在一步一步走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变化来了，然后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之后的话，咱们是怎么去应对呢？有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
0: 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产业园区的时候，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包括咱们也投资了很多的冤枉钱， 就是应对这个变化，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评估就是可能能力不足，包括对于市场的一些的前端的包括调研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现在去做呢，你看我基本上每年大概有四五个月一直在江浙。

0: 这些的一线的我们这个城市去对接一些的资源，就是所谓的对接，其实就是想让咱们国内的最发达的这个信息能带回到家乡来。电子商务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它已经不单单的是通过咱们手机的老百姓说完了我这个刷刷手机我去卖货，而是很多的产业带，包括我们今年推的，你看我们电商加物流，电商加农文旅，像任何，包括你看我们前一阵我们去一些像这个苏木嘎查，我们有一些像这个牛羊，我们签订一些稳定的这个供销的这个体系，牧民他也是养着他更放心。那么随着去走呢，我们也是建议很多的这个企业就是轻量化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说是在这个应对的变化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就是尽量我们就是什么呢，少走弯路，少踩坑。对，
1: 是。
2: 那咱还是再说回来，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一品一钵，包括一村一品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模式，那它具体是如何实现这种标准化助农的一个直播体系呢？
0: 这个咱们主持人问的是非常好。其实我们在一品一钵的一个难点，非常大的难点就是标准化，就是我们所谓的 SOP 不统一。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看咱们说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这个镇里我们同时是咱们种玉米的，但是可能这个老李家和老王家他的这个个头都是不一样，就是都能存在出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那我们是怎么按照这个标准化呢？首先我们是对于这个初级的我们产品要进行一个筛选把关，所谓的就是说咱们的产品的验收嘛，对不对？什么样的产品符合现在当下的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肯定是按照需求去做。那如果说咱们的产品包括质量啊卫生啊各方面这个问题达不到，那么这个咱们也是没办法，我们也要鼓励这个企业，那你为什么生产的时候就达不到，我们会反推会给他提供一些的帮助。那么经过我们初选之后，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啊杭州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去进行测评，我们会找一些很多国内的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同品类的，比如说你像咱们现在比较火的像胖东来的产品呢，包括有些其实它的品类跟我们呼伦贝尔的品类也有，但是人家为什么说能做的这么好，就是人家对于这个 SOP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要向人家去学习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统一之后，那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量啊，基础量以后我们会对接很多的渠道。那么在这里面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包装不统一，那么可能通过我们一个统一的包装克重，达到我们最后给大家呈现的产品，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销售端的一个要求。
1: 对，就是咱们在这个整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咱们需要去这个跟着沟通的这个企业合作的企业是非常多的，
0: 非常多
1: 是吧？
0: 非常多，
1: 因为每一个企业它可能销售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它销售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属于这个晒干的干儿，这个可能就是生鲜的，甚至那个可能是肉类的，或者甚至是鸡蛋之类的。就像这样的这个每个企业它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得针对他们每一个企业，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就针对他们的这个产品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其实非常不一样，有一些的企业他可能就是以夫妻档，就是我就是主体的就是老板和老板娘，其他的我可能不参与一些决策的，包括有一些的企业他们季节性非常强，比如说有些企业因为咱们这个冬季的取暖季非常长嘛，我可能夏天时间生产，冬天我就不生产了。恰巧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有订单，怎么办？
1: 对啊，怎么办？
0: 对，所以说我们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企业，我们做一些不同的定制化的需求，我们也会跟这个企业去说。然后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调研之后，这个企业也确实是非常好，就是它有这个口碑啊，各方面特别好。我们会签一些包销，就是比如说。蓝莓咱们以为例，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各方面都能达到我们现在市场化的一个

0: 求，那么我们签订一个全年的年框，比如说我一年我们要做多少个量，这样的话企业它也有信心啊，持续性去做，它也不用说是哎我忘记了我就抓紧忙啊，淡季了我一闲呢。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之前我们跟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的院校的教授，包括做这个经济学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说很多的，你像为什么说这个南方江浙的这个发达地区，它的工艺也比较，因为它是全年性的一个滚动，它没有所谓的什么呢，
1: 旺季和淡季。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是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旺季，像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旺季嘛，咱们旅游季节也来了，这些企业是很忙，但是冬天大家都什么呢，待在就一起，然后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时间就一长了，我也不研究我这个品怎么比去年再好，然后还是沿用之前的老工艺
1: 哦，
0: 所以说就是说很多的来的这些的企业想采购的，他也说呼伦贝尔这个产品确实是非常好，质量非常好，无论是吃着的口感的，但是就是有些这个
1: 硬少
0: 生产，对，达不到这，并不是说我们差什么，而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因素啊，就是导致我们企业不稳定。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这么大，然后呢，生产同类型产品的这个企业呢，也是非常多的。
0: 对对对。
1: 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是把这个同类型的产品都整合到一起吗？就是所有的企业都整合到一起，完了给他们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吗？还是就是分每一个这个企业，它都有一个各自不同的？虽然说我的是生产的这个商品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每一个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一点呢，其实你看我在去年的年底和今年年初，我都上咱们义乌去了一趟。义乌咱们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商贸城，其实它一个区里啊全都是做这个的，比如说我这个区里我就是做包装的，那个区里但是我们这方面可能稍微差的一些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竞争啊。我有句话之前我说过的，就是这个叫百价卖百客啊，你无论是做这种说低端的、中端的、高端的，其实它都有固定的消费的人群，只要你的产品是真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了解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它价格确实下不来，比如说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它有一些是 OEM 的，就是我贴牌的，我没有自己的厂子，我需要找厂家进行合作
1: 啊，给我制作，
0: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略高
2: 些。
0: 然后还有就一些，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些，做这些这个初创的，比如说有一些返家乡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回到家乡以后，我刚起步，我想做一些这个货，他拿不到最，一手的最优质的这个，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市场上会出现一些价格的偏差。但是我也一直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做到产品，包括电子商务也好，随着国家的这个政策出台呀，就是我们现在就倡导一个叫什么呢，叫反内卷。不要卷价格，大家不要卷价格，因为一旦产品最后就是到卷价格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方是赢家。一定是越做越不好的。那么我们呼伦贝尔呢，其实我们也不适合卷价格，我们的产品，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地域性非常强，尤其像内蒙啊、新疆啊，那么我们守着这个祖国这个边疆的沃土，我们你说我们跟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再去卷价格，我觉得是不合适，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地域性的优势性的以及我们像我们一些的工艺品牌打造出来，然后就是说那什么呢，大家的量其实越大，对于呼伦贝尔整体是越好的。对，因为消费者最后他肯定会说啊，我是从呼伦贝尔买的什么什么什么。对，
1: 就是把口碑打出去就好了。
0: 对，
2: 一个良性的一个
1: 循环。
2: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的呀，就是有关于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特色助农的一些相关的举措哈。这些举措呢，真是破解了我们这个偏远地区这个物流不畅，然后我们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卖不出去的这个事儿。
0: 对，痛点哈，
1: 对，
0: 苦点难点。那再继续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哈，就是像在直播运营啊，人才培育方面呢，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是否是为这个农牧民包括本地小微企业来提供免费的培训呢，或者是一些共享直播间专业的运营帮扶等等配套的服务呢？
2: 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其实也是我们产园的其中的三大核心板块之一。因为这个人才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现在迫切急需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人才培训更多现在是以这个公益性角度为主。你像我们去年是，据我们统计是大概做了35场，啊，就是基本上是50人就以上的，因为50人以下的我们就没统计过。然后基本上这个是99%都是公益性的一些的奖，对，我们和你看我们和人社、妇联、团委、高校、户职院一系列的，包括就各单位啊、农牧啊，甚至说我们给像邮政，我们做一些这个人才关于电子商务这边的培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存在还是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包括基层的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同事也好，员工对于电子商他并不是了解的特别的清晰。很多人还是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我就是拿个手机123，
1: 我坐在那儿直接说就行了。
2: 其实它是更多的发展到现在，就是像我刚才也讲了很多，就是加产业的大模型。比如说我们就像以咱们直播间来说，我要卖这瓶水，那么这瓶水的背后要付出了多少的东西，它包括咱们的产品的研发、包装的设计、供应链的标准，包括咱们的物流体系的配送，以及我们的退货呀、售后啊、客服啊一系列的东西，才能支撑咱们的这个产品去往外去销。所以说我们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培训。那么直播间呢，我们现在自己开放式的是有20个直播间，然后我们2楼的大厅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搭到一个实景的蒙古包似的，这个我们也是在这2年邀请了很多的这个达人，然后本地的所有的朋友，就跟我们那个这个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有想做直播的，有想做，我们全程都是免费的。就是如果说他没场地，他没有这些的硬件啊，比如说要去做一些的，但是我想去卖货，我想去那个，我需要场地的，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电商产业园去。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心，很多人也去问说，那你拿什么赚钱呢？拿什么去做呀？其实我是作为一个返家乡的，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土生土长的这个孩子走出来。去年我们在2025年，我们参加国家商务部的一个全国农村电商的示范，我们是前30强嘛。

0: 然后我上台也说了这句话，就我说我们是从草原走出来的草原娃，我们说能走到今天就是想把红本这个东西走出去，我们的核心的宗旨是不在物理空间上做出租，就是我们弄一个直播间你来我可以租给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以帮扶，你卖火了，你的货卖火了，你赚钱我们也能去赚钱。
1: 嗯，
0: 所以说我是鼓励很多的，我们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创业者可以这么去做，然后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开放式给大家去共用型的。
1: 嗯，
0: 对，
1: 就是不单单是一个平台，就是大家互相托举，
0: 对对 对,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获得一个成功，是吧？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呼伦贝尔呢，真是属于这个偏远地区嘛，
0: 嗯，
1: 就是咱们买什么东西的话，它都属于不包邮的这个地区，所以就是咱们想要把咱们的东西卖出去，实际上就是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物流的问题了。
0: 对，
2: 嗯，对，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也谈到了这个直播卖货，其实是说到了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的三大板块之一。
0: 嗯，
2: 那两大板块是包括什么呢？
0: 那两大板块呢，一个就是我们的智能云仓，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智能云仓，可能有一些听众不了解，就是我们的快递整合，我们的物流端。包括我们现在机场的呼伦贝尔机场的城市货运中心也在我们那里，就是整体的空运呢，陆运呢，这个选择性比较多。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展销端，就是我们的一个二楼的展厅，我们的展厅是1700多平米，就是我们集合了14个起支线，我们135家的企业，将近1000余种的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产品。因为其实我们以往的渠道啊还是比较多，但是什么呢，碍于我们这个面积太大了，很多的尤其有一些咱们外地的这个像采购商，包括什么他可能来呼伦贝尔我就待个2天开会呀，或者说一系列的活动，但是2天内你要让他完全了解我们各地有什么样的产品差异性，他了解不到。
1: 嗯，
0: 他的潜意识里只有什么呀，只有牛羊肉，只有奶制品。
2: 嗯，
0: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你像我们的大湖泊大森林大草原，我们的林下产品呢，包括很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产品聚集到我们那里，你就是时间比较紧的比较匆忙的，直接你就可以去来我们那儿看，
1: 嗯，
0: 可以现场去尝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比如说你是正期采购啊，你是这个市场销售啊，你还是有一些的私域群呢，比如说他有一些像宝妈啊健身达人呐，要求每一个产品他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按照要求把这个东西汇总起来，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咱们合作怎么去做。
2: 私人定制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种方式我觉得可能更能够打开市场，
2: 针对性更强一点。
1: 对，是
2: 那咱们来说到这个助农上面的一些工作哈，有没有到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助农的案例呢？
0: 嗯，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做产源这个没建之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很多的以咱们周边都滞销，然后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我们做的这些一系列的帮助咱们的，包括你像咱们周边的，像我们这个哈克的玉米呀，包括周边的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呀、土豆等等，就一系列的整体去往外销。然后去年呢，我们是包括你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对吧？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土豆。因为有一些的这个老百姓种完以后，他的销售面临的特别不好，土豆的价格特别低，然后就跟我们现在前两天有一个梗，这个网络上梗，这个蒜苔说这个我上谁家我得，就是因为今年他们那个地区蒜苔是什么呢，暴增，导致什么呢，
1: 卖不出去
0: 了，都没人要，然后我们是和这个韵达。我们去做了一个3公斤包邮，运费可能才合到2.8块钱，这样的话我们做了一个9.9块5斤的包邮，整体去销售的还是挺不错，最起码说我们能帮助这个老百姓
1: 解决
0: 他一部分，
1: 嗯，
0: 因为他你说他这个品扔了他可能都销售 不出去。除此之外，我们在疫情过后呢，包括这个期间内，我们也做了很多像这个一村一品。
2: 嗯，
0: 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记得是以海拉尔中心城区为主，我们是和70多家的超市。我们是每个超市，哪怕就是说小区的这个小商店门口有个一平米，我们做一个公益助农的一个角度。
2: 嗯，
0: 因为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农产品都能电子这个通过电商销售出去，比如说你像我们的鸡蛋，
2: 嗯
0: 啊，破损率非常高，那你销售出去就
1: 挺费劲哈。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些品也要走出去，然后我们是每一个商店我们去弄一个一平米的摊位，农民也好，合作社也好，直接跟这个店老板去谈。这个事儿我们是纯公益性的，
2: 嗯，
0: 商店也增加了曝光率，消费者呢也买得很
1: 开心，
0: 放心，对吧？
2: 嗯，
0: 这是我们哪个村的、哪个镇的、谁谁谁种的，对吧？你出现问题了，他能这样
1: 找到。
0: 然后，这个生产商、农牧民他也是很难，那一下帮他增加了70多家的这个销路和销量。因为有一些的产品是季节性的非常强，比如说你像我们扎棱村的砂锅，对吧？我们有些像这个姑娘，磨起的咱们说这姑娘，她的季节性是比较强的，她可能是我就在这个全年我的销售期间就是这10多天，我要销售不出去那就全烂掉了，全都得扔掉了。所以说这个诸如此类的这种的包括助农啊非常多。
2: 像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地区有一些这个产品或者一些这个这个方式形式，它是受到这个季节性的影响，它是有淡季旺季。像你的这个工作里，咱们其实也有这个淡季旺季吗？
0: 我们是没有。对，我们
2: 都很忙碌一年。
0: 对，我们是都很忙碌，因为你看每个季节什么，因为我们统筹的是咱们呼伦贝尔全域的产品链。
2: 嗯，
0: 但是企业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就是做蓝莓的，举个例子，我就是做牛羊肉的，我可能在冬天的销售比较旺季，夏天是咱们这个养殖期。对，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统筹全年的这些的应季的产品，比如说1月份有什么，2月份有什么，3月份有什么，就是诸如此类的，包括冬季有什么样的品，然后包括我们的现在这个智慧云仓里面它也是全年性的啊。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淡旺季可能是相对于比如说前一个月可能稍微有一个下坡呀，后一个月有一个上坡的点。对，
1: 你刚才看咱们整个唠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说到底呢，咱们的工作呢真的是挺繁杂的，而且感觉也是挺多的。
0: 对，
1: 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忙碌的人能有多少啊？就你这些活得多少人忙啊？
0: 我们现在是总共是30多人。
1: 能忙过来吗？
0: 对，其实人不算多。那因为什么呢，你像我们这个主要是现在我们比较繁杂，就是智能云仓这块，我们是依托于我们的软件系统啊，就是并不是说他把货放到这儿，我一个一个人
1: 工调节是吗？
0: 对，我们这个软件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日更新，比如说谁家的货啊，我们还有多长的保质期，我们在这个期间内有没有动销，我们都会给企业做一个很详细的盘点报告，方便这个企业去做。除此之外呢，我们一些的销售地区我们也进行划分，比如说啊，我们做是什么样的产品，是你是京津冀，多大的年龄人群，男性女性占比，对于这个产品是感兴趣的程度，我们都会具有啊。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依托于咱们这个信息时代整体去做，然后我们的产品包装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团队整体做，他们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包装的研发改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品的团队，就是你把要产品拿过来，或者说他们亲自要去一些的田间地头啊、乡里啊、村里要去实地的要去看啊，因为我们最后把这个品牌推出去是代表不光是我自己要去赚钱，代表的更多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形象要走出去，所以说对于他的这个产品 要求把控，我们必须要有真实性。
2: 嗯，
0: 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电商来说也有一些负面的啊，因为我们像有一些这个职业打假呀，包括这个假货比较多，恰巧呢呼伦贝尔这个非常出名，这个大草原咱们这个名片在全国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着我们周边的省份也会利用这个，我们弄一个擦边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把控、产地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对，
1: 你看大数据还是给了咱们便利了，是吧？
2: 对，科技赋能，然后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哈。
1: 对，
2: 像您刚才也聊到了哈，咱们这个在这个阿里啊，什么一些基地哈等等，利用他们这个相互的一个资源，一品一波。那么他是如何来依托这些平台资源，为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特产这些品牌呀背书，或者是提升一个全国市场的一个认可度呢？
0: 这个是我们源于是去年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我们来呼伦贝尔有一个溯源，因为他们现在单独有一个板块在全国的一些的地区做原产地溯源，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工作结识之后，后期我们也把我们的强烈的意愿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些好产品通过像这个淘宝系，因为这个规模各方面非常大嘛，能销售出去。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层层审核筛选之后，应该据我了解现在是内蒙古整个自治区的第二家。对啊，就是落到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然后我们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公司，就是咱们以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为主的，然后主要是什么呢，依托于他们这个强大的销售的这个体系，对接把我们的呼伦贝尔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因为就从我们的工作实际的这个工作角度当中呢，就是这个销售的渠道太多了，我们也认识到就是非常的优秀的这些的人才创业者，甚至现在就是有句话就是什么00后，甚至我们见一些有一些05后，他们的这个理念呢，包括对于这个互联网理解的思维，可能比我们从业这么多年的都要透彻的多。对，所以说你看，经过这个，我们这个溯源的原产地的之后呢，我们大概现在销售的榜有个200多万了。就是咱们就有一个原产地的认证的标识。后期的话，如果有一些的货，产品比较好的话，甚至说可以做一些什么呢，联名。就是我们这个阿里巴巴和我们某些的产品做一些这个联名款。对，通过这种就大厂啊大平台呀、销售出去。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对。
1: 现在呢就是园区有没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比如说电商的企业啦，或者是什么合作社啦，农牧方面的，他们来入驻呢，有吗？
0: 有，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选品中心现在已经是135家的企业，这里面呢包含很多的，就是基本上60-70%都是在有电商渠道，甚至说合作社的去做，然后剩下的一部分现在在今年也陆续开通这个电商的渠道。因为现在的所有的企业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单腿跑是跑
1: 不行的，
0: 对，一定要依托于我们线上。哪怕说完了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拍一个短视频宣传宣传我的产品，也比这个没有要去强。然后更多的像我们有些这个跑出来的这个比较好的企业，包括已经做到什么各平台的头部啊、零食榜啊、第一名啊等等的，就一系列的，所以说就是很多的企业现在也在不断的什么，我们叫这转型升级。其实它是一个互补型的。就是补线下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短板、宣传的弊端等等这一系列。
2: 互相来补一下自己的不足，是吧？
1: 取长补短嘛。
0: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园区的一个未来规划，你有没有一个想说的内容，自己的心里话？
0: 这个规划就比较多了。对，我们其实刚开始做这个园区的目的啊， 也比较简单。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呼伦贝尔咱们土生土长家乡的

0: 孩子，我们走出去过，啊，因为我的大学也是在南方去上的，我们也回来过，啊，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一点情感上来说，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创业青年走进来，所以说就是想做一些事儿。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很不理解，包括说你看你投资这么多，你挣不挣钱呢？包括你这个怎么样啊？就是我个人来讲啊，就是相对于，经济利益来说，我的这个家乡情结是比较重的，啊，我走到哪儿我都是承认我是呼伦贝尔走出去的孩子，啊，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什么呢？我喝粥我也能吃一顿饭，啊，咱们今天吃龙虾鲍鱼也能试一顿，但是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实现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这是我们做这个产园的初衷，能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这么人。然后走到现在呢，虽然说现在也是比较难嘛，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摸索前进呢，包括投入啊都是非常非常大，对。然后我们到发展到今年呢，我们是有几个的计划布局，首先就是持续性的优化我们的本地的产品，然后从这里面我们找出一些的精简抗打性的产品，说白了我这个品我拿到全国各地，我拿到各平台我都是能走出去的啊，我不怕说哎价格呀体系啊各方面的。然后我们是把基石新零售，包括我们在上海我们可能要做一个以牛肉干为主的这种的，就是说全国连锁的这个基石类的牛肉干产品的零食店，啊，这个我们可能在七月份已经要开业了，就是相当于三步走嘛，就是我们有线上直播，我们有私域渠道，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些的这个实体的这个门店也去做。其实现在随着今年2026年，我们总结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形势，包括咱们这个整体的战略，大家都在改，包括老百姓的消费习惯也在改。我们可能看到前几天信息，对吧？像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大企业，它都往线下它去做，包括你看美团也在开超市，京东也在开超市，对吧？包括像东方甄选也在第一家的线下店去做呢。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这么去做，就是结合我们本土的这个消费场景化，所以说我们今年也都在做这个事儿，就是争取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个物产也能做出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走出去。
1: 我们说啊，这个数字嘛，添加活力哈。其实呢，像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创建文明城嘛，这文明新风呢，其实也和这个数字的这个生活一样，也是充满着活力的。他们是属于相辅相成、同频共振的。我们也是希望呢，现在就是通过像王彬彬一样啊这样的这个创业人吧，能够让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优质的物产、民族的文化，能够趁着电商的东风呢，走出草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也为我们的这个市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和产业的活力。
2: 对，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3号，农历4月28，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正确政绩观护航民生实干路；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榜样微光暖基层；民族团结绘边疆。
0: 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民之所盼，行之所向。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学习教育为引领，大力推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以点滴行动传递民生温度，以贴心服务凝聚基层民心，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经过升级改造后的440平方米标准化服务用房即将投入使用。这里设有综合服务大厅、理论学习室、文体活动室。

0: 市、邻里议事室等特色功能区域，补齐辖区党群阵地设施老旧、功能不足的短板，真正实现党员活动有阵地、民生保障有支撑。居民孙永辉：
1: 作为社区的这个居民来说呢，也都期望能够到这儿来打打乒乓球、下下象棋、玩玩扑克、健健身，使得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雅克什市红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建秋：
2: 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活动内容，充分发挥阵地服务功能，常态化开展。

0: 家、群众之家，守护好辖区党员群众的幸福生活。
1: 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业务骨干组建流动服务小分队，深入各苏木乡镇开展年报直通车服务金木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和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协助办事群众完成身份核验、信息更新、年报填报等事项。办事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快速办结业务。目前已为当地78户市场主体完成年报公示，有效化解基层经营主体办事难题。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乌尔民族乡温杜尔嘎查委员乔志华：
2: 我们这里的牧民居住相对分散，出行办事很不方便，很多年长岁数大的牧民不具备线上办事能力，咱们旗是监督局主动上门办公，免费帮办，精准贴合牧区实际情况，让优质政务服务直达基层末梢。
1: 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股负责人乌达木：
3: 我们梳理出辖区内需要帮助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的名单，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或者是集中为他们提供手把手的年报帮办服务，这样一来确保每一户都能按时准确地完成年报，避免因漏报错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也真正减轻了这些经营者的负担。
1: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好的政绩。呼伦贝尔市始终秉持为民造福初心，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民生实事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用一砖一瓦的实践，一事一办的实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极难筹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果让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基层是民族团结的沃土，民心是守望相助的根基。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怡园社区举行。来自公安、媒体、街道社区、民族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先进代表立足岗位，讲述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以身边榜样力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6: 此次报告会由满洲里市民委主办，多部门协同协办，全市90多名一线干部职工齐聚社区一线，沉浸式聆听来自基层、贴近群众的实干故事。国门一线、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守护边境安宁，为辖区各族群众筑牢平安屏障。宣传阵地之上，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深耕一线，用笔尖镜头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同心向善正能量。街道治理前沿，北区街道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各族居民身边。民族产业一线，红嘎鲁民族服装工作室深耕非遗文化传承，以匠心传承民族技艺，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社区网格方寸之间，更藏着民族团结最细腻的温度。东山街道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以7年扎根基层的坚守，在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节、民生帮扶中，践行着一名少数民族党员的初心使命。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
7: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少数民族党员，我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7年坚守总结处学政策、通语言、融文化、暖民心的工作方法，用双语走访宣讲，以文化活动剧情，靠真心化解矛盾，用帮扶温暖群众，用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扎根于为民服务的点滴小事。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基层，聚焦特色群体帮扶、矛盾前端化解、政策精准宣传，以贴心服务守护社区团结，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6: 一桩桩民生实事，一次次贴心帮扶，正是满洲里市抓实基层。

0: 层民族团结工作的真实写照。报告会以榜样为引领，用平凡人的坚守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激励着基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为满洲里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夯实基层根基。
1: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京蒙同心促发展。近些年，京蒙协作各项工作在我市走深走实。北京市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模式，选派医疗、教育、干部人才团队扎根我市各旗帜区，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需求，深化资源共享，推动两地协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发展转型，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崭新画卷。专家驻点暖草原，百姓就医有依靠。2018年7月，京蒙医疗帮扶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市西城区11家医疗单位与鄂伦春自治区14家医疗单位精准结对，历经8年持续帮扶，京蒙两地同心协力，精准发力，推动鄂伦春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增进。8年来，北京市西城区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39人次，投入帮扶资金2280.65万元。助力鄂伦春自治区县域内就诊率从2018年不足58%提升至65%以上，心脑血管等重点病种外诊率降幅超15%，彻底改变以往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累计选派150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北京西城区跟岗学习，结合北京专家驻席带教，实现管理、技术、诊疗、服务全链条系统化培训。重症医学、内分泌等紧缺学科人才补齐到位，康复、心理、营养等门诊全面开设，小针刀、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推广，累计开展新技术业务79项，年均新技术开展量从不足2项提升至近10项，锻造出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能发展的本土医疗骨干力量。8年以来，两地打破地域限制，搭建京蒙远程医疗协作桥梁。与北京市肛肠医院、展览路医院建立稳定远程诊疗与教学机制，实现两地培训同质化。在中央定点帮扶资金支持下，其3级医院远程培训全覆盖。2025年12月，紧密型县域医供给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行，实现影像、检查、心电等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精准施治的服务模式，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双提升。京蒙协作筑梦路。心手相牵玉桃李。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区结对携手，聚力育人，持续选派一批批首都优秀骨干教师赴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区支教助学，以先进教学理念赋能课堂，以实干担当培育人才，为当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首都动能。2025年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体育教师齐宇主动请缨。远赴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在尼尔基第三小学开展支教工作。抵达学校后，他快速适应本地学情与校园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教育工作，秉承严谨务实的育人理念，齐宇立足当地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特点，融合北京前沿体育教育理念，创新授课模式，打破传统体育课堂枯燥固化的弊端，打造科学规范、趣味十足的特色课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他牵头学校体育组常态化教研，聚焦七彩阳光广播体操规范化建设，细化动作标准，优化锻炼模式，创新活动形式，以专业赋能校园体育教育体制，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尼尔基第三小学学生毕子航。
3: 自从体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后，我们的体育课变得特别有意思。以前的体育课大多是简单的跑步训练，现在课堂内容丰富了很多，老师会带着我们科学锻炼、规范做操，还组织了趣味运动活动。我慢慢爱上了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也变好了。
2: 同期前来支教的宋世龙老师，来自北京市第9中学分校，在尼尔基第三中学承担地理教学。

0: 与班主任工作，全程参与学生日常管理与成长引导。他立足地理学科特色，深挖当地本土山水、乡土资源，将实景风貌融入课堂教学，坚持知行合一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活用课本知识观察生活、探究地理现象，有效培养学生地理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同时，他主动开设公开课，参与教研组共建。分享北京先进教学思路与课堂设计方法，以传帮带形式带动本土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升专业本领，为学校地理教学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教师宋世龙。
1: 支教是责任，更是成长。来到莫奇支教，我始终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地理学科源于生活，服务生活。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学生跳出课本，真切感受身边的地理知识，培养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同时，我也十分珍惜跨区域教研交流的机会，主动分享教学经验，虚心学习本地教师的育人优势，在互帮互助中凝聚教研合力，为莫奇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0: 自2018年京蒙教育协作启动以来，石景山区精准选派67名优秀支教教师，扎根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各校，覆盖语文、数学、科学、体育、地理、心理等多个重点学科，精准补齐当地学科教学短板，广大支教教师深耕课堂一线，把首都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研方法和创新的教学模式引进当地校园，通过课堂革新、教研共建、师徒帮带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助力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教育提质增效，春晖润万物，帮扶暖民心。京蒙组团式帮扶已从输也式支援转向造也式发展，通过专家驻点、技术移植、人才培养、产业共建，持续谱写民族团结与区域协同发展崭新篇章。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贵，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马虎旗呼和诺尔镇整治环境卫生，共建美丽宜居家园；
3: 阿荣旗画笔绘团结，同心筑家园；
2: 内蒙古大仙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锤炼机械精兵，筑牢应急防线。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有效改善辖区环境卫生面貌。近日，呼和诺尔镇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扮靓镇区容貌，推动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陈马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7: 整治行动中，干部职工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他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等工具，弯腰俯身细致排查，认真清理道路两侧草丛内的塑料垃圾、废弃杂物，耐心清理长期堆积的废弃杂物，对隐蔽角落的卫生顽疾进行彻底清除。经过集中清理整治，镇区主干道绿化带更加干净整洁，各类零散垃圾、卫生死角得到有效整治，镇区整体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焕然一新，人居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呼和诺尔镇副镇长恩和：
8: 下一步，呼和诺尔镇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近日，阿荣旗拉吉镇文化社区开展“十六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十六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辖区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井盖彩绘志愿服务。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新风等温暖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街巷细节，浸润百姓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
2: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1: 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3: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十六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4: 当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大型机械专项实战集训正在紧张有序开展，集训紧扣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处置、综合抢险救援核心职能，全方位锤炼队伍硬核实战本领，为守护驻地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5: 走进实训现场，各类大型救援机械整装待命，全体参训队员精神饱满，各项实战化训练科目有序开展。依托两处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专业场地，设置35项救援实操科目，精准覆盖应急救援重难点任务。参训队员们苦练本领，开展装载机叠螺丝、挖掘机堆叠轮胎等精准操控训练，反复打磨机械操控细节，演练土方倒运、坡面修整、场地平整等实战内容，高度还原各类抢险现场。大家反复实操规范流程，不断精进操作技能，磨合团队配合，有效提升复杂环境下的作业水平与攻坚能力。据了解，本次集训为期45天，从5月中旬开始至6月末结束，共投放49台套大型救援装备，包含14台挖掘机、15台推土机、10台装载机，以及挂车、载重拖车、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等专业车辆。整套装备可高效完成林区清障开路、土方作业、物资运转、复杂地形机动、开设防火隔离带等任务，显著强化队伍在林区复杂环境下的破障攻坚与综合救援能力。内蒙古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牙克十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李云旭：
6: 本次我们集结大型机械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废墟清理、开挖隔离带等实战化科目演练。我们投入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及转运车队，装备载荷大、机动性能强，破拆清障效率高，能够快速处置坍塌堆积、道路阻断、火场隔离带开设等复杂险情。通过常态化实战实训，我们队伍已熟练掌握大型工程机械协同战法，能够在突发森林火灾、地质灾害、抗洪抢险等灾害中快速腾送、高效攻坚、第一时间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下一步，支队将结合驻地灾害特点与林区救援实际，常态化开展

0: 实战化集训，持续优化战术战法，锻造过硬救援本领，守护生态安全，护航驻地平安。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基层是民族团结的沃土，民心是守望相助的根基。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怡园社区举行。来自公安、媒体、街道社区、民族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先进代表立足岗位，讲述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以身边榜样力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3: 此次报告会由满洲里市民委主办，多部门协同协办，全市90多名一线干部职工齐聚社区一线，沉浸式聆听来自基层贴近群众的实干故事。国门一线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守护边境安宁，为辖区各族群众筑牢平安屏障。宣传阵地之上，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深耕一线，用笔尖镜头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同心向善正能量。街道治理前沿，北区街道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各族居民身边。民族产业一线，红嘎鲁民族服装工作室深耕非遗文化传承，以匠心传承民族技艺，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社区网格方寸之间，更藏着民族团结最细腻的温度。东山街道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以7年扎根基层的坚守，在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节、民生帮扶中，践行着一名少数民族党员的初心使命。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
4: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少数民族党员，我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7年坚守总结处学政策、通语言、融文化、暖民心的工作方法，用双语走访宣讲，以文化活动剧情，靠真心化解矛盾，用帮扶温暖群众，用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扎根于为民服务的点滴小事。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基层，聚焦特色群体帮扶、矛盾前端化解、政策精准宣传，以贴心服务守护社区团结，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3: 一桩桩民生实事，一次次贴心帮扶，正是满洲里市抓实基层民族团结工作的真实写照。报告会以榜样为引领，用平凡人的坚守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激励着基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为满洲里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夯实基层根基。
5: 近日，在安龙山镇，一名外地务工人员突发疾病，危急时刻，阿龙山镇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及时将其送医。康复后，他送上锦旗，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的报道。
6: 前来送锦旗的刘忠文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在阿龙山镇租房从事废品回收工作。据介绍，事发当天他突然感到身体严重不适，身边无人照料，情急之下联系了家人，家人随即拨打了阿龙山镇派出所电话进行求助。阿龙山镇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第一时间赶到刘忠文的住处，民警迅速将他扶上警车，送往阿龙山卫生院就诊。经医生初步处理，刘忠文的病情暂时稳定。第二天清晨，刘忠文的家人赶到阿龙山镇，将他接回黑龙江继续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刘忠文身体完全康复，他没有忘记那晚伸出援手的民警，之后专程返回阿龙山镇，将一面写有救命之恩永难忘，生死时速显担当的锦旗送到了派出所，受助群众刘忠文。
7: 我当时一个人在这块居住，突然性的迷问，浑身动不了，然后联系了家人，家人联系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啊出警非常快，当时把我送进了医院，在医院救治当中 我恢复的挺好，要没有派出所干警的帮忙，不知道后果啥样。
6: 一面锦旗，一份真情。阿龙山镇派出所民警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一名异乡务工人员的心，也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阿龙山镇派出所副所长王博：
8: 收到大哥的这个锦旗，第一是对我们公安工作的肯定，第二是对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鞭策。然后看到大哥能健康的站在这儿，我感到非常欣慰。面对群众这个艰难险重的时刻，我们会施以援助。
2: 连日来，莫尔道嘎森工公司组织企业各部门单位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我为三北种棵树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为林区添新绿，为生态固根基。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全体干部职工严格对照造林技术标准，规范执行每一道工序，挥锹挖掘，扶正踏石，做好浇水圈，搭设防护栏，用心呵护每一株苗木。植树过程中，干部职工还对绿化地带周边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清理，在增绿扩绿的同时，也对森林环境卫生进行有效维护。此次义务植树活动栽植云杉、榆树、山杏、黄槐、花楸、茶条、榆叶梅等七种苗木，共计6100余株，造林绿化面积达30.16亩。多年来，莫尔道嘎森工公司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将生态建设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扎实履行森工人植绿、护绿、爱绿、兴绿的责任与担当，以实际行动守护着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这片浩瀚林海。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时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缩短林业时间，您省下的每一滴水都滋润着未来的幸福画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 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下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

0: 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 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

0: 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 世界模型必须是卷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6: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5: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7: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8: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9: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0: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1: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3: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2: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

0: 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会见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
1: 内蒙古中行管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2: 中外媒体内蒙古行记者点赞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守护文化遗产，共享非遗之美；
2: 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发布；
1: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呼和浩特构建人社服务办事不求人长效机制。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邓洪炽为团长的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在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和推动下，中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战略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独特，发展条件优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局面不断巩固，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正朝着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我们愿同越南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业、人文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持续增进地方和民间友好往来，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

0: 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邓洪氏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越南各地与内蒙古合作空间广阔，越方愿同内蒙古一道，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科技、农牧业、食品加工、物流、数字化转型、新能源、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为推动越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李东旭、于立新参加。
1: 粮食要稳产，水利是关键。2026年度内蒙古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为粮食稳产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能。请听报道。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作业面正多点同步推进。项目总投资1814.74万元，用于工程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包头市土右旗水务局副局长李海龙：
2: 自五月份开工以来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渠道畅起2公里，建筑31座，总体我们计划4月份全部完工。
1: 2025年，内蒙古建成大中型灌区121处，总设计灌溉面积2342万亩。目前，内蒙古2026年度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自治区共落实中央及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1.6亿元，推进兴安盟扎赖特旗保安找灌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升灌区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3处重点工程，重点实施干支渠衬砌、渠系建筑物改造、量测水设施建设及泵站更新改造等内容。自治区水利厅农牧处处长于婵：
3: 项目完成后，预计改善灌溉面积13万亩，新增节水能力1600万立方米，新增粮食产能2000万斤，全面提升灌溉效率与用水管控水平。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586万元，投资完成率达到37%，预计年底前完成项目总投资的90%。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10号到13号，中外媒体内蒙古行采访活动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40多名中外记者实地参观，亲身体验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由内蒙古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4天里，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在内的40多名中外记者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感受内蒙古在绿色算力建设、防沙治沙以及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阿拉善盟元上都遗址设立主会场，全区各地同步开展100余项特色活动。请听报道。
4: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孟根。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主会场活动在阿拉善盟启幕。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青少年赛事、沉浸体验、跨界演绎与消费市集等集中亮相，让古老文化遗产在创新表达中融入现代生活。阿拉善博物馆、阿拉善城市营地变身沉浸式非遗乐园，博物馆大厅推出居延汉简书签、漆扇手绘、岩画彩印、民俗模型拼搭等免费手作。善博首座基地推出羊拐银饰冰箱贴、岩画摆件、戈壁沙画等多项非遗体验项目，参与者可亲手打造文创作品，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阿拉善盟市民方女士：
5: 在家门口阿拉善文创基地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创产品，我感到非常自豪。
4: 阿拉善盟博物馆馆长赵远：
6: 用赛事、市集、跨界融合等方式打开非遗与生活的连接通道，让群众参与和消费中真正感受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7: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苏纳日。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原上都遗址开启，现场集中展出全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成果，并同步开展探访原上都遗址、考古研学实践等活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萨仁图雅：
8: 展览里展现出了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对以后的文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文物活起来。
7: 活动现场，自治区文物局向原上都遗址公园等五个公园颁发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牌匾，嘉宾和游客实地探访了原上都遗址，参与考古研学实践、沉浸式体验考古挖掘、资料建档等模拟工作。自治区文物局综合处处长张瑞峰：
9: 让我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来，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今天我区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呼和浩特市分会场活动在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拉开帷幕，呼麦原生态演唱等节目精彩上演，非遗传承人、文保工作者分享传承故事，晋剧二人台等经典戏曲轮番登台。西安盟今天发布两条全新非遗精品旅游线路，当地文化中心广场设置了展演、市集、美食、赛事、研学等70多种互动体验，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赤峰市在松山区当铺地满族乡新井村开展的非遗之路活动，设置舞台展演、民俗巡游、市集展销、互动研学四大板块，打造集观赏性、互动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盛事，全方位展示国家级农牧文化赤峰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内蒙古拥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一项世界自然遗产、四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8个，自治区级634个，是我国北方生态与文化遗产富集区。
0: 6月13号，由内蒙古大学牵头，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等单位协同共建的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发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0: 本次发布的蒙医药知识库平台是目前全球规模领先、体系最为完备的蒙医药数字化知识中枢，构建起覆盖资源存储、知识学习、学术研究、临床辅助、科普传播全场景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平台还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疗法、名医等零散知识点串联为动态可计算的智慧网络，为智能应用提供强大支撑。研发团队带头人、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飞龙：
11: 让您查看一个疾病时，系统会自动的为您推送相关的方剂、名医、名案，医生可以按照蒙医规范录入患者信息，系统会基于知识图谱和智能算法给快速给予可能的疾病诊断方向，并推送相应的经典医案、用药方案和养护建议。
10: 长期以来，蒙医药发展面临大量珍贵古籍文献、名老蒙医临床经验散佚流失、传统口传新授模式难以适配规模化人才培养等现实困境。蒙医药知识库平台落地应用，以数字化手段实现了蒙医药文化遗产永久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全面赋能蒙医药教学、科研、临床全产业链。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周建涛：
12: 学校将持续投入科研力量，推动平台迭代升级，加快蒙医药大模型的研发与应用，打造更加智能的新一代辅助诊疗系统。
10: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党委书记彭建峰：
11: 深度推进平台与临床诊疗、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健康科普的全方位融合，搭建起高效便捷的蒙医药知识服务体系。
13: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1: 呼和浩特市以民生微实事为切口，解决人社领域突出问题，创新实施办事不求人专项行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14: 在呼号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业务办理窗口，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提交相关材料，以往受制于环节等因素，退休人员退休几个月才能领到养老金，现在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建立，退休档案电子化流转，档案预审，退休审核超期预警三项机制，退休审核时限压减到五个工作日。呼号的是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王磊。
15: 退休人员能够在当月审核结束，退休的次月就能及时领取到养老待遇。针对存在异地缴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我们由原来一到两个月的办结时限压缩到现在十五日内就能办结。
14: 为解决群众找不到人、问不到事等问题，呼号的是人社部门破除各部门壁垒，明确十六个交叉科室、29项业务权责边界，杜绝推诿扯皮，推行一窗一网档案业务内部协同流转，搭建多部门内部协同机制。呼号的是就业服务中心张伟。
16: 通过一些内部的这个资料移送机制、内部协调机制来减少他的跑腿，有一些业务是需要社保中心来帮我们办理的，我们通过内部然后移送到这个社保中心，社保中心就给我们办了。
14: 通过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今年呼号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两轮问题起底，深挖业务七大关键领域329个问题，针对性制定出761条整改举措，重建201项工作机制，134项业务实现一窗通办，基速急办平均办理时限缩短56%。呼号的市民王建国。
17: 急来急办，而且你到哪个部门办，你要告给你咋办，最后有短信通知你或者打电话，挺好。
0: 6月13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8: 农大的是吧？
19: 对，
18: 然后那是本科是吧？
19: 对，我是退。
18: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大学生就业数字赋能中心，学生们投递简历、听讲座、了解就业创业政策。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分析就业形势，讲解技能提升、创业扶持等就业创业政策。在企业招聘专区汇聚了区内外100多家用人单位，覆盖种养、现代农业、农畜食品加工、生态环境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内蒙古恒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人事经理董岩：
20: 我们现在的招聘需求其实专业性比较强，以像农业岗位的话，可能我们会要的学历会更高一些，是研究生级以上学历。
18: 内蒙古农业大学研二学生施宇：
21: 公司的规模稍微要大一些，就是比较稳定，具体的工作内容有没有那个发展的前景。
18: 本次招聘会精准对接行业优质资源，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现场设置企业招聘直播带岗、简历诊断、VR 探企等多个功能专区。内蒙古昆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人力部门许帆：
22: 我们特别希望走进来学校，能吸引一些这些专业的人才，因为现在都是智能化的种植。
18: 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将延伸至12月，在高校、商超、广场等开展主题招聘。
1: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6月13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国际陆港沙梁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区块首个新能源项目——内蒙古国中能动科技智能制造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占地60亩，总投资3亿元，将建设退役锂电池高效回收与负极材料再生基地，配套全自动化生产线及 AI 智能选系统。预计2027年3月投产，年处理石墨负极材料3万吨，核心能耗较行业平均降低15%以上。未来将依托中欧班列通道优势，助力打造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高地。
0: 6月13号，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启幕。24组选手携近百匹战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魏子威的报道。
23: 9.6公里3人团队接力赛率先开赛，各组骑手策马疾驰，依次接力奔袭。
2: 本次赛事还设置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跑马射箭等多个特色项目。选手孟根呼雅嘎，
3: 这些年一直参加

0: 这马超比赛今年报的是1米300以下接力赛冠军，特别高兴。
1: 现场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还设有美食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等。法国游客安雷，
2: 我觉得这场活动办得非常棒，令人印象深刻，在场的每一位都记忆精湛。
1: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3: 坚持以文塑礼，以旅彰文，全力打造本土群众性的马主题品牌赛事，助力马产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4: 内蒙古台消息，蒙超联赛第五轮今天拉开大幕，本轮赛事是常规赛关键分水岭，领先队伍能否守住优势，落后球队能否逆风翻盘，六场比赛看点满满。今天下午4点，蒙超联赛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劲旅鄂尔多斯队，双方1-1战平，两支球队上一轮均在客场全取3分。另一场关乎排名的比赛今天下午5点开赛，由兴安盟队迎战阿拉善盟队，阿拉善盟队以4-1战胜兴安盟队。
5: 内蒙古台消息，6月12号晚，2026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第二轮焦点对决收官，呼和浩特队客场1-2惜败哈尔滨队。本届东北超联赛联动辽吉黑内蒙古3省1区共8座城市，联赛第三轮将于6月27号开启，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通辽队。
4: 请听简讯，日前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用，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
5: 6月13号，墨林携手共谱青春中俄青少年文化跨境交流活动在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居举办，来自中俄两国的300多名青少年在研学互动中增进了解，厚植友好情谊。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6: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近期内蒙古受冷波影响，气温持续偏低，昨天起气温开始稳步回升，预计未来三天天气复杂，东部雨势较大，西部呢会持续高温。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大部，还有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呢有中到大雨。在通辽市的西北部，还有兴安盟的东南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示呢，公众朋友出行要携带雨具，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另外，西部的高温来袭，西部偏西地区呢，最高的气温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超过40度。
1: 近期降水频繁，据监测显示呢，12号的7点到13号7点，全区10个盟市88个旗县的1312个站点出现降雨，范围0.1到44.9毫米。降雨主要出现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呼和浩特市，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兴安盟西部局地大雨，最大降雨量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乌兰河44.9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呢，最大的降雨量为10毫米。
0: 本次呢，有两个旗县和两个站点出现大雨，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乌兰河是44.9毫米。另外呢，乌兰察布市卓孜县六苏木30.6毫米。18个旗县和58个站点出现中雨，其中通辽市的科尔沁左翼后旗双胜24.2毫米，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滦源24毫米，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镇老泉23.5毫米。
1: 那么小雨呢，在88个旗县、1252个站点出现，其中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吉宁白海子镇全玉林水库9.9毫米，兴和县兴和城关镇9.9毫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奎宿沟顶9.9毫米。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东部地区受到降水的影响，体感比较舒适，气温呢会维持在17到27摄氏度。西部地区以晴为主，气温普遍超过30摄氏度。其中在阿拉善盟的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后两天，西部呢高温的态势依旧会比较强劲，在乌海市还有巴彦淖尔市、包头市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西部偏西北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那反观东部地区，明天乌兰浩特市的气温呢仅仅是16摄氏度，满洲里呢是18摄氏度，赤峰市的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点到14号的20点，我区呼伦贝尔市北部个别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步入到夏季，雷电灾害风险增加，那么请相关部门呢要加强用火管理和巡护检查，预防人为火灾发生，注意防范雷击火灾的发生，同时呢要加强防范境外火灾引发的入境火。
0: 那特别要注意，相关部门要做好短时的强降水和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大建物。同时要注意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机场和铁路以及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者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要加强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户外人员要远离孤立的树木， 相关部门要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发生。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13号20点到14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和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西宁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西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西北部、西安盟东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局地7级及以上偏北风或偏东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依那尔市西部部分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
0: 再来关注14号20点到15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还有西安盟的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西安盟东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

0: 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西，还有东北部呢，有4到5级、局地7级的偏西风或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在阿拉善盟的北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和南部，还有包头市的西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1: 15号的20点到16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7级偏南风或偏东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3度到31度，巴彦浩特晴，21度到32度，乌海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临河晴转多云，17度到34度，包头晴，15度到3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吉宁多云，10度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12度到25度，锡林浩特小雨，11度到20度，松山小雨，15度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大雨，18度到23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大雨，13度到18度，海拉尔多云，11度到21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薛之谦的音乐及他的

说起薛之谦，他1983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音乐制作人。2005年，他因为参加选秀节目而正式出道。男人啊，有的时候是一个多面体，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大男孩的顽皮，成熟男人的优雅绅士，光影中的薛之谦也是如此。歌手、演员、主持人，拥有多重身份的他，就像是他的文字一样，简单而又纯粹。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

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外来物》是由薛之谦亲自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他认为，从相识的陌生人变成情感来客，感情是蜂拥而至的喧嚣，主角是欲盖弥彰的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终有一个人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是与众不同的。薛之谦对此呢，将这首歌曲命名为《天外来物》。

0: 这座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九九九，尖峰音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准时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薛之谦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让大家重新认识了情歌的薛之谦。这首歌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歌曲的音符似乎是缓缓揭开了一段尘封爱情故事的序幕，让人看见了更加广角的成熟男人的内心风景。歌词想要说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碍于现实的限制，两个有过故事的人在往后的人生再度相会了，可是却无法再续前缘，只好把那澎湃的爱深埋在心里，把对方当成陌生人一样看待。这首歌曲讲述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爱情故事，以空洞悠扬的悲情旋律为广大乐迷们带来了一剂温柔杀，在舒缓的旋律中浮想联翩。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歌曲《绅士》。

们听到的这首《动物世界》是薛之谦和长期合作的歌手郭顶共同创作的，是薛之谦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郭顶为薛之谦创作的这首《动物世界》采取了类似奏鸣曲的曲式，主歌部分几乎就用了一架钢琴来运转，之后除了弦乐的引入之外，还用了击板和变奏曲式等方式，加强了这首歌曲的层次感，做到了简约而不简单。不过虽然整首歌曲的旋律很有艺术感，但郭顶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副歌部分的创作了，依然保留了流行歌曲应该有的质感与流畅，也让薛之谦最后可以将力气集中运用到这一部分，将这首歌曲的高潮推送出来。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佳慧，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能有一个好梦，晚安。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3号，农历4月28，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正确政绩观护航民生实干路；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榜样微光暖基层；民族团结汇边疆。
0: 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民之所盼，行之所向。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学习教育为引领，大力推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以点滴行动传递民生温度，以贴心服务凝聚基层民心，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经过升级改造后的440平方米标准化服务用房即将投入使用。这里设有综合服务大厅、理论学习室、文体活动室、邻里议事室等特色功能区域，补齐辖区党群阵地设施老旧、功能不足的短板，真正实现党员活动有阵地、民生保障有支撑。居民孙永辉。
3: 作为社区的这个居民来说呢，也都期望能够到这儿来打打乒乓球、下下象棋、玩玩扑克、健健身，使得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建秋：
4: 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活动内容，充分发挥阵地服务功能，常态化开展学习宣传、文体娱乐、便民服务等活动，让党员群众在这里能办事、能学习、能娱乐、能交流，真正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有温度、有实效的党员之家、群众之家，守护好辖区党员群众的幸福生活。
2: 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业务骨干组建流动服务小分队，深入各苏木乡镇开展年报直通车服务金木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和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协助办事群众完成身份核验、信息更新、年报填报等事项。办事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快速办结业务。目前已为当地78户市场主体完成年报公示，有效化解基层经营主体办事难题。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乌尔民族乡温杜尔嘎查委员乔志华：
5: 我们这里的牧民居住相对分散，出行办事很不方便，很多年长岁数大的牧民不具备线上办事能力，咱们旗是监督局主动上门办公，免费帮办，精准贴合牧区实际情况，让优质政务服务直达基层末梢。
2: 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股负责人乌达木：
6: 我们梳理出辖区内需要帮助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的名单，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或者是集中为他们提供手把手的年报帮办服务，这样一来确保

0: 每一户都能按时准确地完成年报，避免因漏报错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也真正减轻了这些经营者的负担。
1: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好的政绩。呼伦贝尔市始终秉持为民造福初心，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民生实事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用一砖一瓦的实践，一事一办的实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极难仇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果让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基层是民族团结的沃土，民心是守望相助的根基。近日，一场别开生面

0: 动人故事，以身边榜样力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由满洲里市民委主办，多部门协同协办，全市90多名一线干部职工齐聚社区一线，沉浸式聆听来自基层、贴近群众的实干故事。国门一线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守护边境安宁，为辖区各族群众筑牢平安屏障。宣传阵地之上，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深耕一线，用笔尖镜头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同心向善正能量。街道治理前沿，北区街道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各族居民身边。民族产业一线红嘎鲁民族服装工作室深耕非遗文化传承，以匠心传承民族记忆，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社区网格方寸之间，更藏着民族团结最细腻的温度。东山街道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以7年扎根基层的坚守，在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节、民生帮扶中，践行着一名少数民族党员的初心使命。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
2: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少数民族党员，我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7年坚守总结处学政策、通语言、融文化、暖民心的工作方法，用双语走访宣讲，以文化活动聚情，靠真心化解矛盾，用帮扶温暖群众，用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扎根于为民服务的点滴小事。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基层，聚焦特色群体帮扶、矛盾前端化解、政策精准宣传，以贴心服务守护社区团结，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1: 一桩桩民生实事，一次次贴心帮扶，正是满洲里市抓实基层民族团结工作的真实写照。报告会以榜样为引领，用平凡人的坚守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激励着基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为满洲里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夯实基层根基。
3: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近些年精猛协作各项工作在我市走深走实，北京市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模式，选派医疗、教育、干部人才团队扎根我市各个市区，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需求，深化资源共享，推动两地协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发展转型，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崭新画卷。专家驻点暖草原，百姓就医有依靠。2018年7月，精猛医疗帮扶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市西城区11家医疗单位与鄂伦春自治区14家医疗单位精准结对，历经8年持续帮扶，京蒙两地同心协力，精准发力，推动鄂伦春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增进。8年来，北京市西城区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39人次，投入帮扶资金2280.65万元。助力鄂伦春自治区县域内就诊率从2018年不足58%提升至65%以上，心脑血管等重点病种外诊率降幅超15%，彻底改变以往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累计选派150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北京西城区跟岗学习，结合北京专家驻席带教，实现管理、技术、诊疗、服务全链条系统化培训。重症医学、内分泌等紧缺学科人才补齐到位，康复、心理、营养等门诊全面开设，小针刀、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推广，累计开展新技术业务79项，年均新技术开展量从不足2项提升至近10项，锻造出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能发展的本土医疗骨干力量。8年以来，两地打破地域限制，搭建精猛远程。

0: 城医疗协作桥梁，与北京市肛肠医院、展览路医院建立稳定远程诊疗与教学机制，实现两地培训同质化。在中央定点帮扶资金支持下，其三级医院远程培训全覆盖。2025年12月，锦觅行现与医共企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行，实现影像、检查、心电等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精准施治的服务模式，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双提升。京蒙协作筑梦路，心手相牵玉桃李。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结对携手，聚力育人，持续选派一批批首都优秀骨干教师赴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支教助学，以先进教学理念赋能课堂，以实干担当培育人才，为当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首都动能。2025年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体育教师齐宇主动请缨，远赴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在尼尔基第三小学开展支教工作。抵达学校后，他快速适应本地学情与校园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教育工作，秉承严谨务实的育人理念，齐宇立足当地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特点，融合北京前沿体育教育理念，创新授课模式，打破传统体育课堂枯燥固化的弊端。打造科学规范、趣味十足的特色课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他牵头学校体育组常态化教研，聚焦七彩阳光广播体操规范化建设，细化动作标准，优化锻炼模式，创新活动形式，以专业赋能校园体育教育体制，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尼尔基第三小学学生毕子航。
1: 自从体育老师来我们学校执教后，我们的体育课变得特别有意思。以前的体育课大多是简单的跑步训练，现在课堂内容丰富了很多，老师会带着我们科学锻炼、规范做操，还组织了趣味运动活动。我慢慢爱上了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也变好了。
0: 同期前来支教的宋世龙老师，来自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在尼尔基第三中学承担地理教学与班主任工作，全程参与学生日常管理与成长引导。他立足地理学科特色，深挖当地本土山水、乡土资源，将实景风貌融入课堂教学，坚持知行合一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活用课本知识观察生活、探究地理现象，有效培养学生地理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同时，他主动开设公开课，参与教研组共建，分享北京先进教学思路与课堂设计方法，以传帮带形式带动本土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升专业本领，为学校地理教学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教师宋世龙。
2: 支教是责任，更是成长。来到莫旗支教，我始终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地理学科源于生活，服务生活。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学生跳出课本，真切感受身边的地理知识，培养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同时，我也十分珍惜跨区域教研交流的机会，主动分享教学经验，虚心学习本地教师的育人优势，在互帮互助中凝聚教研合力，为莫旗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0: 自2018年京蒙教育协作启动以来，石景山区精准选派67名优秀支教教师，扎根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校，覆盖语文、数学、科学、体育、地理、心理等多个重点学科，精准补齐当地学科教学短板，广大支教教师深耕课堂一线，把首都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研方法和创新的教学模式引进当地校园。通过课堂革新、教研共建、师徒帮带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助力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教育提质增效，春晖润万物，帮扶暖民心。京蒙组团式帮扶已从输液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发展，通过专家驻点、技术移植、人才培养、产业共建，持续谱写民族团结与区域协同发展崭新篇章。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贵，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7: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柴马虎骑呼和诺尔镇整治环境卫生，共建美丽宜居家园；
4: 阿荣骑画笔会团结，同心筑家园；
3: 内蒙古大仙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锤炼机械精兵，筑牢应急防线。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有效改善辖区环境卫生面貌。近日，呼和诺尔镇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扮靓镇区容貌，推动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陈毛阿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8: 整治行动中，干部职工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他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等工具，弯腰俯身细致排查，认真清理道路两侧草丛内的塑料垃圾、废弃杂物，耐心清理长期堆积的废弃杂物，对隐蔽角落的卫生顽疾进行彻底清除。经过集中清理整治，镇区主干道绿化带更加干净整洁，各类零散垃圾、卫生死角得到有效整治，镇区整体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焕然一新，人居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呼和诺尔镇副镇长恩和：
9: 下一步，呼和诺尔镇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近日，阿荣旗拉吉镇文化社区开展十六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0: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十六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辖区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井盖彩绘志愿服务。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新风等温暖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街巷细节，浸润百姓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
11: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10: 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12: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十六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3: 当前内蒙古大仙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大型机械专项实战集训正在紧张有序开展，集训紧扣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处置、综合抢险救援核心职能，全方位锤炼队伍硬核实战本领，为守护驻地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安金新、李坤、江一静的报道。
8: 走进实训现场，各类大型救援机械整装待命，全体参训队员精神饱满，各项实战化训练科目有序开展。依托两处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专业场地，设置35项救援实操科目，精准覆盖应急救援重难点任务。参训队员们苦练本领，开展装载机叠螺丝、挖掘机堆叠轮胎等精准操控训练，反复打磨机械操控细节，演练土方倒运、坡面修整、场地平整等实战内容，高度还原各类抢险现场。大家反复实操规范流程，不断精进操作技能，磨合团队配合，有效提升复杂环境下的作业水平与攻坚能力。据了解，本次集训为期45天，从5月中旬开始至6月末结束，共投放49台套大型救援装备，包含14台挖掘机、15台推土机、10台装载机，以及挂车、载重拖车、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等专业车辆。整套装备可高效完成林区清障开路、土方作业、物资运转、复杂地形机动、开设防火隔离带等任务，显著强化队伍在林区复杂环境下的破障攻坚与综合救援能力。内蒙古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牙克12大队1中队中队长李云旭：
13: 本次我们集结大型机械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废墟清理、开挖隔离带等实战化科目演练。我们投入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及转运车队，装备载荷大，机动性能强，破拆清障效率高，能够快速处置坍塌堆积、道路阻断、火场隔离带开设等复杂险情。通过常态化实战实训，我们队伍已熟练掌握大型工程机械协同战法，能够在突发森林火灾、地质灾害、抗洪抢险等灾害中快速腾送、高效攻坚、第一时间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下一步，支队将结合驻地灾害特点与林区救援实际，常态化开展实战化集训，持续优化战术战法，锻造过硬救援本领，守护生态安全，护航驻地平安。
6: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4: 基层是民族团结的沃土，民心是守望相助的根基。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怡园社区举行。来自公安、媒体、街道社区、民族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先进代表立足岗位，讲述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以身边榜样力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4: 此次报告会由满洲里市民委主办，多部门协同协办，全市90多名一线干部职工齐聚社区一线，沉浸式聆听来自基层贴近群众的实干故事。国门一线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守护边境安宁，为辖区各族群众筑牢平安屏障。宣传阵地之上，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深耕一线，用笔尖镜头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同心向善正能量。街道治理前沿，北区街道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各族居民身边。民族产业一线，红嘎鲁民族服装工作室深耕非遗文化传承，以匠心传承民族记忆，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社区网格方寸之间，更藏着民族团结最细腻的温度。东山街道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以7年扎根基层的坚守，在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节、民生帮扶中，践行着一名少数民族党员的初心使命。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
15: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少数民族党员，我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7年坚守总结处学政策、通语言、融文化、暖民心的工作方法，用双语走访宣讲，以文化活动剧情 靠真心化解矛盾，用帮扶温暖群众，用深刻。

0: 体会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扎根于为民服务的点滴小事。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基层，聚焦特色群体帮扶，矛盾前端化解，政策精准宣传，以贴心服务守护社区团结，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1: 一桩桩民生实事，一次次贴心帮扶，正是满洲里市抓实基层民族团结工作的真实写照。报告会以榜样为引领，用平凡人的坚守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激励着基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为满洲里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夯实基层根基。
2: 近日，在安龙山镇，一名外地务工人员突发疾病，危机时刻，阿龙山镇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及时将其送医。康复后，他送上锦旗，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的报道。
3: 前来送锦旗的刘忠文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在阿龙山镇租房从事废品回收工作。据介绍，事发当天他突然感到身体严重不适，身边无人照料，情急之下联系了家人，家人随即拨打了阿龙山镇派出所电话进行求助。阿龙山镇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第一时间赶到刘忠文的住处，民警迅速将他扶上警车，送往阿龙山卫生院就诊。经医生初步处理，刘忠文的病情暂时稳定。第二天清晨，刘忠文的家人赶到阿龙山镇，将他接回黑龙江继续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刘忠文身体完全康复，他没有忘记那晚伸出援手的民警，之后专程返回阿龙山镇，将一面写有救命之恩永难忘，生死时速显担当的锦旗送到了派出所，受助群众刘忠文。
4: 我当时一个人在这块居住，突然性的迷问，浑身动不了，然后联系了家人，家人联系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啊出警非常快，当时把我送进了医院，在医院救治当中，我恢复的挺好，要没有派出所干警的帮忙，不知道后果啥样。
3: 一面锦旗，一份真情，阿龙山镇派出所民警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一名异乡务工人员的心，也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阿龙山镇派出所副所长王博：
5: 收到大哥的这个锦旗，第一是对我们公安工作的肯定，第二是对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鞭策，然后看到大哥能健康的站在这儿，我感到非常欣慰。面对群众这个艰难险重的时刻，我们会施以援助。
6: 连日来，莫尔道嘎森工公司组织企业各部门单位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我为三北种棵树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为林区添新绿，为生态固根基。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全体干部职工严格对照造林技术标准，规范执行每一道工序，挥锹挖掘，扶正踏实，做好浇水圈，搭设防护栏，用心呵护每一株苗木。植树过程中，干部职工还对绿化地带周边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清理，在增绿扩绿的同时，也对森林环境卫生进行有效维护。此次义务植树活动栽植云杉、榆树、山杏、黄槐、花楸、茶条、榆叶梅等七种苗木，共计6100余株，造林绿化面积达30.16亩。多年来，莫尔道嘎森工公司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将生态建设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扎实履行森工人植绿、护绿、爱绿、兴绿的责任与担当，以实际行动守护着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这片浩瀚林海。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时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韩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今天的袅袅余音节目中呢，我们将以草原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父亲是草原，母亲是河流。草原给了孩子们开阔的胸膛，河流给了孩子绵长的牵挂。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把歌声献给父亲和母亲。从席慕容跨越海峡的寻根诗篇，到草原儿女对阿爸阿妈的深情告白，从经典传唱20余年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到先进创作中那份质朴的亲情，每一首歌都是一封写给父母的家书。不管你有没有去过草原，总有这样的一首作品能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谢谢。音乐响起，让我们一同来聆听那些献给父亲与母亲的草原之歌。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唱过的人有很多，德德玛、腾格尔、廖昌永等等，每个人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出那份对故土的眷恋。这首歌的诞生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词作者席慕容呢，是中国台湾的著名诗人，父母啊都是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之后，可他46岁以前从未见过家乡。到1989年，他第一次踏上了内蒙古草原，积压了40多年的乡愁瞬间被点燃，于是写下了这首诗。1998年的一天，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席慕容寻根的纪录片，被深深感动，辗转找到了席慕容。他对席慕容说，你已经有一首歌了，就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席慕容从没写过歌词，只好一次次打电话给德德玛念自己写的词，太长了，太乱了，德德玛反复地提出修改意见，直到第三次席慕容才终于通过了。最终由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2000年，这首歌在内蒙古春节晚会上首次唱响，从此呢成为了草原游子的精神图腾。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普通的歌，席慕容用的是母语，即使他说自己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但他的心里始终有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我们以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当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另一个人手中那一刻，草原上的风也会停住。经典的送亲歌是内蒙古的一首传统的民歌啊，传唱已久。我们听到的有很多的版本啊，有用蒙语的，有用汉语的，有用双语的来演绎这首经典。歌词里面唱到啊，含泪告别阿爸阿妈，孩儿出嫁到远方，家里的奶茶常常醉人，阿爸阿妈恩情长。在草原上嫁女儿不是离别，是让爱在更远的地方生根。但唱这首歌的人啊，眼眶总会是湿润的。

如果说草原是故乡，那父母就是草原上永远为你点着灯的人。父母草原这首作品呢，是由内蒙古著名的词作家高山作词。歌里边唱到啊，不知道是先有了祖先，还是先有了这片草原，马背民族世代呢，把草原当作相依为伴的摇篮。这一首歌啊，把草原比作父母，用母亲的慈祥，父亲的剽悍，给了我像你一样坦坦荡荡的情怀，用母亲的坚韧，父亲的肝胆，给了我像你一样结结实实的胸膛和堂堂正正的尊严。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父母最为深沉的

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是阿爸的草原，阿妈的河，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歌词虽然新啊，情感却是沉甸甸的。这首歌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爱藏在了最美的风景里边。这是年轻一代用歌声告诉父母：谢谢你的草原，谢谢你的河，无论走多远，根都在这里。

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草原上的一首音乐，叫《鸿雁》。其实呢，这是一首乌拉特的民歌，歌词里边仿佛唱到鸿雁向南飞，飞过芦苇荡。其实鸿雁飞走的是游子的身体，飞不走的是阿爸阿妈对孩子的那种牵挂。2005年的时候呢，额尔古纳乐队也曾经改编过这首民歌啊，让它从草原走向了全国。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胡思楞演唱的《鸿雁》。从席慕容的诗到草原民歌，从父辈的草原到游子的心声，这些音乐作品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道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有一句话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是归途。但草原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每当我们唱起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父亲的草原就还在那里，母亲的河还在流淌。好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草原上的旋律能够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我爱你。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

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3: 北京时间2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明天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日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的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据悉，自13号早些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说，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3辆汽车受损。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辐射水平处于天然本底值范围内。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当天在参加一档视频节目时表示，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恐令北约名存实亡。世界杯快报，在当地时间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较量当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以2-1逆转捷克队。韩国队替补骑兵吴贤奎攻入制胜球的那一刻，看台瞬间沸腾。有趣的是，最先从座位上弹起相拥庆祝的并非只有那片来自亚洲的红魔身影，大批身披绿色战袍的墨西哥当地球迷同样在振臂狂欢。中场哨响，红绿交织的看台上掌声雷动，热情的东道主球迷纷纷走向韩国球迷击掌相庆。韩国队本场也用实际行动回馈了这份跨国支持。北京时间19号，韩国队将与墨西哥队正面交锋，那时的看台上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部、福建中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打乱球进了，
7: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加拿大、美国这两个东道主各自的开幕式以及他们各自的首场小组赛都已经结束了。您看了这个比赛了吗？您对他们的表现满意吗？稍后我们就来继续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欢迎我们的线上嘉宾，同样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欢迎嘉诚。
2: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热烈探讨。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继墨西哥队之后，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美国也都先后亮相了。加拿大拿到了本队历史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美国队更是用一场大胜啊，让大家对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很有意思，我记得昨天晚上节目里面我们还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看完了昨天两场激烈有余但精彩不足的比赛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新球迷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探讨说，啊，这就是你们说的世界杯，就这，你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四年，也未见得比英超欧冠好看啊，这是一种声音哈。但今天美国队打完之后，我看好多人说，哦，原来这才叫世界杯。嘉诚，你给我们说说今天这场比赛能代表世界杯所谓精彩的定义吗？
2: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啊。首先呢，这场比赛从精彩程度上，包括进球数上，都是本届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场吧。因为他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体育呢，它就比较开放，也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啊。这场比赛打出来的这个场面呢，确实让大家看着比较过瘾。我觉得可以用精彩来定义这场比赛。当然之前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好多球迷提到的问题，这个就是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扩军之后嘛，好多球队其实上包括像巴拉圭这种球队都是摸着边儿才进到的世界杯，以往32支球队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进到世界杯的。你像南美六个直接出现一个附加赛，巴拉圭呢是正好第六名出现的，所以说这个整个尤其是小组赛阶段这个精彩程度大打折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目前这个扩军的这个情况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你像美国队包括昨天加拿大啊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当然他是在很多球员受伤的情况下踢得不够精彩，所以我觉得呢美国队的比赛应该算吧，应该算最精彩的吧。
0: 这是嘉诚的一个基本判断啊。再请出现场的朱老师。很有意思，就是美国队强大家心目当中是有定义的，尤其是主场打，但是能强

0: 杨成这样上半场就把巴拉圭打花了，打个3-0，而且左边路如入无人之境，把巴拉圭的后防突成那个样子，大家觉得这不对啊，这不像美国，这像西班牙。就是以往大家会说美国田径队，就是人家能跑能跳能传，但是他控制节奏的能力，他各种做球的能力，大家觉得没有那么强。今天上半场可跟以往的美国队不一样哦，是波切蒂诺特别了不起，还是美国队这些球员确实和以往就是不一样？
1: 我觉得先总结一个结论，就是靠对手的衬托
0: 啊。
2: 对，
1: 你要想想，
0: 捧哏的很重要啊。
1: 对，你没想到巴拉圭的这场比赛防守松散到这种程度，因为我们之前可能衡量他的标准都是看南美区世预赛的一个表现，防守丢球数是和阿根廷并列最少，阿尔法罗这个教练接手之后，实际上就他接手只输了一场比赛，而且零封对手的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想到让美国队打得如此开放，这么顺风顺水，就感觉球队好像完全没有进入到比赛节奏。当然了，波切蒂诺呢自身他的打法也具备一定的观赏性，因为他师从于贝尔萨，但是呢他比贝尔萨呢相对而言他可能踢得更加的理智一些，因为贝尔萨有时候给人感觉是极致的一种疯狂，杀敌1000自死800，
0: 90分钟之内，最后咱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
1: 对，要不我把你打死，要不你把我打死，波切蒂诺毕竟人家还是带了热刺，然后又去了大巴黎，在这种更高级别的俱乐部里面，他更注重的球队的攻守均衡性，所以我觉得他的那套要求多跑动、多压迫。这种战术要依托于球员的身体基础啊，美国球员的身体基础很好。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球迷衡量这场比赛觉得好看，是指场面上热闹好看，一来一回攻防转换节奏很快，还是说他们能踢出一些很美妙的配合，有一些很炫的个人技术？那这里面其实要涉及到了就是球队的技术含量。我觉得加拿大队其实咱们说了，马什红牛系的教练也是这种要求，直来直去啊，这种更快速更直接的风格，但是他受制于球员的能力不行，水平不行，对吧？普利西奇在左边偏重于左边的肋部，他左边的罗宾逊那是弗洛姆的主力的左边后卫，上下能力极强，我一直很欣赏这球员。你想想，所以你有这样的实力的球员，所以他自然能打出更高水平的配合和进攻，所以这点上就凸显出了，你说美国队这场比赛踢得很漂亮，包括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那个蒂尔曼中场的那个，好家伙，给出的各项数据说已经达到了阿扎尔级别的啊，这个在世界杯中表现的三项数据排在榜首的这种位置。可是你要知道，你看一下这赛季他在勒沃库森，他才有一半的时间是首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还是巴拉圭没有给美国队上更多的防守强度和硬度。
0: 您刚才提到普利西奇啊，我再请回电话那端的加成，就是很有意思。我们赛前我们都知道啊，美国队有边锋，普利西奇就是头牌，但是大家会觉得普利西奇也就是相对来讲，你比如说比起登贝莱，比起这个姆巴佩，如果打边锋位置的话，那普利西奇还是不能算个的。可是今天这个表现，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这个阿扎尔这个比方，我今天看的时候就感觉那个一穿二，对吧？N 多次的一穿二，这不是普利西奇啊，这就是以往在黄金时代阿扎尔的这个表现啊。所以加成是我们对普利西奇的这个本身了解确实还不够，还是他的状态确实这次世界杯调得好？
2: 我这个必须得借用一下朱老师刚才那句话啊，这个纯属靠对手衬托啊，纯属靠对手衬托。因为这场比赛普利西奇在的左边路，他面对的整个巴拉圭的右侧防线这两个人，迪欧戈麦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在英超联赛
1: 布莱顿，
2: 他也是一个左右两边都能打，而且有的时候偏近于中场的这样一个球员。他实际上呢，防守的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而且他的右后卫胡安卡塞雷斯呢，是在俄超踢的，而且他在俄超呢是一个纯进攻型的边后卫。防守的数据在俄超都是一塌糊涂的。普利西奇他相当在意甲是我们看的，对吧？他面对这意甲那些后卫，他确实看起来没有那么强，不可能说像切尔西的阿扎尔那样。但是你这一场比赛面对的已经是，并不是主流联赛的一个边后卫，加上一个没有太强的防守能力的一个左边前卫这样的边路，所以说自然他的能力就会体现得特别突出。而且昨天巴拉圭呢，实际上是，他在阵型上我觉得使用上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初始呢他其实应该大家都觉得会打一个5-4-1，但是上半场比赛其实他是在四后卫和五后卫之间来回的切换，他整个右边 后卫和中卫这个位置上出现了确实非常大的空间，让这个普利西奇可去利用。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一是啊，他面对这两个防守队员确实整体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另外就是主教练的战术布置，对吧？美国队可能是围绕普利西奇打啊，所有的队员中场的这些队员是围绕他，给他帮他去创造更多的空间让他去突破。而巴拉圭这边防守端也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限制住美国队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这场比赛一是个人能力方面对比，另外就是教练员的战术布置，巴拉圭的主帅啊，就是这个阿尔法罗确实输给了他的这个同国的这个对手波切蒂诺啊。
0: 嘉诚提到了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啊，我们知道在南美区世预赛里巴拉圭这个防线挺靠谱的，这世界杯上来感觉是好像完全没有进入状态一样。嘉诚的建议是上半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打五后卫，但是我们也知道打五后卫往往也就意味着中场主动权我要彻底交出去。现在回过头来想，也许打五后卫丢球会少一点，但是场面也有可能会更难看。朱老师怎么看这里边他当时面临的那种两难的抉择，
1: 这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球队的定位啊。你在南美区十八场比赛里面，您的进球场均不到一球，啊，这个我印象中好像进了14个了。所以你
2: 他主要靠主场。
1: 对，你那在南美区你更多的靠你这个坚韧的防守来去拿分。可以说在南美区你要经历了高原啊、气候，还有大家凶狠的逼抢，各种恶劣的犯规动作。你按说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然后你打美国队的世界杯，你为什么没有？我就说的踢得更强硬一点，你不能让普利西奇拿球那么舒服，还能从容的转身，还能面对你的两名后卫一挑二直接从缝隙中钻过去，这你显然对于对方的这个重点球员你没有做一个针对性的限制。那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那句话，当你攻防两端选择感觉是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相对更容易一点，就是把你的防守抓住。因为你阵地战之进攻中其实他的能力不行，你说阿尔米隆、恩西索，你现在指着这些人在前头攻城拔寨，他的个人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0: 我今天看巴拉圭好怀念圣克鲁斯
1: 那是因为长得帅，那是因为
0: 不仅仅是帅，关键是那个中锋好用啊，对吧？
1: 对，
0: 他今天这个反击打无数高球第一点都拿不到，更不要说掩护，
2: 对吧？他有个原来的圣克鲁斯的替补巴尔德斯都比这个强一点。
1: 对，他的锋线的人员的凋零程度，你想恩西索实际上，包括阿尔米隆都是在英超没能立足的嘛，然后最终都是远离又回到了自己的大联盟。恩西索是不断的外租，啊，所以对于
2: 而且有伤
1: 、嗯，啊，你前面又没有个人能力强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应该做好的什么？扎好篱笆，而且这场比赛应该少输。我本来赛前我预计的就是你可能输美国队，但你不会输太多，因为你毕竟还要意味着你小组赛还有另外两个对手呢。
2: 对，
1: 你要有出现想法的话，你应该对于这场比赛，你把自己的防守应该放在第一位，啊，争取获得一个好结果或接近理想的结果。
0: 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看了今天早上这场比赛，都在夸啊，说美国队今天这个进攻确实打得好。还有朋友特别点到说，除了普利西奇，那个巴洛贡踢的也好啊。哎，正好嘉诚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前锋，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一个，当然这比赛刚开始两天啊，这唯一一个梅开二度的前锋，对吧？这射手榜上领先了，这世界杯上一场能进两个球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这两个球还都是不同类型的进球，怎么看他的发挥？
2: 我觉得巴洛贡呢确实个人状态调整的比较出色啊，因为上个赛季他在摩纳哥踢球呢就是已经是达到他职业生涯这个第二个高光赛季，他之前最高光的赛季就是从阿森纳刚租到南斯那个赛季嘛，单赛季是打进了21球，那么上个赛季在摩纳哥呢他也是以主力身份出战，13个进球4个助攻。巴洛贡的这个特点呢确实和美国队这个波切蒂诺这条体系完全的适配啊，他作为一个中锋队员，实际上他的身高不是特别高，他就1.8米左右，但是身体素质爆表，然后前场的这个无球的这个跑动啊也非常的积极。所以说巴洛贡呢他其实不光是两个进球，他的无球，他对于整个巴洛圭防线的施压也给身后的这些队员，无论是麦克尼也好普利西奇也好，创造了非常多的空间。所以说这次波切蒂诺大家看着战术核心是普利西奇，但是围绕普利西奇能让普利西奇踢这么好，他身旁这帮队友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巴洛贡这点。我本来以为这个赛季，这不是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巴洛贡可能更多的是发挥一些战术的作用，但没想到这个脚感这么火热啊，这可能会给美国队本次世界杯的道路啊提供一个更有力的保障，甚至有可能让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排名啊。
0: 现在问题就是美国队会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黑马？当然，今天两位都强调了，说今天这个捧哏的不给力啊，所以反衬出这个主角的光芒特别耀眼。但是大家也讲了，今天又有速度又有技术又有身体又有战术，甚至能在下半场一上来就把主力 几个上半场打得好的就开始主动换下这么富裕的仗，这种情况下他不最起码能进八强吗？对美国队的这个能走多远，两位现在会有一些比如说校正他的目标吗？朱老师。
1: 美国队其实从2000年以后他有

0: 五次世界杯，他有四次都小组出线了。94年在自己本土世界杯的时候也小组出线了，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我觉得他的成绩是有下限的。对他来说，就是小组出线，这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争取能走得更远。这应该是可能波切蒂诺啊给自己定的目标，因为在赛前世界杯前啊，也传出波切蒂诺是一直闹着想去执教俱乐部去，他跟米兰眉来眼去。啊，当时大家觉得有点动摇军心，而且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打完世界杯他还是想去选一支俱乐部去执教。那对他来说，无论你未来的前景如何，你至少在世界杯要带出东西，打出内容，那可能更方便你去找一个更好的下家。现在看呢，我觉得他是想把热刺的那套战术移植到美国队身上。啊，那这种移植呢，我觉得在美国队身上呢，你不能说获得100%的成功，因为球员的质量，个人的质量，对足球的理解，你达不到那种欧洲高水平俱乐部的那种程度。所以他，我觉得就他也知道可能美国队带的上限也不会特别高啊。现在说了，刚才嘉诚说了巴隆贡的状态好，其实赛前我没想到他状态能那么好啊，我感觉我把他并到了和乔纳森戴维是一个水平线上啊。因为这赛季摩纳哥的成绩也不好啊，受制于全队要换教练啊，实际上整个全队的队员都受到这个状态的影响。那他的这个状态出来呢，那其无形程度上能分担一下普利西奇身上的进攻点。美国队的问题是也经常是啊，从热身赛里面能看出来，他能大胜对手，但他也大比分输给对手。这就是波切蒂诺带有一点贝尔萨风格的这种痕迹。那证明什么呀？球队实际上中后场是不稳定的，除非你进攻能够完全压制住对手。实际上你说在看美国队还有其他进攻点吗？麦肯尼本身就不是终结者，小维阿呢给放到了右边啊，更多的是打到一个右边翼位啊，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就是有时候场面上会出现一个很热闹，但是他没法去破门得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美国队的整体状态来看，真的就能到过了16强这坎，真的要能进8强，那就是依托于东道主的优势，看看能不能更多的在体能赛程上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好，这是朱老师的观点，就是最多8强天花板。嘉诚，
2: 我就是接着这个朱老师的这个评论再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次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也是很多球迷不会说凭空一下就想出来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东道主优势。因为我去年呢特意看了美国和加拿大好多在国内进行友谊赛的比赛，尤其是你就包括加拿大在主场打冰岛那场球，他们的主场优势在第一场比赛里边还没有利用。我可能说的有点阴谋论啊，就是北美的比赛，无论是他在国内举办的一些这个四国赛也好，还是热身赛也好，还是他的这个金杯赛也好，他的主场优势会非常明显，这个会在后边的比赛体现在裁判员的身上。如果说16进8的比赛，美国队不遇到一支实力比他们强特别多的球队，比如说西班牙，咱们打比如说西班牙、法国这种实力比他强太多的球队，他一定能够在主场吃到他打引号的该有的红利。就是说美国队很有可能，我觉得16进8的比赛，他只要不遇到特别强的争冠级的球队，他肯定能进去。然后8进4，我个人觉得就不太好说了，至于能不能打到4强很难讲，但是我总感觉这届美国队应该是有希望的啊。
1: 好，
0: 嘉诚有点暗指，
1: 相对更乐观一点，
0: 有点暗指韩国队2002年的表现。
1: 不要关联，不要关联啊。
0: 但今天的比赛，可是有人就说，打巴拉圭的时候裁判稍稍有点偏向，你包括那VR介入那张黄牌。
1: 哎，正好想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们说到这个裁判，就是下半场那个事儿，就是当时阿尔米隆一次拼抢当中倒地，马克利向里姆出示了黄牌，判给巴拉圭一记任意球。当然他那个说我没碰他怎么怎么，后来这个 VR 裁判提示啊，当之主裁马克利观看回放，最终认定阿尔米隆假摔，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向巴拉圭中场出示，反过来向那个假摔的出示了黄牌。但是这一幕呢，事后我看现在大家都在吵一个什么事儿，有的朋友想你这个介入错误，说 VR 里面比如说第二张黄牌判罚错误导致红牌你才能够介入，这是第一张。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届世界杯就是要改变，你的判黄牌出现给比如说该给 A 你给了 B， 该给这个队你给了那个队，本身就要纠正过来。而且我们讲到底这个法理是事实正义还是规则正义，你现在看上去肯定要偏向，至少目前这个倾向是要偏向事实正义的，就是假说的那个绝对是不能被鼓励的，所以应该为此而叫好。这里面的争论两位今天肯定也注意到了，嘉诚觉得这个 VR 的纠偏纠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2: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这次的规则已经改变了嘛， 尤其是这种杯赛的比赛，对吧？因为一张红不是一张黄牌，对您后边的比赛影响会非常大。尤其是蒂姆·里姆又是美国的队长，就是中后卫的角色，对吧？如果说你这场比赛吃一张黄牌，下一场这个你需要晋级的比赛又吃一张黄牌的话，你影响你后边比赛的一个出场嘛。所以说这次新规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还是让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了啊。这个其实有助于啊后卫队员去防守，因为这种假摔之前呢可能误判了就误判了，这次是应该是他属于这个叫判罚对象错误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介入。如果说是单纯的一次误判的话，可能他还是按照规则还是不会介入啊。
1: 但是你看这个事情本身引发的各种误会也好，争论也罢，是不是也说明就是这届世界杯开始要陆续执行一些新的规定，虽然大家有了解，但你真的发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懵，有一点乱，
2: 对，有点别扭。
1: 就彼此之间的这个，包括和外界的这个沟通啊，甚至和裁判之间的沟通，你看这次裁判当时也就判了，也没给大家解释，是吧？像第一场那个巴西那个名哨桑帕约一样，给大家，虽然那个英语我们当时听得很费劲啊，但人家最起码沟通了，是什么原因我出了红牌？这次你现在也看不到，好多人都在猜到底是不是他给错了，就这个是不是也能暴露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朱老师？
0: 这就是我觉得球迷的惯性思维，因为你把在欧洲联赛里面的 VR 的使用规则，你给直接现在，放置到了世界杯这个平台，那显然很多球迷都没有特别关注到这次世界杯的 VR 的权限被放开了。啊，尤其还对于一些角球啊这些的判罚啊，然后包括还有这种延缓时间，还有球员受伤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好多球迷可能都没有关注啊。那大家理所应当认为啊，在联赛里面 VR 这种黄牌，那这是 VR 不应该介入的啊，这应该是一个错误的。所以我就觉得球迷肯定没有对这次世界杯认真的做客，他们不像咱们啊，因为更多的要关注啊这个足球的本身啊每一点信息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个认知的一个好时机。而且我认为就是这次的判罚叫行为正义，你事实证明这个判罚就是正确的，阿尔米隆就是假摔啊，但是他有可能因为这一张黄牌的误判导致了此后的蝴蝶效应。因为在以往球迷朋友争议最大的就是当欧洲的联赛里面出现了有一个莫须有的角球，那个角球不应该是啊，结果导致了进球，那你记住在这届世界杯就不会发生，他我可能追溯到这个角球 VR 会介入。所以我认为这叫是什么，从行为和结果上说这是正义的。
1: 很有意思，出现了一个法理上不同倾向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种转变有可能会导致足球的流畅性进一步破碎吗？接下来我们会有很漫长的这么多场比赛，一场一场去观察。但无论如何，今天早上这个判罚意味着也许以前有一些踢球不太好习惯的一些球员，是吧？一碰一下，一弄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地心引力那个时候对我特别的青睐，这样的球员可能心里头那个紧张的发条要上一下了，对吧？这个对于大家共同的去面对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环境来讲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快速说一下加拿大波黑这场比赛，1-1，而且这场比赛跟我们说的美国巴拉圭那场进球数也少一些，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少一些，但是这场球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历史上的第一分。对波黑来讲1-0领先的时候还有一个单刀没有打进，所以打完了也觉得意难平。加成觉得这场比赛一边是高一边是快，但是结果呢又是一个平局，哪边的遗憾其实更大一点
2: 啊？我认为平局是比较合理的，这两队应该都没有什么遗憾。加拿大呢肯定是想通过这个主场获得世界杯的首胜，而人家波黑呢附加赛打进来了之后肯定也是想小组赛出线的啊。这场比赛平局呢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但是你要说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加拿大的表现呢，刚才朱老师其实也讲到了，就是马西这个打法，他基本上这些球员是按照教练员的思路踢的，只不过到了一些关键环节的时候呢，球员的个人能力不够，导致很多这个战术的精髓没法完全体现出来和发挥出来，导致他们无法破门得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们确实也浪费了很多机会啊，这个就是球员个人能力嘛，机会你创造出来了通过战术，但是你打不进那就教练员解决不了了。而波黑这边呢，我个人认为他们本届来到世界杯，其实他们的目标肯定还是想小组赛出线，因为这个组呢有一个比较弱的卡塔尔，第一场比赛打加拿大，打一个东道组，他们只要保证不输，拿到一个积分，然后争取在第三场比赛里边击败卡塔尔4分的话，基本上可以出线。所以说这场比赛平局，我个人认为两队是能够接受的。加拿大又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缺少戴维斯的情况下拿到一场平局，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小组咱们之前我觉得做前瞻的时候也讲了，对吧？你只要出现一场平局，然后你打卡塔尔，打这个 洛佩特级的卡塔尔，你只要有好的表现的话，基本上小组这三个队都能出现啊。
1: 嗯，你刚才正好说到了阿方索戴维斯的缺席啊，今天他坐在那个板凳席上，这个无限渴望的看着场上的那张照片，现在热传，大家一方面觉得唏嘘不已啊，就是哎呀，这个英雄迟暮或者各种原因不能登场，总之觉得特别的残忍。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说阿方索戴维斯毕竟不是说这种特别顶级的球星，而且不是说关键的中锋的位置，就他登场，朱老师，哪怕他能登场，就真的能改写加拿大的这个战局吗？
0: 他如果要是巅峰时期的阿方索，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说呢，肯定是有很大帮助，因为
2: 至少30%。
0: 对对，他
1: 这么高，
0: 他一个人吃一条边啊，就是左边后卫，然后左边前卫、左边锋，他一个人都能胜任。那这样的话呢，当你形成一侧的进攻强势之后呢，实际上你弱侧的队友也能获得进攻的空间。但实际上呢，因为加拿大呢。因为我正好我的朋友啊，他们同事移民到那边了，然后经常跟我说加拿大那边的足球的发展情况。实际上他们觉得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加拿大的这些球员来自于不同的可能一些移民啊，大家组成的凝聚力并不是很够，啊，对于球星的依赖度呢也比较高。马什实际上在利兹联执教并不成功，他是萨尔斯堡红牛系出来的嘛，在莱比锡执教也没有成功，然后到利兹联也不行，啊，去了加拿大，他这套战术体系说白了就是放在这些粗线条的球员里面，必须要有更多的闪光点来把他们串起来，啊，但是阿方索，我实事求是讲，就算他伤愈了，他恐怕也回不来那个状态了，因为这赛季我说德甲比较多嘛，他经历了这个心肌炎，然后韧带折了。然后呢，再加上当时的这个这个肺炎，所以呢，这个球员实际上他已经回不到过去巅峰时期的那种冲刺、爆发力啊，那种他已经回不来了。在去年的12月开始，就是恐怕你给他机会，让他逐步增加上场时间。后来发现，第一，他跟左边的迪亚斯不来电；第二，他失去了过去在边路的那种锐利性。
1: 嗯
0: 啊，后来你看，更多机会给到比硕夫、给斯塔尼西奇了，就他其实出场机会已经很有限了。后来刚出来没多久又受伤了。对，所以就现在，我觉得就加拿大，你说把他再寄予更高的期望，说能成为球队的救世主，我觉得这。其实不太现实，
1: 还是个精神领袖吧。
0: 对，
1: 很有意思啊。我们昨天其实给大家竞猜过一个题，就是三个东道主究竟小组出现能几个？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就在加拿大，因为大家觉得墨西哥有高原优势，而且自带各种不一样的风格属性加成，美国队综合实力又这么强，关键就是加拿大那么神秘。今天亮相了之后，大家觉得这个神秘度减掉了一半，平局呢好像又保留了一半的希望。那接下来加拿大的出现希望还有多大？加成你怎么看？
2: 我认为加拿大是肯定出现的啊，因为四分我觉得就肯定出现嘛，打卡塔尔我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还是不太看好卡塔尔的能力，而且从球风上来讲的话，洛佩特吉虽然说他带队进了世界杯，但是他上来之后12场比赛就赢了2场，平了4场，输了6场，他的这个打法他还是追求高效的这种传控，因为本身卡塔尔那阿斯贝尔学院就是根据西班牙那个体系来的嘛，他还是打控制打进攻的，这个风格上，我觉得马西的球队正好是要克制洛佩特吉的卡塔尔，所以说第三场比赛他打卡塔尔的三分，应该我个人觉得是稳拿的。他打瑞士很难打，甚至有可能，我觉得没准也捞一场平局。所以说前面这仨队真没准就到时候互相平局啊，最后整卡塔尔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卡塔尔这个加拿大的出现的概率，我个人认为达到了80%以上。但是他们想往后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刚才朱老师也讲了。就是戴维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因为戴维斯对于这支加拿大的作用就相当于原来这个阿拉巴对于那支奥地利
0: 对
2: 他实际上他你不能定义为他在加拿大国家队他是一个像拜仁那样的一个边后卫，他是这个队的整体的绝对的核心啊，好多战术不要他开打的，他回来之后很难保证状态，所以说加拿大打到32强甚至连32进16的时候，我觉得都会非常困难，但是小组赛出现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1: 好，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复盘，我们先暂时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足球比赛所谓变成四节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 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云南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一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4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那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两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二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打乱球进了，
7: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节目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

0: 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答案目前还没有最后揭晓，因为问的是三只东道主最后啊这个小组出现能有几只，人家还没踢完，所以现在还没法揭晓正确答案。所以暂时我们观赛团成员之间依然是零比零的平局。但是啊，昨天有勇敢的回答只有一支东道主球队能出现的啊，这位可能现在相对这个前景就堪忧一些，因为墨西哥也赢了，美国也赢了。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呢就更加复杂，看看能不能拉开大家的分数。
1: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4号世界杯会有四场比赛，从亚洲区出现的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分别要对阵瑞士和土耳其。问题来了，在韩国队已经代表亚洲拿到三分的情况下，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明天一共能拿几分呢？
2: 我是就爱看冷门的记者张文，但是再怎么爱吹冷空气，我也给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吹不出来了。坐拥扎卡和阿坎吉的瑞士队战胜近期状态不佳的卡塔尔队，看起来都是手拿把攥。澳大利亚实力是比卡塔尔强，但土耳其可比瑞士还猛呢。21岁的居莱尔，21岁的伊尔迪斯，那都是豪门垂涎的青年才俊。土耳其队的尖刀突击能力不容置疑。韩国队啊，是给亚足联的球队开了个好头，但是亚足联的球队本身也分三六九等啊。今天我这个击鼓传花还是传给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3: ？B 组卡塔尔跟瑞士这场球，卡塔尔拿分的可能性非常低啊。我的结论就是卡塔尔是输，因为瑞士队世界排名第19，而且从历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瑞士队的整体表现非常的沉稳。而卡塔尔呢，从上一届东道主的三战皆败到本届世界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这次进入世界杯决赛也比较勉强。但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这场 D 组的比赛，澳大利亚虽然也整体实力上不会强于土耳其，但也没有差很多，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澳大利亚是有可能拿分的。
4: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预测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两支球队这轮一分都拿不到。先来说说卡塔尔和瑞士队的这场比赛。卡塔尔队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三场小组赛一场没赢，丢了7个球。而瑞士队虽然名头没有那么响，在欧洲杯上瑞士军刀可是和英格兰队鏖战到了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面对土耳其，土耳其队坐拥居莱尔、恰尔汗奥卢、伊尔迪兹这样的名将，代数军团难度很大。最后说句关起门来的话，澳大利亚、卡塔尔在亚洲区其实也算不上顶级球队啊。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卡塔尔这边面对瑞士，我觉得少输当赢吧，但是以现在这支球队的实力，要想抗衡攻击力强大的瑞士是没有拿分的希望的。澳大利亚可以和土耳其去拼一拼，但是整体实力也是处于下风，这两支亚洲球队都很难拿到分数。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卡塔尔队面对小组实力最强的瑞士队确实没有太多的胜算，相信瑞士队也会稳扎稳打，为自己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开一个好头，或许悬念只是比分而已。那么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看起来同样处于下风，但如果能够一以贯之坚持硬朗的作风、务实的打法，或许能够给土耳其队制造一些麻烦，所以这道题我的答案是一分。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我不想跟我们前面这位持证教练给一样的答案，但是没有办法，今天这个题确实答案只能是零分。卡塔尔在当年当东道主的时候都三场球全败，现在来到了美加墨更是看不到拿分的希望，而且他们的阵容里头其实和上届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队伍如果能胜欧洲的瑞士队那真是奇闻。澳大利亚队现在在亚洲区的球队里边其实战斗力也是越来越差的，身体能力可能还剩下一点，但是技术能力已经趋近于归零，有身体没技术想在世界杯赢球，那就好像你没有买任何的原料就想做出满汉全席一样，实在太难了。虽然土耳其队也算不上欧洲区什么特别厉害的强队，但是亚欧足球差距的天然存在会让澳大利亚队可能也拿不到分数。
0: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
8: 先给结论，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队加起来总共能拿到一分，卡塔尔 VS 瑞士，实力差巨大，瑞士第19，身价3.3亿，卡塔尔第56，仅2000万欧。卡塔尔进攻哑火，防守弱，瑞士防守稳，大赛经验足。澳大利亚 VS 土耳其，实力接近，澳第25，土第27，土身价更高，球星更强，恰尔汗奥卢、居莱尔，澳主场加硬朗，土技术加反击更强。
0: 听出来了，不管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普遍的答案就是

0: 要么一分拿不到，要么最多拿一分。总之没有看好说谁爆个冷门，亚洲代表队能拿到三分的。这和大家赛前普遍还是有不少声音支持韩国队和日本队的表现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无论如何，大家已经预测了亚足联旗下球队的出线前景。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说说包括卡塔尔队、瑞士、澳大利亚队、土耳其在内明天整个四场比赛的前瞻，因为还有巴西队摩洛哥以及海地队苏格兰。电话连线我们继续请出嘉诚。嘉诚，
1: 在
0: 好，我们同时再请回我们的朱一鸣老师。我们先来说说明天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巴西队的出战啊，巴西打摩洛哥这个比赛，看上去巴西队毫无疑问是支持度关注度更高的那一支，但别忘了摩洛哥上一次是四强，而且大家讲这个摩洛哥那边的足球很纯粹，对吧？徐阳老师那个名言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这场比赛对巴西队来说这个考验究竟能有多大？朱老师，
2: 考验的是巴西队到底想选上半区还是下半区。
0: 哦哟，
2: 因为这决定了这场比赛的态度。这两支球队小组出线都没问题，因为是在小组可以说是领先身位比较多的这个定位。那巴西队呢，这届星光有些暗淡，但好在我觉得有安切洛蒂的执教，有可能能把球队的上限去稍稍拉高一些。在他之前实际上从蒂特之后已经更换了三任教练，巴西本土教练都以失败告终。那安切洛蒂呢，还没打世界杯就巴西足协已经把他的合同续到2030年了，就对于他在南美区世预赛迅速稳定住球队，控制住球队的更衣室，然后呢打出的技战术内容还是比较满意的。就看这届世界杯，那可以说是让安切洛蒂去练手，他没有什么压力。巴西球员呢虽然说有一些老将，年龄有些老化，但别忘了安切洛蒂在米兰曾经打造的米兰实验室啊，更愿意使用一些老将，然后再加上他在皇马非常熟悉的维尼修斯，当然罗德里戈很可惜受伤了，另外众望所归把内马尔也给召回了，所以能看出安切洛蒂现在在这支队里面呢，第一用我的经验去整合球队，第二呢去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征战氛围。过往巴西我觉得不缺天才，哪怕是现在大家觉得和3R时期相比，这支球队的球星个人能力依然在世界足坛是顶尖的。打摩洛哥这比赛肯定不好打，因为摩洛哥这边呢是一个上赛季纯低位收缩防守打反击的，他也靠这套战术进入到四强了，只不过他这次换了一个年轻的教练瓦赫比。那对于安切洛蒂来说，我觉得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第一场想拿摩洛哥可以拿，但是就看要不要去做更大的消耗。如果要不愿意走到上半区的话，也可以把这小组第一让给摩洛哥，但我个人觉得上半区的行程可能走势要更好一些。这场比赛我觉得巴西队应该有小胜的可能。
0: 好，最后还是给了一个胜平负当中唯一的答案，就是朱老师觉得巴西队小胜的可能性更大哈。嘉诚会给出不一样的选择吗？
1: 我觉得巴西队呢，现在第一场比赛，其实他我个人的判断是安切洛蒂会稍微收了一点打，因为他之前的友谊赛确实踢的都比较好，但是也客观反映出了他一些问题，因为最近的比赛呢，他都有丢球，虽然2-1、3-1、6-1的大胜，但是三场比赛都出现了丢球。这也是巴西队本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安切洛蒂的这个体系呢，就是他在巴西队，他实际上前面的就是一个四人进攻组，他对于后防线的要求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米利唐的受伤，实际上对于球队整个后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目前用的两边后卫呢，还是老将达内洛和阿莱斯桑德罗。原本的计划呢，其实安切洛蒂是想用米利唐去打这个右中卫，然后加上马尔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尔三中卫，加一个左边后卫阿莱斯桑德罗，他这样的一个后防的四人组。如果现在用达尼洛的话，大家也比较了解达尼洛的整个的一个表现，无论是他在皇马还是在波尔图还是在这个现在的弗拉门戈，他今天在弗拉门戈打也是打替补，打了两场替补两场首发，就是右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是比较差的。而摩洛哥这边呢，近些年无论是打这个非洲的这个预选赛还是在这个非洲杯的比赛里边，他重点的攻击侧都是在左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摩洛哥左边的这个阿布德现在是跟腱的受伤，他上赛季在这个贝利斯打出了巅峰的赛季啊，对，打出了巅峰的赛季，但是他的受伤会对于左边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他在的话，我觉得摩洛哥这场比赛肯定会给巴西制造更大的麻烦。但是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换成那个在西亚踢球的那个拉希米。我觉得摩洛哥整体的技战术的打法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还是围绕左侧去打。虽然马赫比是刚上来的，但是他的这个踢法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用他的这个强侧去攻击巴西的这个弱侧，就是右边路这一侧，我觉得摩洛哥今天是有机会啊， 去守到一场平局的。
0: 好，这是关于这场焦点战两位的这个判断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很多朋友担心的说世界杯第一场0-0会不会出现的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朱老师，您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简要的前瞻？
2: 海地这支球队说实在存在感很差，打世预赛的时候也是在中立地打的，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更多的是和法国一些有渊源的球员在踢。老队长这其实已经算球队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了，在这赛季已经随着随着球队好像降到了法丙啊，队里的这些球员的个人质量呢一般啊，当然有狼队的这边的贝勒加德啊，然后呢零星的一些球员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于苏格兰来说，我觉得这次苏格兰应该看到了出线的希望。从这个克拉克来说呢，克拉克来说呢，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扩军的机会，海地是必须在他身上拿满三分的。那这样的话，我在一支球队身上哪怕拿到一个平局，我也可能会出现完成小组第三的一个成绩排位出现。所以我觉得对于苏格兰来说呢，整体战术打法比较成型，因为毕竟他已经带队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他的这个整个的球员大概是英超加英冠的这么一个结合，整体球员的实力，你说左边的罗伯逊加上蒂尔尼，然后再加上麦克托米奈，中间的还有麦金，那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球员基本上就已经能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了。苏格兰要想出线，这是必须要拿的三分。
0: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请回嘉诚，就是卡塔尔对瑞士、澳大利亚对土耳其两支亚洲球队，虽然普遍都不被看好啊，嘉诚觉得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有没有可能拿到分数？
1: 我觉得卡塔尔没有任何的希望，我还是延续我之前的观点啊。卡塔尔这场比赛大概率我觉得会被瑞士队不能说打爆吧，会以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姿态，让瑞士队拿到这个三分。至于澳大利亚有没有机会拿分呢？我觉得如果他们这场比赛临场的状态好的话，是有机会冲击一下一个平局的。因为土耳其呢，在蒙特拉带领之下呢，实际上绝对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的出色。蒙特拉带这个队呢，他还是以防守为主。他2026年的这个所有的比赛里边，只有一个热身赛的丢球。他之前无论是打这欧预赛还是友谊赛呢，他都是没有丢球的。而且2-1的小胜嘛，打这欧预赛，打这些实力和他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球队，又是澳大利亚这种。澳大利亚现在呢和上一届完全不同了。上一届他几乎很少有在本土联赛踢球队员，那这一次的首发阵容里边呢，大部分或者说半数以上的球员是在本土联赛踢球的，球队的整体的战斗力在下降。他这一次的策略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澳大利亚如果铁了心的防守，我觉得以托尼波夫维奇的这个带队防守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面对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出色的土耳其，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去搏一下平局的，想赢很困难啊。
0: 好，谢谢嘉诚的分析，也谢谢朱一鸣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点评。无论如何，明天世界杯还会有不一样的精彩，也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还有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白岩松为大家带来白话世界杯。
3: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 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

0: 六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西部蓝狼，恭喜这位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SSP 组第一场正赛今晚进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冠，恭喜张雪机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巴基斯坦总理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据外媒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14号访问巴基斯坦。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美国媒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美国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韩国一名国会议员当地时间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型直升机的发动机由法国赛峰集团研发，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直升机的韩国本土制造商与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多个小组将迎来焦点对决。 C 组首轮对阵中，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同时 B 组、 C 组、 D 组分别进行卡塔尔对瑞士、海地对苏格兰、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

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淌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宁度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迷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迷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迷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迷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迷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迷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迷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迷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迷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迷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

首歌能火，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亲。

0: 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有我们潮秀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3: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4: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5: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6: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7: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2: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角色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2: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蛇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蛇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这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2: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八版，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枝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时迁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一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一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莺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五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莺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莺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莺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莺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2: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莺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莺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莺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莺歌越走越远。
0: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莺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 基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

0: 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 娘娘万一了，那你我帮亲娘拜拜。
2: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3: 我是来自上海、
4: 浙江台州的，
5: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6: 我从广东过来的。
2: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纪录。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7: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8: 我女大吉的隐形七有一桑远方蓝影。
2: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9: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2: 2023年，越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9: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2: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9: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辑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2: 陈丽君来自越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越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越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正在酝酿一部新作，

0: 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我们越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0: 越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2: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2: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1: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
2: 他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2: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3: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0: 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

0: 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你如果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越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2: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1: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0: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越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越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越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1: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越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0: 顺中一小岗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揉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锭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剑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玄素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剑》，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也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十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 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排声，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2: 山门，
3: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这段楼梯够袖珍的了啊！
3: 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啊，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3: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到：“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2: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3: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5米岩台铸就数10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3: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1: 恭 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伽蓝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生花。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2: 赵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3: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哦。
1: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逾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3: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2: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1: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 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0: 奔涌，他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3: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属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无谁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厅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文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虞书欣演唱的《未完待续》。这首歌曲是虞书欣首张个人 EP 的核心曲目，是一首甜系治愈、自我成长向的都市流行曲，以轻快的旋律与温暖的歌词，唱出当代女孩在成长中自我接纳、勇敢追梦的内心独白。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碧晨演唱的《一卷万寿》。这首歌曲呢是张碧晨为文博节目《博物馆之城》献唱的主题曲，以万寿寺为文化根基，将文物历史、孝亲深情与家国情怀融入在一曲古风旋律里。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理想》。赵雷的《理想》是中国民谣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不是空洞的励志，而是用最粗粝的真实，唱尽了一代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夹缝里的挣扎、不甘与倔强。
1: 在焦土上种下花海。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2: 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

0: 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9: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6: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7: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 做出来的糯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9: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6: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6: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4: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5: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4: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6: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8: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呼和浩特晴，31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会见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
1: 内蒙古中型管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0: 中外媒体内蒙古行记者点赞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守护文化遗产，共享非遗之美；
0: 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发布；
1: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呼和浩特构建人社服务办事不求人长效机制。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邓洪炽为团长的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在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和推动下，中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战略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独特，发展条件优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局面不断巩固，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正朝着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我们愿同越南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业、人文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持续增进地方和民间友好往来，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邓洪炽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越南各地与内蒙古合作空间广阔，越方愿同内蒙古一道，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科技、农牧业、食品加工、物流、数字化转型、新能源、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为推动越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李东旭、于立新参加。
1: 粮食要稳产，水利是关键。2026年度内蒙古中型管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

0: 全部挨过。
1: 2025年内蒙古建成大中型灌区121处，总设计灌溉面积2342万亩。目前内蒙古2026年度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自治区共落实中央及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1.6亿元，推进兴安盟扎赖特旗保安找灌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升灌区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王海河灌区3处重点工程，重点实施干支渠衬砌、渠系建筑物改造、量测水设施建设及泵站更新改造等内容。自治区水利厅农牧处处长于婵：
2: 项目完成后，预计改善灌溉面积13万亩，新增节水能力1600万立方米，新增粮食产能2000万斤，全面提升灌溉效率与用水管控水平。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586万元，投资完成率达到37%，预计年底前完成项目总投资的90%。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10号到13号，中外媒体内蒙古行采访活动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40多名中外记者实地参观，亲身体验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由内蒙古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4天里，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在内的40多名中外记者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感受内蒙古在绿色算力建设、防沙治沙以及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在阿拉善盟元上都遗址设立主会场，全区各地同步开展100余项特色活动，请听报道。
4: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孟根。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主会场活动在阿拉善盟启幕。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青少年赛事、沉浸体验、跨界演绎与消费市集等集中亮相，让古老文化遗产在创新表达中融入现代生活。阿拉善博物馆、阿拉善城市营地变身沉浸式非遗乐园，博物馆大厅推出居延汉简书签、漆扇手绘、岩画彩印、民俗模型拼搭等免费手作。善博手作基地推出羊拐银饰冰箱贴、岩画摆件、戈壁沙画等多项非遗体验项目，参与者可亲手打造文创作品，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阿拉善盟市民方女士：
5: 在家门口阿拉善文创基地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创产品，我感到非常自豪。
4: 阿拉善盟博物馆馆长赵远：
6: 用赛事、市集、跨界融合等方式打开非遗与生活的连接通道，让群众参与和消费中真正感受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7: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苏纳日。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开启，现场集中展出全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成果，并同步开展探访元上都遗址、考古研学实践等活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萨仁图雅：
8: 展览里展现出了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对以后的文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文物活起来。
7: 活动现场，自治区文物局向元上都遗址公园等5个公园颁发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牌匾，嘉宾和游客实地探访了元上都遗址，参与考古研学实践、沉浸式体验考古挖掘、资料建档等模拟工作。自治区文物局综合处处长张瑞峰：
9: 让我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来，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3: 6月13号，由内蒙古大学牵头，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等单位协同共建的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发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0: 本次发布的蒙医药知识库平台是目前全球规模领先、体系最为完备的蒙医药数字化知识中枢，构建起

0: 覆盖资源存储、知识学习、学术研究、临床辅助、科普传播全场景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平台还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疗法、名医等零散知识点串联为动态可计算的智慧网络，为智能应用提供强大支撑。研发团队带头人、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飞龙：
1: 让您查看一个疾病时，系统会自动的为您推送相关的方剂、名医、名案。医生可以按照蒙医规范录入患者信息，系统会基于知识图谱和智能算法给快速给予可能的疾病诊断方向，并推送相应的经典医案、用药方案和养护建议。
0: 长期以来，蒙医药发展面临大量珍贵古籍文献、名老蒙医临床经验散佚流失、传统口传新授模式难以适配规模化人才培养等现实困境。蒙医药知识库平台落地应用，以数字化手段实现了蒙医药文化遗产永久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全面赋能蒙医药教学、科研、临床全产业链。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周建涛：
2: 学校将持续投入科研力量，推动平台迭代升级，加快蒙医药大模型的研发与应用，打造更加智能的新一代辅助诊疗系统。
0: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党委书记彭建峰：
3: 深度推进平台与临床诊疗、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健康科普的全方位融合，搭建起高效便捷的蒙医药知识服务体系。
4: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5: 呼和浩特市以民生微实事为切口，解决人社领域突出问题，创新实施办事不求人专项行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6: 在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业务办理窗口，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提交相关材料，以往受制于环节等因素，退休人员退休几个月才能领到养老金，现在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建立，退休档案电子化流转、档案预审、退休审核超期预警三项机制，退休审核时限压减到五个工作日。呼和浩特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王磊：
7: 退休人员能够在当月审核结束，退休的次月就能及时领取到养老待遇。针对存在异地缴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我们由原来一到两个月的办结时限压缩到现在十五日内就能办结。
6: 为解决群众找不到人、问不到事等问题，呼和浩特市人社部门破除各部门壁垒，明确十六个交叉科室、二十九项业务权责边界，杜绝推诿扯皮，推行一窗一网档案业务内部协同流转，搭建多部门内部协同机制。呼和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张伟：
8: 通过一些内部的这个资料移送机制、内部协调机制来减少他的跑腿，有一些业务是需要社保中心来帮我们办理的，我们通过内部然后移送到这个社保中心，社保中心就给我们办了。
6: 通过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今年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两轮问题起底，深挖业务七大关键领域329个问题，针对性制定出761条整改举措，重建201项工作机制，134项业务实现一窗通办，基速急办平均办理时限缩短56%。呼和浩特市民王建国：
9: 急来急办，而且你到哪个部门办，你告给你咋办，最后有短信通知你或者打电话，挺好。
10: 6月13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在内蒙古农业大学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1: 然后呢，是本科是吧？
12: 对，我是退休。
11: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大学生就业数字赋能中心，学生们投递简历、听讲座，了解就业创业政策。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分析就业形势，讲解技能提升、创业扶持等就业创业政策。在企业招聘专区，汇聚了区内外100多家用人单位，覆盖种养、现代农业、农畜食品加工、生态环境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内蒙古恒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人事经理董岩：
13: 我们现在的招聘需求其实专业性比较强，以像农业岗位的话，可能我们会要的学历会更高一些，是研究生级以上学历。
11: 内蒙古农业大学研二学生施宇：
14: 公司的规模稍微要大一些，就是比较稳定，
12: 具体的工作内容，有没有那个发展的前景。
11: 本次招聘会精准对接行业优质资源，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现场设置企业招聘直播带岗、简历诊断、VR 探企等多个功能专区。内蒙古昆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人力部门许帆：
14: 我们特别希望走进来学校，能吸引一些这些专业的人才，因为现在都是智能化的种植。
11: 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将延伸至12月，在高校、商超、广场等开展主题招聘。
5: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6月13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国际陆港沙梁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区块首个新能源项目——内蒙古国中能动科技智能制造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占地60亩，总投资3亿元，将建设退役锂电池高效回收与负极材料再生基地，配套全自动化生产线及 AI 智能选系统。预计2027年3月投产，年处理石墨负极材料3万吨，核心能耗较行业平均降低15%以上。未来将依托中欧班列通道优势，助力打造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高地。
10: 6月13号，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启幕。24组选手携近百匹战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魏子威的报道。
15: 9.6公里3人团队接力赛率先开赛，各组骑手策马疾驰，依次接力奔袭。本次赛事还设置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跑马射箭等多个特色项目。选手孟根呼雅嘎：
16: 这些年一直参加这马超比赛，今年报的是1米300以下接力赛冠军，特别高兴。
15: 现场的文艺展演和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还设有美食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区等。法国游客安雷：
17: 我觉得这场活动办得非常棒，令人印象深刻，在场的每一位都记忆精湛。
15: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海以峰：
18: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打造本土群众性的马主题品牌赛事，助力马产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5: 请听简讯。日前，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用。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
10: 6月13号，墨林携手共谱青春中俄青少年文化跨境交流活动在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居举办。来自中俄两国的300多名青少年在研学互动中增进了解，厚植友好情谊。
5: 6月13号，由自治区科协重点打造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走进乌兰察布，巡演为期2天，共安排演出3场。
10: 6月12号到14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经典名方和大品种培育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通辽召开。
5: 6月13号晚，杜阴山悦动百湖湖畔摇滚音乐会在巴依那尔市邓口县南湖湿地公园震撼开唱。
10: 6月13号，乌兰察布市首届青少年无人机专项赛举行。560多名选手在智能编程巡检、越障打击、航拍摄影等赛项中展开角逐。
5: 6月12号晚，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林芝站活动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民族团结广场启动，进行招商引资、文旅与农产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4号。
10: 6月13号，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优秀教师巡回宣讲活动在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蒙各学校800多名师生代表到场聆听。
5: 内蒙古终身教育网日前启动运行，标志着内蒙古终身教育数字资源建设和学习服务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1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彭飞。好听好看，时刻。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

0: 将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死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0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送给各位的这首歌《当爱在靠近》，原唱刘若英。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是的，半吨兄弟演唱的这首歌。

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线点歌来和我们互动。

月亮没来，其实可以早一点休息，第二天的时候呢，看看有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啊。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线来和我们互动点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请各位欣赏的是由花姐带来的《大不了》。

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接下来我们听郭有才带来的这首诺言。

的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直播间与我们保持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我们抖音平台的小十一的芭比来点歌吧一首歌曲，他说点一首《谢谢你的爱》，要求的是女生版本的，要送给他的老婆。那他也是第二次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歌给自己的老婆，感谢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也祝你们的爱情甜蜜，长长久久。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直播间导播间啊，导播间我们的可乐点播了一首歌，来自于郭玲的《人不可貌相》，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任素汐带来的电影《逆袭人生》当中的《愿人生》，也把美好的祝愿送给每一位在收听和在抖音平台关注我们的好朋友们。

好的，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